0: 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星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甸的美好画卷。桦甸市精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89.1，
3: 交广
1: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了哈，今天又是个星期五，哎，按照这咱节目的惯例，今早还是和音乐相关哈。
1: 对，
0: 那还是在一开始，咱先把这个话题先爆了啊，让大家来一起参与参与互动，哎，想一想这个跟这个相关的都歌曲都有哪些啊？
1: 回忆回忆啊。
0: 对，你看咱往天呐听的都是一些比较这个怀旧啦，
1: 经典老歌啊，80、90、70后，
0: 对
1: 吧？
0: 什么 KTV 必点金曲啦，哎，但今天呢，咱想说点不一样的。今天说点啥呢？咱说说这个。咱知道啊，这马上这个画店的第21届白话节即将盛大启幕，那咱今天这话题就聊一聊跟白话节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咱说一说在历届白话节上听到过的歌曲都有哪些，哪一首让你这个印象深刻，比较难忘，
1: 想想
0: 啊或者都来了哪个歌手啊是你比较喜欢的，哎，咱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大家先想着，哎，咱说说这最近的天气啊，因为今天开始这个气温呢略微有一点点回升了
1: 啊，有点热乎。
0: 对，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最低温度是-8度，
1: 比昨天和前天要暖和
0: 略高一些哈，但是到明天可能温度会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明天最高温度它显示达到了28度，
1: 哎，暖和了，
0: 但是最低温度是9度呀，
1: 就是温差比较大，
0: 温差比较大，
1: 早晚比较凉的，
0: 这一早一晚还是挺凉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适当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的发生哈。那说完了天气啊，话题也跟大家说完了，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我们话点融媒抖音号、话点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历届白话节当中的那些经典歌曲，或者你更喜欢哪一首呢？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哈，还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金色吉林》。
2: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3: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万千风华。
2: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3: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家乡故事。
0: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金色吉林。那今天啊，这个文建明我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游玩去处是哪，
1: 哎，又领大家溜达去了啊，
0: 哎，天天早上都得溜达逛一逛，哎，咱就说说就主打一个俺俩去不了啊，领大家云逛啊。
1: 对，
0: 如果真说谁听好了，哎呀，你俩那天分享的地方不错，那赶这个周末我要去瞅瞅去。
1: 正好这个周末天儿也好啊，
0: 没错，
1: 明天这个温度也高，
0: 哎，那咱上哪呢？今天说这个地方呢，
1: 今天他溜达去了，
0: 那溜达去了，今天必须溜达去了。
1: 今天这个去这个地方吧，其实不远啊，离咱市区挺近的，其实。
0: 对，你畅游一下嘛，你看这现在这秋天已经到了，哎，这一阵秋风掠过桦甸山林，
1: 哎呀，
0: 哎，这夏天那种闷热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是吧？哎，你看这段日子这个气温呢，就是不那么冷，也没有那么热，整个阳光相对来说变得稍微的柔和一点儿。正是这个短途出门的好时间，
1: 等于说一日游，
0: 对，
1: 早上这个吃完饭了，
0: 溜溜达达去，
1: 对，反正也不着急，是不是在那玩了一小天儿，
0: 晚上性情晚上住那儿，
1: 对，晚上住那儿也行，你要不想住那儿，反正咱这也近，再溜溜达达再回来，是不？
0: 没错，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咱们桦甸的明峰山庄。
1: 对，其实说到明峰山庄啊，哎呦，都不用我说，就是。很多人去过好几回了吧，应该都是。
0: 对，
1: 因为它不远，交通比较便利的，然后也是一处融合园林景观啊，休闲度假，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特色餐饮，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啊，不管是几个朋友哈，是吧，这个结伴散心，或者一家人啊，周末去溜溜达达出游，然后单位组织一个团建，是不是，大家我觉得都去过啊。
0: 这建明说了这么多，都给大家总结一下，那地方就属于啥，就连吃带喝，
1: 哎，
0: 连吃带玩，哎，你就整一小天，挺好，挺好的，
1: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也确实这样，因为这山庄你看它是精心设计，我觉得特别是园区当中你看有不少的这个植物啊，啊一到秋天这也有这种层林尽染慢慢展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哈。然后呢你看来到这儿啊，你这个在里边走一走溜达溜达，偶尔呢从树上吹落下来几片叶子，哎这种氛围感我觉得是在城市当中难以体会得到的。
1: 是那冬也说了，冬这是说呀，这个溜达归溜达哈，可别走丢了啊。
0: 你开个导航，要不咱说一下。
1: 我在里面就我
0: 你
1: 拿地图走，
0: 你搁里开个窗口当向导给人家。
1: 我再拿个指南针，是不是别走丢了？
0: 对，你先向左转，再向右转，再向左转，再向后转，
1: 反正都一圈嘛。
0: 就溜达就完事儿了，你怎么那不至于说走丢了是吧？
1: 对，然后喜欢安静的朋友啊，可以说这个它有那个小湖边儿啊，溜达溜达达散散步是不是？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水面啊，啊岸边呐、啊，啊那个这个花。什么这个树啊花啊有很多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吧，我觉得是正好。为啥呢？因为它不热。
0: 嗯，
1: 你像前段时间哈，
0: 太热你也溜达不了。
1: 前段时间嘛是又潮又闷、又热，你说这温度30多度的天儿，你在外面是吧？我觉得是有点的。作为东北人来说哈，
0: 就实在接受不太了。
1: 啊、但东可能习惯了啊，东那边温度肯定很高啊，是不是啊？东适应啊，但是我不太习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去游玩儿，我觉得正适合。
0: 对，这冬是顶得了烈日，迎接得了台风。
1: 是啊，你说你这厉害呀。
0: 要不行你也回化店溜达溜达呢，咱说呀、
1: 你也感受感受这个白化节、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那你说来了明峰山庄了，咱也不能说这个专门的去溜达，我觉得吃也是啊捎带脚顺带手的一些事儿，对吧？
1: 对。
0: 因为啥呢？你看它既然叫个山庄，其实很多的食材吧，就都能就地取材，什么本地散养啦，新鲜度我觉得是比较高的。
1: 山野菜是吧？
0: 对，整点山野菜。你看这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啥玩意大量上市，整点蘑菇啊。
1: 哎，这确实确实确实。
0: 我觉得东北啊，这小鸡儿一共是有两个季节是它比较怕的，一个是蘑菇下来的时候，
1: 就现在正是时候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落雪的时候。
1: 下雪了。
0: 那可下雪可能是大鹅会比较这个遭殃一点儿。
1: 这个那个时候啊，什么大鹅呀、小鸡儿啊，是不是？那锅里很常见了。
0: 就都能炖，对吧？送你一口大铁锅，因为我是浪漫的东北人。对吧？又那个以铁锅炖万物，
1: 多接地气呀、
0: 秋天呢也是品尝这个山野食材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哈。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东北，其实你说各家各户多多少少冰箱里都会有一些山菜。特别是你说像这个旅游景区，比如说山庄啊等等，他们的储备量一定是比家里还多的。就你到那你想吃，说春天那点山菜你也能吃得着。
1: 有，
0: 对，
1: 比较方便。一说这个，就我这前几天回家的时候哈，有这个有人呢把这个晒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土豆干啊还是什么的，放在这个中间护栏上就去晾。这有很多啊。
0: 就现在东北也到了晒菜的季节，
1: 到时候了。
0: 这一说，
1: 因为现在也不下雨了。
0: 这你一说这个铁锅炖哈，你里边放点什么干豆角啊，放点什么土豆干啊，我觉得这些玩意儿要比鲜的要好吃。
1: 是是是。
0: 就觉得干的里边它独有的那种这个鲜味会更重一些。对吧？你看再配上这个散养的溜达鸡。整点这个榛蘑上山捡的，对吧？
1: 这个炖点小河鱼，是不是？哎呀，我天哪！
0: 这往锅里一炖，这周围这糊一圈大饼子，
1: 真香！哎呀，饿了！
0: 这早上不吃饭，你说唠这个，你
1: 确实，哎呀，不行，馋呐，太馋了。东说了，东说，这边的山庄啊是最高消费的地方，山水庄园。那你们那边可能太高级了。
0: 不行，那必须得回东北。
1: 那就没去过那么高级的。
0: 我们就只知道东北的这个庄园，是不是？
1: 就是特别这个亲民接地气，风景还好。
0: 消费不高，经济实惠。
1: 就是我比较好奇东说呢，说人家那头那个山庄是什么样的呢？
0: 你让他给你拍个照，你瞅瞅。
1: 你说你什么时候去？你发点视频，你往群里发一发，是不是？
0: 对，
1: 让我们虽然说没去过吧，
0: 我们长长见识。
1: 对，长长见识啊。
0: 其实咱说啊，除了铁锅炖这种硬菜之外，就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小炒。你这炒个野菜、炒个蘑菇啥的，我觉得也可以。
1: 对，
0: 就我觉得最那啥的就是炒点什么笨鸡蛋。
1: 哎呦，倍儿香！
0: 笨鸡蛋呢，什么小河鱼啊。 对吧？这都是比较朴实的一桌菜了，
1: 就家常菜，但是非常下饭。我非常爱吃啊。
0: 人家评价东北菜说黢黑细嫩齁咸胶黏，那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样，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东北菜你要说想做起来。

0: 比较精致一些，人确实整的也都不错嘛。
1: 有，
0: 对吧？
1: 就看自己家喜欢，个人偏好哪个方向嘛。所以说啊，
0: 你看这一家人没啥事溜溜达达来这儿了，该逛的也逛完了，说整顿饭，你坐那块儿就是主打一看就是这种松弛感嘛。
1: 对，你说这朋友啊，三五好友的，是不是一家人或者一家人？啊，吃个饭，或者是这个，哎，上班或者团建什么的，是吧？
0: 都可以嘛。
1: 我觉得是是可以。
0: 就是你不需要，就是辗转于各个场所，
1: 因为你想多住一段时间或多待一段时间，它是有这个住宿配套的呀。
0: 对呀、啊，就是你不需要辗转，说我先要找酒店，我再找吃饭的地方，我再找玩的地方，就是我每天都在这个车上去度过。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一站式就能够游玩啊，能吃好的一个地方了。那
1: 啊，有朋友说哈，说这个主播聊的我家都有啊，说那个野菜之类的是吧，炖点鱼啊，还有什么
0: 整点什么铁锅炖啥的，对吧？
1: 太棒了，真的是好羡慕你啊，天天都能吃好吃的。
0: 那咱们去瞅一眼去，是不是？俺们溜达溜达整一顿
1: 是吧。
0: 对，这一早上吧，跟池老师一聊吃的就不行，就是
1: 就犯饿，一大早就馋呢。
0: 那本身早就没吃饭，完了你说在那一聊吃的，我的个天哪！
1: 一点想流口水啊！
0: 你看，你说整张纸咱垫一垫，
1: 哈喇子呢。
0: 其实我觉得四季都有可玩的地方，你看春天有花啊，这夏天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山庄应该会比在城市当中要稍微凉快一些。因为有一些绿植啊，包括这个树荫啊等等的，当时还看到就是说有这个小学去研学什么草莓采摘什么的
1: 啊，
0: 哎，这是我最乐干的事儿，
1: 能吃，能吃吗？
0: 吃怎么的？你就光进去就是吃，
1: 能吃能摘，
0: 最后摘一个草莓出来，老板
1: 全放肚子里了，
0: 就你一进去给人霸园喽。
1: 我从头吃到尾啊，这一条笼子你别跟我抢啊，都是我的。
0: 老板门票先收你200，先吃，你挣200块钱吃。
1: 行，讲究。
0: 对，
1: 我再吃回本儿。
0: 然后其实赶到这个冬天下雪呀，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景致，特别是在东北，我觉得能够像在冬天也能够正常就是迎客的这个山庄还是站在少数嘛。
1: 是，
0: 你
1: 看人说了，对，小笨鸡儿，蘑菇、土豆片儿，跟鸡蛋，哎呦我天哪，绝了！
0: 对，人家说吧，你还朗读出来，你不饿吗？迟老师，
1: 饿呀，我现在真是饿呀。
0: 问问他怎么做？
1: 搁铁锅里。人说了，家里啥都有，大铁锅什么的，这齐，装备啥都行。
0: 我其实特想吃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已经吃不着了。
1: 过季了呗？
0: 不是过季了，是因为我家没有这玩意儿，整不了。
1: 你说
0: 就是灶坑烧鸡蛋。
1: 灶坑烧鸡蛋。那
0: 就是你看，正常做完饭之后，不是那个灶坑里边剩那些炭火啥的吗？
1: 对，有余温。
0: 然后你拿那个鸡蛋用这个纸给裹上，
1: 用锡纸
0: 啊，然后埋在里边。
1: 对。
0: 然后去用这个灶坑烧的鸡蛋，
1: 口感确实不一样，
0: 它
1: 比较 Q 弹，它
0: 那个鸡蛋清都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不行，因为这家里没有这玩意儿，没有这大锅，就实现不了。
1: 对，你整点这大锅，你这个时候整点啥呀？炖点苞米，糊点苞米
0: 啊，整点土豆茄子，是不是？
1: 哎呦我天，
0: 整鸡蛋焖子，
1: 别说了，好了，
0: 哎呀，
1: 饿了，太饿了，
0: 这来个东北凉拌地三鲜。所以说大家真的不知道这周末去哪玩的，可以到这个明峰山庄走一走，是不是？看一看。
1: 人家说了，下雪天有大鹅炖酸菜。
0: 哎呦我去，
1: 哎呀我天哪，不能再说吃的了，我真的非常非常馋呐。
0: 就是这俩人吧，早上都没吃饭。然后今早上这不知道怎么地引到这吃的话题上了，就是俺俩挺难熬。
1: 对，你说咱俩对了，哎呀，聊聊明峰山庄，那怎么就往吃的上整呢？
0: 那你看，其实说到旅游，就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它都集中在吃，
1: 对，都奔吃的去的，
0: 对吧？
1: 我身边说到吃啊，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就为了一口吃的呀，就开始不远万里的啊，不万里有点夸张了，不远百里的
0: 跋涉，你知道吗？
1: 必须得尝那一口啊，这妈就好吃呢，怎么？
0: 就是这是玩，就是出去旅游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确实，
0: 就
1: 是你吃的好吧，在这体验的好。真的是，你下回还想再来？
0: 就是让你流连忘返，哎，一回家一说，这让人比较怀念的，就是我怀念当地某某某个吃。
1: 下回我还去，
0: 对，
1: 对，
0: 还要再整点儿。

0: 哎，这马上啊，你看这个咱迎来花店白话节了，对吧？
1: 嗯。
0: 这个大家呢，都在比较关注说今年这白话节演啥节目，或者是也比较关注，哎，今年这个门票我上哪领去啊？
1: 嗯。
0: 对吧？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大家可以，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在为期一周嘛。从9月14号一直到9月18号，
1: 嗯，
0: 啊，在这期间收听我们金色吉林的节目，然后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领到白话节的门票了。
1: 所以下周啊，大家一定得关注，一定得来啊，
0: 就早点来
1: 有门票啊，
0: 嗯，有门票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参与咱今年的这个白话节盛大的启幕啊。
1: 嗯，
0: 哎呀，行了，这金色吉林咱说到这今天结束吧，要不然你说一会儿唠吃的就饿呀。
1: 饿。
0: 嗯，咱就
1: 一会儿换个话题啊。
0: 对，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吉林就带大家游览到这儿啊，下次再有啥好地方，
1: 嗯，
0: 再跟大家接着推荐啊。
1: 没错。

0: 北京时间的8:2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哎，金色吉林游玩完了，
1: 溜达完了，
0: 溜达完了这一圈，然后呢？
1: 溜挺快。
0: 这接下来得回归到今天正题了，是不是？聊一聊这个白话节上听到过的歌曲。哎，其实我这也找了找之前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哈。还说看到了很多的歌曲啊，比如有什么大美画店我的家，
1: 有，
0: 然后像还有这乌兰图雅，这唱着套马杆，
1: 对，
0: 什么火辣辣的情歌，送你一只吉祥的歌等等，
1: 很多啊，
0: 对，我觉得去年的这个白话节群演唱会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哈，你看去年请到的一些歌手，像这慕容晓晓啊，王琦
1: 都非常火啊，
0: 齐秦。还是王琦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啊，就去年我还特意去听了他唱的这几首歌。
1: 王琦是唱那个，哎，唱哪个来着？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像还有李天华，这都是去年白话节当中比较，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些歌手和歌曲吧。那咱今天来听一听，看看大家印象当中哎比较深刻的歌曲都有哪些呢？我这话店郎哥首先就说了，他说郑智化唱的《水手》，哎呦，那年确实是啊，这首歌压轴出场的时候也是
1: 沸腾了，真是沸腾
0: 了啊。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水手》吧，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代人的一段记忆哈，
1: 都是回忆了现在啊。

0: 其实这首歌是提到歌手政治化，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
1: 对，就是
0: 在你
1: 第一时间
0: 非常深刻的，
1: 瞬间都能想起来啊。
0: 然后其实那一年他还演唱了一首歌曲叫《星星点灯》，
1: 嗯，
0: 啊，这是应该是第19届吧，24年的，
1: 对，很长时间了啊。
0: 这也是这首歌一唱的时候也是全场沸腾哈，就是一浪接着一浪的这种感觉。那这首歌啊，咱今天时间不太够用了，上半段啊，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一段宣传了，现在已经北京时间8:30了。那宣传之后啊，咱再来听一听这首歌啊，我们一会儿见。
2: 后来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6: 欢迎收听。
7: 还要睡了吗？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想着你。
0: 一段宣传之后，咱继续回到咱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和白话节相关的内容，说一说，分享一下，就你印象深刻的那届白话节，都有哪些歌曲，是不是？
1: 唱的什么歌啊？
0: 就是你喜欢听的，或者你喜欢的歌手都可以哈。那刚刚啊，咱说到这歌手郑智化。说他当年来到白桦节的时候，这演唱的歌曲咱没说完，还有一首歌叫《星星点灯》。
1: 没错。
0: 咱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哈。这也是很多的观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首歌曲。

0: 哎，有几首经典歌曲哈、啊，在百花节当中演唱过，
1: 这属于老歌了哈，
0: 相当老了这首歌。然后还有谁呢？我看双子座说了，说这个第一届百花节啊，当时是在清水湿地广场举办的，说那时候要喷泉，说蒋大为老师唱的那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也非常经典一首歌啊。
0: 对，其实这首歌吧，就是。我找了找相关的资料哈，其实说在第18届啊、第13届2018年的时候，就是也是、压轴蒋大为老师唱的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当时一下唱了3首歌，说是还有《牡丹之歌》，还有说《最美的歌人献给妈妈》等等。

0: 那咱一会儿一起来听一
1: 听
0: 这几首歌吧，一起回味一下，哎，当年白桦节当中这个蒋大为老师给大家唱献唱的这首歌曲。其实说到这几首歌曲，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的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嘛。啊，就可能一提到白桦节呀，就都会想到说当年蒋老师唱的这几首歌曲。
1: 对，
0: 那我们先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起吧。

这是蒋大为老师当年第一首演唱的歌曲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然后紧接着他还唱了一首《牡丹之歌》，我觉得那天晚上应该是他的这几首歌曲啊，也是深深的留在白桦节的这个秋天的夜色当中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味一首他的《牡丹之歌》。

0: 哎，这首《牡丹之歌》咱就听到这儿啊。其实一说到白话节当中的歌手，哎，原来不少呢，
1: 很多啊，
0: 想不到的呀。比如说，这还有谁呢？说这个 DJ 小鱼儿啊，
1: 嗯，
0: 啊，一说他唱哪首歌，就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哈。就是一说歌名，哎，
1: 就对对，你说这个人名或者是这个名，确实是
0: 不知道是谁。
1: 谁呢？我想了半天
0: 啊，我就跟你说，你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嗯。
1: 耳熟能详，
0: 耳熟能详，相当耳熟能详了。
1: 嗯，我快放一放。
0: 啊，你看，这不光是他，咱慢慢说吧。
1: 嗯，
0: 小鱼儿还有谁呢？崔子格。
1: 崔子格啊，是有。
0: 那唱卜卦那个，不停地猜猜猜。
1: 嗯。
0: 啊，去卜了一卦。还有谁？慕容晓晓。
1: 慕容晓晓。
0: 这王琦。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还有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嘛，就是也是这两年才开始歇他的。
1: 嗯嗯。
0: 是谁呢？这个乌兰图雅。
1: 乌兰图雅。
0: 嗯。这也都是来过白话节，还有一些经典的歌曲的，咱慢慢听呗。
1: 嗯，
0: 那刚才说到这个 DJ 小鱼儿，迟老师问我了，那哪首歌啊？是不是？
1: 嗯，没有印象呢。
0: 那我给你放一放，我这个前奏一响，我看你能不能想得起来啊？
1: 行。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
0: 这首歌曲。嗯，这首歌来自这个 DJ 小鱼儿，黑桃 A 啊。
1: 嗯。

0: 雪月人没少喝，整瓶黑桃 A。
1: 干杯了吗？不都？
0: 嗯，都干杯。然后他其实还有一首歌曲，就《夜夜夜
1: 漫
0: 长》。
1: 嗯
0: 啊，这也是白桦节当中唱过的，
1: 很火啊。
0: 哎、对，这首歌也在网络上也比较火哈、啊。那咱再听一听吧，就来个这个拼盘呗。
1: 嗯，因为时间
0: 关系，
1: 要
0: 听
1: 完
0: 不能
1: 肯定是不够了啊。
0: 嗯，那就来个这个大拼盘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接下来拼这首就是也是 DJ 小月的《夜夜夜漫长》。
1: 嗯。

0: 行了，一盘菜给他拼了这一半了。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咱再想一想白话节当中出现的歌曲啊，像还有谁呢？这乌兰图雅。
1: 对，
0: 哎呀，这小图雅这最近确实很火呀，他那个花开四季演唱会我都没去上。
1: 嗯
0: 嗯，这
1: 没有那门票不好抢了都。
0: 嗯，可不好抢，这满员呐，这爆满。
1: 是是，
0: 那没有招了，那我就只能这个在线上回忆一下他的这些歌曲了。
1: 嗯、
0: 其实说到图雅非常经典的那首歌曲啊，《套马杆》呐，
1: 嗯，
0: 啊，这站在草原望北京啊，网友都调侃嘛，说图雅是老北京最忠实的观察者、守望者，在哪个能望得着？
1: 在哪个能瞅啊？
0: 嗯，那我记不住那个场面了啊，在白话节当中站没站在花店望北京、
1: 嗯，
0: 应该是得有。啊，那咱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啊，就是。来自乌兰图雅，站在草原望北京。

0: 之前哈没觉得说这首歌多好听，那、
1: 嗯、
0: 今年就是从这《乘风破浪的姐姐》开始，这土壤初舞台的时候唱了这首歌，
1: 嗯嗯、现场版的那个、
0: 现场版确实觉得哎、
1: 嗯，
0: 确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感觉哈。然后那其实还有一首歌曲，我觉得你看我们这个听友在平台当中分享哈，他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王琦，
1: 嗯，王琦、啊、
0: 应该去年的这个百花节群演唱会哈，
1: 对对对对，
0: 这是王琦唱的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嗯，
0: 哎，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怎么说呢，
1: 很
0: 有故事感，很有画面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王琦演唱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也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曲吧，
1: 嗯，
0: 啊，因为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如果再想听歌啊，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吧。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5: 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就在

0: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有人问哈，说200块的轮胎和2000块的轮胎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儿啊？他说那这个1-2000块钱这个大牌的轮胎呀、啊，长得感觉跟200块钱的没有什么区别啊。从第一点来说啊，这个贵的轮胎呢，材料成本肯定更高的啊，用料来说就舍得下本，除非是你买啥是买的假货。便宜的轮胎啊，用的主要用的是啥呀？它主要用的就是乳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这个什么 ESBR 应该是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再加上一些碳黑，也就是说这个碳单质的这种组合。你像高端那种吧，用的啥是材料呢？是那叫溶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啥 SSBR， 它俩不一样啊。然后填充的一个补强的材料是什么呢？是白碳黑，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啊，和碳黑呢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一样。
1: 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
0: 不是，你看像那种溶聚丁苯和那种白碳黑形成的啊，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厚的，它分子链运动的受限这个程度它也会更大，像拉伸强度啊撕裂强度啊耐疲劳性啊等等都是明显提高的，而且发热量还变少了。哎，说简单点就是它更牢固更不容易断，代价就是啥呢？代价就是更贵。

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欧洲市场嘛，2026年4月份的数据啊，就是 SBR1502，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啊，它每吨呢不到2300美元啊，不到2300美元是每吨的价格。然后你像这个 SSBR 的价格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你看差了百分之多少？差不多30%吧。

然后贵的轮胎研发投入呢更高啊。咱刚才讲的是啥呀？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啊，它配比刚才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这就像和面似的啊，你讲究水和面的这个比例。有的人吧，你看做面包啊，做出来非常好吃，哎呀好吃啊不行了都。有的人做面包呢像饼干似的，哎呦我咋吃啊，没法吃的，对吧？这个不一样。然后一些高端的轮胎，它这个配方真的是更加科学的啊。

老师，你看嘛，普通轮胎用的啥呀 ？ESBR 加碳黑的组合，刚才咱说了是吧？然后你说这个碳黑粒子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橡胶的磨损，让轮胎来说的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加滞后损耗啊，这个橡胶会反复的变形，滚阻增加就会费油啊，就会费油。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啊？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那只能是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自己琢磨。2024年那时候，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有谁呢？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哎，他们这个研发支出的费用是8.51亿啊，那是亿呀、啊，亿元啊，然后8.33和4.26。而且研发这东西也不只是看研究配方，你得做测试啊。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吧，好像是在德国哈，建了一个这个 AIBA 的室内测试场啊，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的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这样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有滚动测试啊，你在跑道上跑啊，是吧？你测试个2500万公里。

然后哈，你像轮胎的花纹啊，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应该多深啊，间隔几毫米，它都得通过大量的测试的啊，给它试出来的。你投入的越大，它轮胎的性能表现就越好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湿地刹车这一块。你看啊，比如说玲珑啊，玲珑大师系列的和这个优哥豪马的啊，这个 V107 啊，那个干地制动成绩相差0.2米啊，相差不多，一米没到，是吧？但是湿地测试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差了8.6米。你这个8.6米赶上两台小汽车那么长了吧？哎，就是你说这个干地是吧，这个大家晴天的时候各自安好是吧，但一到下雨了，这马上就拉开差距了啊。所以咱们选这个轮胎的时候啊，重点关注是湿地的制动的这个性能啊。你看第三方的测试啊，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宣传啊，做得好的那肯定敢宣传，那做的可能相对来说一般的，那可能人家不说了，不讲了，略过就完事了。

看除了用料更好啊，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性能也会更加强悍啊，更加强。一些高端轮胎呀、啊，还会用上一些比如特殊的技术，比如说你像这个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这个自修补这个技术啊，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啊，当轮胎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钉子扎穿之后，它能自动把这个洞给密封好，哎，不会漏气，不会跑气，啊，那胎不瘪。还有什么什么噪音消除技术啊，是吧？这些得都那花钱呐、啊，花钱来研究啊。而且你像贴一层，比如静电棉之类的啊，或者说优化花纹的这个倒角和宽度啊，这些最多可以降低9分贝的噪音。所以你看嘛，你想要安静，那你这些钱你必须得花。

但是吧，轮胎这个东西呢，它也不是越贵越好啊，具体你得看你的使用场景。你像短跑用的钉鞋，你跑马拉松，那你这脚不完了吗？你比如刚才咱说到那个提到静音胎是吧？一些车型呢可能隔音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太好啊，用了这个静音胎，那呼呼的风噪声啊、内饰件啊挤压的那些声啊异响是吧，反而更明显了啊。再比如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总扎钉子，那轮胎一般可能那活不到的最后啊。那你耐磨性这方面啊，这个技能加点上去，买耐磨啊这种性能更好的是吧，或者是说买这，所以是更贵的轮胎吧，意义不大。你要买自由补轮胎这个钱，那你都可以换两条新轮胎了啊。有的朋友可能这技术觉得我用不上啊，有的觉得可能我不太需要，所以我们普通的家用车啊，选择大牌轮胎里面的湿地性能好的足够了。然后预算多的你就认准谁，米其林马牌贝耐力。然后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看看什么朝阳啊、玲珑这些国产大牌主力的一些产品线啊，主力的产品啊。

鹏说哈，我10万的车啊，将近500一条的码牌，我四条喜欢，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500块钱那一件衣服，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留在心中，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这钱得花到刀刃上，没错。

有朋友说哈，一分钱一分货啊，我特斯拉前台用的国产的这个雷神，后台固特异差距很明显，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路金属链条那个金属连接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图便宜。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你看，有朋友分享了，说七月份出去玩的时候啊，自驾轮胎扎钉了，多亏了自修复，拔出来之后呢也没漏气，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问题。那你看，这是钱不白花呀。

不倒翁他说哈，荣放车胎爆了，然后换原厂动力谱，4S店没有货，原来新车降价了，轮胎都减配了，这不用去4S店呐，这不用去4S店啊，你去外面看看，同尺寸大牌的都可以啊。

有朋友问哈，米其林皓月四和普利司通，泰然者1、2、3百换哪个好？我会选皓月四啊，我会买皓月四，体验挺好的，然后它那实地排水性能也比较不错啊。

听一啊，说纠结一凌月和皓月舞哪个好啊？皓月舞啊。啊，上个月扎了一个钉子啊，这回直接换新的了。下雨天不再像溜冰鞋了，挺好啊，挺好。这个有些这个轮胎确实在这种干地上还行啊，就感觉不出来太多，但湿地性能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因为你说下雨天大家肯定也不能不开车，对吧？所以轮胎一定得选好的啊。正走天

星辰大海说500块钱选什么牌子的轮胎，你得告诉我尺寸呐、啊，这个东西看尺寸，16寸这个价格一般能买到很好的了啊，你要18、19的话，那得看尺寸和型号了，一线牌子500块钱一条估计是不太够。

啊，有朋友说哈，618的时候买了马牌的 UCG 加的轮胎，400多，但是到店安装的时候呢，店里人说这是电商特供胎，说质量不如我原来之前的胎啊。大牌的电商特供胎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什么，就是专供某个电商平台花纹型号啊。

深蓝呢说米其林原厂啊，去4S店问一听好像要1400，贵的离谱。你不用非得去那什么呀，去4S店去问呢，你去外面是吧，去授权店那个地方会很便宜的啊，不是很便宜，那肯定是要比4S店便宜啊，4S店一般都偏贵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

0: 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帮爸去世，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0: 乐享
2: 生活
10: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陶楠您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啊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也祝大家小满胜万全。
1: 是的。
0: 那同样今天可能孙老师跟我们谈的话题啊也跟这个节气或者说日期有关。
1: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5月20号，也就是520。那我今天在上播之前啊，我就跟陶楠说，我说晚安。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和我们聊一聊什么呢？
1: 我们来说一说家的模样。我们最近总是在谈孩子谈家长，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家庭啊，就是我们家庭在家庭教育当中会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家长有没有注意到呢？
0: 重要的点啊、哦，都是哪几个点呢？
1: 首先是餐桌上的哲学课。
0: 哦，
1: 我不知道，我一说到餐桌上的哲学课的时候，你们想一想，你们家每天的早餐、中餐、晚餐啊，是什么样的这个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家长特别注重餐桌礼仪，我之前用筷子用的不是很好、我的妈妈在我13那年打我的手，把我这个用筷子的方式啊改变了。我觉得原来的我的小的时候啊，还有的老人说，就是一旦家里来了客人，女人和孩子是不能
1: 上
0: 桌的。但是现在活到现在，我发现啊，一切恰恰相反，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是不能上桌的，对吧？现在是给孩子聚餐啊，孩子坐在桌子上，我们家长站着，还是不能上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餐桌的礼仪到现在，我觉得大家没有像原来那么重视了。比如吃饭的礼仪呀、手要扶着碗啊，筷子的放法呀，包括你怎么去夹这个菜呀，其实都特别重要的，体现出一个人的这个礼貌性。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的童年啊，吃饭是不能说话的。
0: 哦，食不言，寝不语。
1: 对，在我爸爸的这个观念里，我们说吃饭是不能说话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家庭的时候，我首先想到说家庭，如果说其实餐桌就是心灵交流的舞台。在餐桌上我们才能看到彼此的世界，那我们不可能说餐餐都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个餐桌的文化，我们每一周我们在家庭里面去做一次就是精心的晚餐啊，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非常亲切的这样一个交流啊，就是
0: 聊聊天说说话、
1: 你看共餐啊，不仅仅满足了我们生理的这个饥饿，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慰藉，让孩子感到什么归属感。在这里，如果我们每周就一次就可以啊，一次到两次啊，让孩子学会表达、倾听啊，无形当中我们来教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同理心。现在很多家庭他会不在家里面啊，会出去吃饭。就比如说我女儿在没出国之前，我俩可能每周都会去共进一个晚餐。
0: 她喜欢的餐厅，
1: 对，可能是去这个烤肉店，有可能是咖啡厅啊，有可能是火锅店啊。但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哪怕出去或者在家，但是那个吃饭就完全是放松的状态，聊天，喝点饮料，聊着天，或者喝点茶水，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的家庭没有这样的餐桌文化啊，希望你可以增加一条啊。
0: 如果说每天孩子都很忙的话，我们不妨用周六周日的时间抽出两个小时陪他吃一顿饭，聊一聊这周发生的事情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家长就会说，这孩子突然叛逆，不想跟我说话。其实他的叛逆一定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在家庭过程当中失败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概念，你会不会给孩子，就是你会不会帮助孩子拥抱挫折？
0: 其实失败是人生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做很多事情都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最后才会成功。那突然就成功，这个人我觉得容易膨胀啊，他一定会反复的推敲，然后反复的历练自己，最后才会成功的。其实失败是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1: 对，
0: 成功才是偶然。
1: 所以经常会说什么叫正面的挫折教育。你看我会带孩子们去做这个团体辅导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经常对孩子进行抗挫折能力比如说你突然有很多东西，但你失败了那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你会怎么样？有的孩子会哭啊，最开始我记得玩游戏的时候，有的孩子是哭的，有的孩子拒绝，当他失败了，他的东西没有了，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拒绝的。但随着游戏的升级，他训练他的这个不断的这个适应能力，慢慢他可以接纳，我现在没有了，我可以转回来。 那我们在家庭里除了餐桌礼仪，这个拥抱失败也很重要。
0: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人生都会存在一个挫折和失败当中，如何看待它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
1: 是的，就像好多次啊，就我女儿在失败的时候啊，她都会去跟我说，然后我去帮她引导什么。我希望我说完之后会启发大家，我会引导她第一次成功的经历。
0: 嗯，
1: 我说是啊，太难过了。我说但你想一想，你记得你第一次骑自行车吗？你带骑车吗？我说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摔倒多少次才学会的？我说为什么那时候你摔倒了你能爬起来再骑呢？他说因为我想学会啊。我说那现在也一样啊，现在虽然看似你已经失败了，所谓的失败了，但是如果说你想继续，那你必须爬起来。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去做，成人也有，我们不得不，没有让你选择的机会啊。比如就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关于孩子学习，是我老师，我不想念了。我说真的很难吗？是特别难。我说想一想，如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呀正在沦陷啊，就是战争嘛，现在是吧，需要你必须出去上战场保卫国家，你说你去不去？他说我去。我说你想一想，你学习和你上战场那个更难，你连上战场的勇气都有，那学习的勇气没有吗？去想一想也的确啊，那上战场指定会更难一点是吧，你要面临那些困难，那学习其实就也是
0: 自
1: 生的一个战场啊。对呀、那现在如果我们国家沦陷了，你不得不去，因为你不去你就变成奴隶了，如果不去你没有退路了，那学习呢？如果我们孩子觉得自己一直有退路的时候，他也不会拥抱失败和挫折。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孩子经常是不被允许失败的，我们家长会为我们孩子铺好所有的路，不让他失败。
0: 对，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一失败感觉整个人都向下，所以不想让孩子失败，就为孩子遮风挡雨啊。
1: 是的，但是当我们一次一次为他遮挡风雨的时候，无意当中也扼杀了
0: 他成长的这个
1: 过程，成长的过程和他抗挫折的能力。现在我们都说需要孩子有砖石心，但我们孩子就是玻璃心，一捅就碎，不捅就碎，是吧，他没有办法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因为他没有面对困难的能力。所以你看我们家庭的教育啊，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孩子拥抱挫折。还有就是
0: 挫折是很正常的，我要给他一个正向的这个思考的能量，别总觉得错一下就受不了了啊。
1: 而且是整个家庭哦，比如我有时候会跟孩子讲我失败的这样的经历啊，我跟我的学生们也会讲过老师一些失败的经历，比如说是考试，我高度集中，我记得那年考试，我这是考编啊，就特别特别重要啊，要六个。我从来没有考试那么紧张过，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结果我就考了第七名，要六个考第七，我当时会觉得特别挫败啊，我觉得对不起孩子啊，对不起这个所有的人啊，对不起所有的人，大概三天都不出屋啊，就感觉自己生活都没有意义了，
0: 觉得自己很失败
1: 啊。我那一次我才经历了，我说什么叫考试的焦虑和紧张啊，完全我学得特别好啊，所以我不能接纳，不是没学好，大脑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提取不出来了。那也就是为什么经历那样一次失败的时候，我在面对孩子们考试考前，我为什么会处理得那么好，是因为我有经历，我感同身受，所以我会帮他们处理得特别好，让他们很顺畅地去考试啊，达到提分的效果，因为我经历过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就是爱的传递者，就家庭中的感恩教育。
0: 其实现在的孩子都觉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因为父母很爱我，他爱我是应该的啊。现在是大部分孩子的想法。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啊，还有社会，我们都会这个做一些感恩教育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做感恩嘛，我问孩子们，我说给家长洗过一次脚的洗过脚的水过被子多少人，全班全举手啊。然后我说十次的也有大部分举手啊，我说一百次的几乎没有人举手啊。为什么？我们的感恩走在了形式上，没走在心里。真正的感恩是我们让孩子从内在去感受，感恩不仅仅是感恩父母啊，我们又感恩属于生命所有赋予我们生命的万物。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说 他太姥爷告诉他的，他说每天早晨你经常清晨起床，你要对着太阳笑一笑，感恩他给你的什么？
0: 嗯，这种热量和能量、啊。
1: 对，感恩他给你的阳光。说、嗯、你看到小鸟要跟小鸟笑一笑啊，小鸟让你带来了生机，跟大树笑一笑，它给你带来了氧气。真的，就是那个老人他教育孩子就是那种感恩教育。
0: 嗯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感恩自己。因为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为你这一天的这个能量啊蓄积了很多力量，它也进行了很多凋亡的这个过程。
1: 是啊，
0: 所以说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想你的脑细胞，你身体做的细胞，我们应该感谢这些细胞给我们做一个抗压力的支撑。
1: 对，
0: 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人早就晚了。
1: 是的，当我们能怀着感恩之心啊对待啊孩子，孩子也能怀着感恩之心对待他生命的万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昨天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其实我心里是挺不舍的，说老师我再不想养宠物。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亲手啊，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
0: 嗯，
1: 我亲手看到。

0: 我表弟啊，就是刚出生的小猫，刚出生的小猫，他说八只，八只是几只来着？他说有一只就雪白雪白的，特别好看，他弟弟就觉得好玩，都撒掉，一只没留。他说我就有创伤，他说我觉得
1: 他弟弟是不是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0: 那孩子真是挺可怖啊，挺可怕的，但家长没觉得怎么样。那时候他弟弟才八岁，表弟啊，他说全都死掉了，他说我就有创伤了，他说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就出现啊。那我们想一想，这个男孩一定是不懂得感恩的，他不珍惜生命。你们记住，当一个孩子不懂得感恩的时候，他就不会珍惜生命。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孩子啊，有的这个自残的现象，他不感恩自己的身体，他觉得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我要死就死，要活就活，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他能感恩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他会很好好爱惜自己，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你们看啊，我们相距最近啊，很多孩子身体出现了状态，突然间衰竭，突然间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孩子他是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会照成那样的。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啊，初中、高中身体已经达到了透支啊。我说你们爱自己吧，对孩子说爱呀。我说那好，你爱自己的标志是什么？有多少人半夜12点还看手机？有人举手。我说这是爱自己吧。孩子认为爱自己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就是爱自己。但真正的爱自己是
1: 带有节制的，
0: 对，你要珍惜你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你要给足它应有的这个营养啊、力量呀、爱惜呀，然后你才会啊、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我们很多孩子是处于一个啊、伤害自己的状态。我经常跟初中、高中孩子说，我说你们特别厉害，你们最大的功能是什么？挖坑埋自己。
1: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就是基本上啊，到一定阶段挖坑把自己埋了啊，埋了之后发现上不来劲儿，完了巴拉巴拉把那坑完再跳出来，跳出来完了然后不舒服了又开始埋自己，就是他是自我跟自己较劲嘛。没有人真正跟你较劲，你现在去想一想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你挺替他担心的，但是你真正跟他较劲吗？你这边还没等说完，他那面劲爆了，对不对？我经常跟孩子我说你，他说那我们家长给我压力太大，老师给我压力太大了，我说你们老师拿石头压着你了，我说他拿块石头压你头上了，他说没用，我说你爸伤害你，你爸拿匕首捅你了，他说没用，我说只是你爸拿起了匕首啊，想给你点震慑力，你抢过来夸夸捅自己，
1: 你自己就受不了了啊！抗打击的能力特别强。
0: 完了，老师拿起一块石头，想给你点压力，你学得更好，你咔把石头抢过来，先砸自己一下啊，然后再放到后面的背包。你看我们现在孩子是不是都背负着就是啊，不堪重负啊？但实际上，我觉得核心是他不懂得感恩，他不懂得感恩，也不感恩自己，
1: 对，就觉得我的生命啊就。真的是无所谓啊，他就是有这种心态，什么都无所谓的心态害了他，是吧？
0: 对。那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说家庭的这个教育模式啊，关注于家庭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你要帮孩子点亮什么梦想的灯塔。现在都高三了啊，不知道以后该干嘛，他的人生没有目标啊。我说有目标的人生叫蓝图，没有目标的人生叫拼图。你想一个拼图人生，今天这块图块掉了，
1: 明天再找那一块，
0: 对，
1: 他没有什么目标，
0: 整个都是混乱的。当图块缺失太多，他就想我没有希望了，我没有理想，我啥也不想干了，就躺平了。我记得当时我女儿啊，从小就要当明星
1: 啊，
0: 像这样的梦想，明星梦啊。我从来没说，我说你不可能。哎，我觉得他资质也一般啊，但我会鼓励他啊，他要当那个演说家，什么主持人。你看啊，他播音主持，他从小学到最后，他学了十多年，一直坚持啊。但是只要他的梦想，我就会啊。其实你看，很多家长都觉得当什么明星可能吗？不可能啊啊！但是我都会帮他正向的引导，我也不打击，但我也不会去说其他的。那你好，你就想。你无论当明星也好啊，你当演说家也好，你当这个主持人也好，你具备的能力应该哪些，你就把你这些能力
1: 练就好，
0: 对，练就好啊。所以结果这个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嘛，什么都会嘛，那就当时他自己忽悠自己嘛，我 我要当明星，那你就得会弹会唱会跳是吧、
1: 嗯、
0: 啊，他说我要当那个这个演说家，那你就得会怎么样，就是
1: 表达
0: 作为主持啊、嗯、这块啊，他就一直在学。所以你看，我就是一个无条件支持孩子的，而且温柔坚定地告诉他，只要你想做，梦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他会有些难，而且当你能承受这个难的时候，你也可以。
1: 嗯，所以给孩子一些，不要直接打击他啊，要直接告诉他你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朝那个方向努力。虽然最后他认清现实了，我成为不了明星，但是他身上学到的能力是实实在在的啊。
0: 这叫无条件接纳和支持，很多家庭都没有哦、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孩子，四中孩子，他说你知道吗，老师，最开始我的梦想，我帮他们在梳理生命清单，他说我想当总统。后来长大了，我觉得，嗯，这不可能啊。他说后来我就想当市长，他后来那觉得也不可能啊。他最后我降低标准了，
1: 当个校长。
0: 对，当校长，我说这个可能啊。
1: 要为自己的梦想而买单，然后认清现实，多充实自我，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确实，其实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啊，有很多孩子有梦想，你觉得这个很离谱。
0: 对，
1: 我觉得很离谱。然后呢，
0: 是
1: 但是咱们有的时候不能直接去否定他，说其实这个梦想是可以有的，但是确实实现起来有一些困难。
0: 我们
1: 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0: 对，把困难帮他说清楚啊。
1: 嗯，
0: 你看，当我无条件的支持，就给孩子提供了探索世界的勇气和信心，
1: 他们也会相信我自己是有价值的。
0: 对，
1: 勇敢追梦。即使道路曲折，他也是可以坚持的，因为有了后方的这个鼓励和支持。因为我总觉得在网上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孩子的第一次伤害都是父母给带来的。
0: 是的。
1: 还有的人说校园霸凌，然后家长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就光打你呢？你还是有什么什么什么把柄在人手里。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你就你那样，你还想怎么怎么怎么？
0: 你就不认同。
1: 就是我觉得对孩子是一种内心的摧残啊。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我们想我们不喜欢的那些话，我们讨厌的那些事情，真的少要跟孩子表达。嗯。
0: 我经常说，我说家呀是最温暖的港湾。为什么有的孩子特别喜欢在家里待，而有的孩子认可在网吧待一宿，认可上同学家住也不回家？而且家也是孩子人生旅途的起点。那我今天和他们大概说了四个，就家庭从餐桌的礼仪啊，到我们怎么样啊，最后我们怎样给孩子这无条件的接纳，
1: 嗯，
0: 都是点亮孩子人生的这样一个指明灯啊。
1: 嗯，这四个迹象呢就如同四盏明灯，会照亮他们成长的路。当然啊，我们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0: 的
1: 啊，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现在给他丰厚的物质满足，
0: 是
1: 更需要情感的滋养和精神的引领啊。嗯，我们只有携手并肩前行，成为孩子成长路上坚实的后盾，才能共同见证他们绽放的光彩。虽然啊，有的时候孩子的梦想你认为比较离谱，有的时候我也认为会比较离谱，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孩子怀揣那份梦想给他浇一泼凉水，我们应该告诉他实现梦想的途径。最后可能他自己认识到，哎，其实实现这个梦想好难啊，
0: 好难。他会改变，但是啊，他
1: 学到的能力啊，积累的能量啊，在某一个时刻一定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后果啊，不一样的这个结果，不一样的这个成就。我觉得其实不要打击任何一个有梦想的人啊，
0: 对，
1: 有梦想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
0: 现在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啊。嗯，我记得有一段话说是家庭啊就是最初的世界观，孩子最初的世界观，父母的言行也是孩子的第一本教科书。
1: 当然啊，我总觉得这个原件和复印件这个比喻我就很认同。
0: 对对，
1: 不同的家庭会养育出不同的子女啊。你看你的家庭，就像我刚才跟孙老师我们在私下也聊，如果很暴力的对待孩子，孩子也会很暴力的对待别人。当然你要很谦逊很认真很端正态度的这种家庭呢，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就是很认真啊，然后谦逊有礼的。当然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变得阳光开朗乐观向上，那当然啊，家长其中付出的努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能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学一点知识，
0: 我们变成智慧的家长
1: 啊，更丰富起来。
0: 嗯，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

0: 91.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4: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5: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4: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5: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6: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7: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身材决定寿命。研究发现，活过80岁的老人身材大多有这两个特征。有人啊，在门诊里常会问啊，医生说胖点是不是更扛病？每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呢，医生可能都想先叹口气。扛病和长寿是两码事儿，胖瘦从来不是单一答案，关键看长在哪儿，剩多少。前些年呢，翻一些随访的资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些活过80岁的老人，身材往往不按照常理出牌，不是最瘦的，也不是最壮的，而是带着两个不起眼的特征。那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聊聊这两点，看完你可能会去自己重新打量一下家里的这个体重秤啊，它量不出全部的真相。第一个就是腰围偏细。注意是腰细，不是体重轻。很多老人呢，体重正常，肚子却鼓得像揣了个小西瓜啊，这叫中心肥胖。临床上医生见过这样的例子，胳膊细腿细啊，掀开肚皮的时候呢，肚子是圆滚滚的，这种身材最吃亏，内脏啊是被脂肪裹着，代谢负担一点没少。那为什么腰围这么要命呢？腹部脂肪不是特别老实待着的肥肉，它会释放炎症因子，这些因子顺着血液会到处窜，血管内皮天天被刺激，动脉硬化就悄悄加速了。
1: 不管别人说的多，
0: 如果啊追踪过老人啊，你会发现腰围每粗5厘米，心血管出事的风险就会往上跳一截儿。活到80岁的那批人，腰围大多控制在男90女85厘米以内。你可能会说，人老了自然肚子就会大呀，这句话只说对一半儿。肌肉流失以后，脂肪容易往肚子跑，但自然不等于正常，更不等于无害。

子上的油呢分两种，一种是皮下脂肪，捏起来呢相对是比较老实的，另外一种是内脏脂肪，藏在腹腔的深处，摸不着却最危险，它直接泡着肝脏和胰脏。内脏脂肪多了啊，肝脏首先遭殃，脂肪肝会找上门，胰岛素开始抵抗，血糖跟着乱，这一串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张，后面跟着全倒了。更麻烦的是内脏的脂肪还往血管里掺和，它让血脂变稠，血管壁挂上斑块，斑块一旦脱落，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脑子叫脑梗。所以腰围这把尺子比体重秤要诚实的多，体重是可以骗人的，但腰围骗不了人啊。裤腰紧了就是身体在给你递话，该管管了啊。第二个就是握力不差，这个更隐蔽，有很多人压根没注意过，握力只是看手劲儿，其实它是全身肌肉量的晴雨表啊。如果让老人做个简单的测试，拧毛巾费不费劲儿，拧瓶盖要不要帮忙，这些小事背后都是肌肉在支撑你的代谢和免疫。肌肉少了，医学上就叫做肌少症，它不疼不痒却让人慢慢变虚，走路变慢，爬楼喘气，容易跌倒，都是肌肉在报警。跌倒对老人意味着什么咱们不用多说啊，有数据说65岁以上的老人里每5个就有1个肌少症，到了80岁比例会更高，可怕的是大多数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在流失肌肉。

肉从40岁开始流失，每天掉8%左右，60岁之后会加剧。你不练，它就悄悄地走，等你发现拧不开瓶盖，已经晚了半步了。有意思的是，握力好的老人啊，往往胰岛素敏感性也很好。肌肉是消耗血糖的大户，肌肉多，血糖就有地方去，不至于在血管里瞎转悠。肌肉还是身体的蛋白库，生病受伤的时候，身体会拆肌肉来应急。那肌肉储备足的人，扛过一场大病的能力要比瘦弱的人强得多。所以长寿身材不是单纯的胖瘦问题，腰细说明内脏负担小，握力好说明肌肉储备足，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底子。那有人要问了，我肚子大手没劲儿，是不是就没戏了？这两样都能调，而且调起来啊，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先说腰围，别一上来就节食，老人经不起饿。把白米呢换成杂粮，先换1/3，杂粮消化慢，血糖稳，肚子上的油脂也消得慢。再就是吃饭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降住血压的峰值，胰岛素不会狂飙，脂肪呢就不容易往肚子上堆。还有个小冷门，睡眠不足会让肚子变大，睡不够皮质醇会升高。你以为啊？你的身体觉得它没有反应，其实身体以为你在逃荒，拼命的会往腹部囤粮。老人呢，睡5-6个小时，肚子往往更难减。喝酒肝脏代谢，酒喝多了，脂肪燃烧被搁置，肚子自然先鼓起来。再来说说握力啊，练握力不用非得去健身房，家里就能做。什么拧毛巾呐、捏弹力球啊、提菜篮子啊，都是现成的这个肌肉锻炼。关键在于坚持，每天几分钟，比偶尔猛练要强得多。还有一点，就蛋白质，咱们得跟得上。很多人老人啊，怕胆固醇，不敢吃肉蛋，结果肌肉没原料，越吃越素，越素越虚。每天一个蛋，一杯奶，2两瘦肉，基本就够用了。当然，晒太阳也千万别忽略了。维生素 D 不足，肌肉使不上劲儿的，每天晒15到20分钟，胳膊腿露出来，比吃补剂还要实在的多。就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腰围控制得很好，握力比同龄人强一截儿。他的秘诀特别朴素，饭后走一走，没事拧毛巾，肉蛋奶从不戒。他说过啊，说他不求活多长，就求走的时候利索点。这句话虽然很糙，但理不糙。生活质量和寿命从来都是绑在一起的。反过来，那些只盯着体重秤的老人，往往忽略腰围和握力，体重正常，肚子却大，手却没劲儿。这种隐形肥胖容易被放过。还有一点值得提醒，老人减肥别求快，一个月掉1-2斤就很好，掉太快，肌肉会跟着流失。反而啊，会伤免疫力，稳着来才是长久发展之机。

所以腰围和握力，一个管内脏，一个管全身，两个都守住，长寿的底子就厚实。不用跟别人比，多跟自己比，慢慢调就有变化。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那我现在开始晚不晚？不晚，肌肉和脂肪都认账，只要你给对信号，它就给你回应。身体这个东西啊，最实在了。最后咱们再唠叨一句啊，别把长寿想得太玄，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饭量、步数、睡眠里。腰细一点，手劲大一点，日子自然就稳一点。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现在啊，可以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啊。那有人说，秋天后使劲吃这菜，一降火，二强筋骨，三养肝护眼，别不懂吃啊。这个我其实鼻子过敏是从立秋开始的啊，立秋是个信号，眼睛干涩啊，然后鼻炎发这个犯病啊，每年都是从立秋开始，到白露可能就会缓解一点，但偶尔也会有打喷嚏、流鼻水啊、眼睛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个症状，还有说腿脚发软的患者啊，这个有一位60多的大爷就跟门诊抱怨说：“哎呦，这腿软啊，总感觉看东西还蒙了一层雾啊，啊，膝盖呢上楼咔咔响。”那医生就会问他秋天吃什么菜，他说老三样：茄子、土豆、豆角。其实医生告诉他，菜市场里有一个菜，这个季节正好上市，对眼睛和关节都有好处啊。但是他从来都没想过，说的呢就是菠菜。很多人对菠菜的印象停留在补铁，但这观念得先纠正。菠菜的含铁量每百克只有2.9毫克，而且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吸收率仅2%到20%啊，就是2%到20%。你说它补铁呢？它真是不是很靠谱。菠菜真正的价值藏在另外几份营养素里。先说养肝护眼，菠菜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达每百克5630微克，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预防眼干燥症和夜盲症是有帮助的。最突出的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每百克含量达到12200微克，是胡萝卜素的近48倍。这两种色素呢，会在视网膜黄斑区聚集，像太阳镜一样过滤掉蓝光。一项针对健康老年人的研究显示，每天补充含10毫克叶黄素的菠菜提取物，12周后视网膜黄斑色素密度显著提升。秋天呢是很干燥的，中医讲秋应于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燥邪最容易伤筋耗液。菠菜呢性凉味甘，入肠胃经，有滋阴润燥啊、疏肝养血的功效。肝呢开窍明目，肝血充足了，眼睛自然就润泽了。秋天眼睛干涩的人，与其滴眼药水，不如从饮食上养肝血。再说强筋骨这件事儿啊，菠菜呢富含维生素 K， 每百克鲜叶含超过400微克，这种维生素是骨钙素说话不可缺的辅助因子。那骨钙素呢能让钙离子稳稳地沉积在骨筋日里，维生素 K 不够，不再多钙也留不住的。菠菜还有丰富的镁和钾，对维持肌肉的收缩功能和神经传导是至关重要的。关节软骨的蜕变与细胞能量代谢障碍有关，软骨细胞生活在缺氧的环境里，线粒体功能容易出问题。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从菠菜叶滤体中提出类囊体啊，用于细胞膜包裹后导入蜕变的软骨细胞，在阳光照射下产生303腺苷为细胞功能。这项研究呢发表在国际的顶级期刊上，为骨关节炎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菠菜的对于肝脏的保护也是有实验数据的啊！一项大鼠研究用高脂饮食诱导脂肪肝，同时给予菠菜粉干预的时候，结果肝脏胆固醇含量下降，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升高，参与脂肪酸和胆固醇代谢的基因表达增强。研究者认为，菠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在肝脏积累与血清总胆固醇和葡萄糖水平呈负相关。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菠菜水醇提取物能够降低高脂饮食大鼠肝脏的炎症因子表达，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升高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强，肝脏的氧化应激状态得到改善。这些机制要解释了菠菜为什么它会对脂肪肝患者有益啊。菠菜中的草酸呢是需要我们处理的问题，因为草酸会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影响钙质的吸收，过量摄入呢还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焯水1分钟能够去掉大部分的草酸，捞出后再凉拌或快炒，既保留了营养又去除了隐患。烹饪方式影响营养保留，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用少油快炒或者是搭配鸡蛋瘦肉一起烹饪，吸收效率也会更高。当然啊，菠菜是不宜久煮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叶酸在长时间加热中损失很严重，急火快炒或焯水后凉拌是最佳的选择。
最终那位大爷把晚饭的茄子换成了蒜蓉菠菜。哎，其实吃两周觉得可能眼睛就缓解了，是吧？其实食养是慢功夫，千万别指望吃两天就见效。立秋之后坚持吃，到冬天你也会感谢自己的。其实生活中的一餐一饭我觉得都很重要，我都反复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吃外卖啊，自己做饭是很好吃的。然后呢，也这个吃应季的蔬菜是很重要，比如说秋天南瓜也冬瓜和南瓜也都很好，这两个菜我觉得也是太好吃了啊，就是又利水然后又补水，正好补掉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干燥缺水的这个状况。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在这个季节里大家都能够好好养护身体，好好吃每一餐饭，乐享我们的生活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华联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华联，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的文心读书华联故事专栏，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夹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1: 风有情，心间空一阶阶梦中。
0: 百年的夹皮沟金矿在1960年迎来了一次艰难的闭矿，大批的矿山建设者呢就背起了行囊，奔赴红旗岭开辟了新的矿区，只留下少数人坚守故土，守护这片金山。那闭矿不等于故事的终点，留守人员没有放弃勘探，踏遍群山，深入井下，苦苦地找寻新的矿脉。在艰难的等待与勘探之后，夹皮沟金矿迎来了复产，随后又在时代浪潮里经历了半停产的波折，最终在70年代迎来了第二次黄金生产的高潮。在1960年的10月，因为地质资源不清，没能找到新矿体，那夹皮沟金矿被迫停产。其实早在1956到1960年，勘探人员年年在二道沟矿区勘察，但大多呢是浅尝辄止，没有开展深部的找矿。1960年，技术人员提出要加快二道沟5号矿点的探矿，大家呢都把找矿的希望寄托在这里。停产了10个月里，这座已经开采上百年的老矿山，职工们始终盼着重返生产，留守人员坚持清查井下残存的资源。1961年的春天，身患严重疾病的副矿长赵春启带领34名留守人员进山找矿，下井摸排残矿的储量，哪怕咳血也坚守一线。经过8个月的勘查，找到了二道沟新矿脉和多处遗留的矿柱，探明矿石4万多吨，含金431千克，还有半生铜40吨。就在这一年呢，省里组建地勘604队，大批的地质物化碳技术人员进驻到夹皮沟，专门解决矿山资源的难题。勘探确认，二道沟呢是一处有工业开采价值的中型金矿，具备良好开发的前景。矿山随即向上级提交了复产的申请。在1961年的5月，省冶金工业局呢也是组织人员实地勘察矿区的资源，为增产黄金支援国家建设。6月19号正式批准夹皮沟金矿恢复生产，划归中国黄金公司管理，确定复产经费是60万元。赵春启呢就带队赴长春参加复产会议，敲定了各项的筹备任务。那收到复产通知呢，矿山就立刻成立了复产指挥部，重新设置了各职能科室，保留了坑口、林场、农场等机构。停产期间呢，留守职工妥善保管了大部分的采选设备，为复产打下了基础。但复产之路啊，困难重重，在岗人员少，大多是老弱职工，设备老旧，物资紧缺，缺少起重机械，资金不足。大家就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干部全部上安装的一线，休养职工、职业病患者主动参战，职工家属自发赶来支援，连小学生都帮忙运石修路。材料不够呢，就修旧立废，从废石堆里捡拾可用的一些配件。不少职工呢，把家里的钉子拿出来支援工程。停产多年，矿山管理制度残缺，账目混乱。复工第一件事就是盘点固定资产，清查库存，重建各项规章制度。复产工作几乎是在没有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开展的，技术人员扎根井下现场，实地调研，保障安全生产。化验室更是白手起家，人员设备散失大半，仅剩下3名技术员。化验员们一边开展检测，一边动手施工，身兼瓦工、木工，在多方协助下重建化验室，满足矿山生产需要。 选矿岗位人手紧张，管理人员和工人一同在现场作业。众人齐心协力，只用了50多天就完成了设备的安装调试。于学海专程到省里沟通，解决了生产高压电用电难题。1961年8月10日，矿山试生产，9月1日正式投产。停产10个月的老矿山终于重获新生。之前调往红旗岭镍矿的部分职工陆续返回。投产时呢，全矿的职工呢是达到了1463人。那复产初期呢，矿山主要回采是旧材厂里的一些零散的残矿柱。这些矿体呢，品位低，体量小，大多呢是过去开采遗留的破碎的矿柱，分布零散，周边呢多为采空区，开采难度极大。选矿厂设计日处理矿石200到250吨，但受残矿开采的限制，实际每日出矿只有60到75吨，加上部分关键设备被外调，选矿产能偏低。复产之后的几个月，采矿、探矿等任务没能完成计划，但入选矿石实际品位较高，黄金实收率稳定。因为残矿呢都是在沦陷时期的旧采厂内，缺少原始资料，开采的安全风险高，巷道维护工作量巨大，出矿量很难提升。1961年，国家投入资金在二道沟开采坑探工程，掘进2个月就见到了矿脉。地勘604队同步开展钻探，勘探成果喜人，初步探明 C1 加 C2 级矿石82万多吨，含金1271千克，还有铜铅等半生金属，资源勘探打开了新局面。复产仅仅2个多月，矿山就产出黄金93.38千克。矿山一边回收老区残矿，一边开拓二道沟新坑口。从1961年6月开工到1963年底，累计探明 C1 加 C2 级矿量是36.1万余吨，含金4400多千克。历经停产的磨难，夹皮沟金矿再度焕发了生机。1966年的5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波及到了夹皮沟金矿，矿区红卫兵开展了破四旧运动。同年8月，矿区出现大自爆，群众呢自发成立了战斗组织，将企业生产奖励制度批判为物质刺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副矿长赵春体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6年，矿山整体生产形势向好，多项改扩建工程陆续开工。三道岔矿区探明大量黄金储量，企业扭转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全年提前超额完成产金的任务。但是呢，受文革的冲击，矿山生产逐步转入半生产，变半停。

0: 治的哈这样的一种状态。1967年，矿区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系，相互对立，持续斗争，从言论攻击升级为持械的武斗，先后在老牛沟、矿区电影院、宝戏台等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局势混乱，人心惶惶，直接造成矿山大面积的停产。期间呢，矿长王永安多次不顾安危出面制止武斗，极力促成两派的联合。1967年12月，解放军3184部队宣传队进驻矿山，开展思想学习，组织学习班，调解派系的矛盾。1968年1月，两派终止武斗，实现大联合，成立矿区大联委。同年8月，夹皮沟金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各基层单位相继建立革委会，全面接管矿山的管理工作。文革期间，矿区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制造出反共救国军等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牵连百余人，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造成恶劣影响。受动乱的影响，企业生产持续下滑。1967年，产金量大幅回落。1968年，未完成生产任务，出现大额的亏损。1967至1969年，企业连续3年累计亏损是157万元。文革的10年间，矿区先后发生武斗血案、冤假错案多起，严重扰乱了生产秩序，重创了企业的发展。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矿山启动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至1981年，陆续对文革期间的打砸抢事件、各类冤假错案彻底的清查，为受迫害、受株连人员全部的平反昭雪，落实了干部职工政策，解放了大批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矿山后续恢复稳定发展扫清了政治与思想的障碍。
1: 风吹向水身旁，地无言。
0: 在1962年，国家实施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有色行业推行了采掘并举、掘进先行，夹皮沟金矿确立了新区保资源、回采保生产的思路，一边加快新区建设，一边延长旧区残住的回采。1季度因作业分散、品位偏低、人力紧张，黄金产量仅完成季度计划的61%，生产陷入被动。就在这时候呢，一张提议恢复立山坑4号脉的大字报引起了矿上的重视。矿党委研究认定，4号脉矿量大、品位高，能够缓解人力与备采不足的难题。矿山组建干部、技术人员、工人3集合调查组，开启了千米巷道的探险。众人这个是钻这个乱石堆闯这个危险的矿区，历经了也是多次的探查，终于找到了通往4号脉的狭小通道。立山坑4号脉此前呢已经历经了4轮的回采，那么这次呢属于第5次开采。采空区面积是广阔，落锚区断层岩脉密布，顶板压力巨大，作业全部在空区内开展，风险极高，职工形象称之为虎口拔牙。当时井下新工人居多，缺少残采的经验，矿山呢就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全员打响大战4号脉的攻坚战，同时发挥老工人、老技术骨干熟悉矿体的优势，积极创造安全生产的条件。矿山建立多级安全管理体系，划定独立生产区域、固定人员、任务与劳动组织，落实班前检查、交接班、定期安全巡检制度，出台16条专项安全守则，增设照明、通风、预警设施，坚持无设计、不施工、不安全、不进行现场。针对零散的矿柱，创新的采用记录设计、现场勘查，及时确定施工方案，并根据矿柱的形态分类制定差异化回采工艺，优先保障安全。现场安全员总结出管、查、听、判、错5字安全工作法，持续监测空区顶板的动态。开采期间虽小伤不断，但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1964年12月，安全员提前预判到大落盘的险情，迅速组织40多名工人紧急撤离， 短短两分钟后，巷道垮塌，设备被掩埋，全员成功避险，创下了矿山高危残采的安全生产记录。1962年至1964年12月，新四号麦回采累计采出残矿20000吨，产出黄金750千克，铜30吨，扭转了矿山生产的被动局面，保证了黄金生产计划稳步的落地。同时呢，这次开采积累了大量残铸回采技术与矿区安全管控的经验，为矿山后续残矿资源回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张家子坑呢，是坐落于加皮沟矿区东南1.5千米，距离选矿场2.5千米。1964年至1967年，地勘604队在此开展了地质勘探、掘进坑道、实施钻探，探明区域矿化带呢是绵延1850米，分布4条含金石英的这个矿脉，矿体形态呢是以脉状扁豆体为主，金品位的波动比较大，平均品位是每吨25.2克，具备工业开采的价值。1969年的3月，八家子坑启动建设，仅施工半年，当年10月工程停工。1974年，地勘604队再次开展钻探，进一步证实这里是一处中型金矿床，探明矿石储量24.1万吨，含金6086千克。结合资源储量与国家黄金生产的需求，矿山规划1975年重启建设，计划1977年底竣工，设计日处理矿石120吨，年产黄金420到470千克，服务年限9至10年，概算总投资233.49万元，配套井巷、供电、公路、房屋土建以及提升通风、供排水等全套生产设施。开采呢，选用亭桐芒树井联合开拓方案来进行。那为配套工程的建设，1973年新型开凿了一条1300米的主运输巷道，实现与原有中段的贯通。1975年的6月，八家子坑复工啊。复工以后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工期延后，1982年4月才正式建成投产。项目实际总投资465万元，建成建筑面积3139平方米，保持了日处理120吨的设计采选的规模。投产以后呢，八家子坑成为了加皮沟金矿主力坑口之一，持续为国家产出了大量的黄金。那从1963年起呢，全国开展了四清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皮沟金矿同步启动了增产节约无反运动，开展五好企业竞赛，目标保黄金、保探矿，力争是减少亏损，实现收支平衡。矿山强化企业管理，整顿劳动组织，精简非生产人员，充实井下一线，完善设备维护、通风防尘与职工疗养、后勤保障等工作。竞赛热潮激发了职工的干劲儿，下西台坑班组不断刷新出矿记录，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捡拾复矿石，选矿车间优化药剂消耗，扩大金板的面积，黄金实收率稳步提升。全矿广泛开展技术革新，13项重大革新建议中有11项落地，吊盘打天井、改制水针等革新项目节约材料，提升功效。同时呢，技术人员组成了调查组，新探明下西台坑口10000余吨残矿的储量，保障生产的接续。掘进的这个功效呢，也是大幅度提高。1963年全年，矿山克服资源、人力、物资困难，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二道沟坑呢，是新增地质保有储量36.1万吨，含金2200千克，全年产金434.1千克。1964年，矿山掀起学解放军、学大庆的热潮，完善采掘作业、矿柱回采安全制度，持续推进地质探矿，开拓矿量，采矿量同步增长。二道沟坑啊，它是按照这个四边的方针哈、正式投产，日生产能力是120吨，选矿场日处理矿石能力由150吨提升至250吨。矿山建立了岗位责任制，组织多场技术表演赛，掘进效率、选矿指标、车辆油耗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选矿试验成功，铜铅分离的工艺，金石收这个效率呢也是显著的得到了提高。全年安全生产形势向好，消灭了重伤以上的事故，实现连续4年无死亡事故，还树立了生产标兵，涌现了大批的五好个人与集体。1965年的3月，中国黄金矿产公司成立，加皮沟金矿化为其直属单位。矿山确立以二道沟为重点、老区为辅的探矿思路，
当年上半年矿山一度出现了重产量啊、轻采掘质量、忽视矿石品化的问题，采矿探矿等多项任务未达标。五月，中国黄金矿产公司在夹皮沟三道岔组织黄金生产大会战，地勘604队参与会战，探明三道岔矿床矿石储量44.7万吨，含金8952千克。黄金学校师生呢也加入到了会战，参与钻探、测量等野外作业。不少学生毕业后呢留在了矿山长期奉献。会战期间，矿山推进了体制精简改革，推广局是推广局扇自动化的技术，强化了通风防尘资源品损管理，做好矿石可选性的实验，安全生产再创佳绩，实现复产以来46个月无死亡事故，回收残铸矿量14万吨。1963年至1965这三年，夹皮沟金矿累计产金1431.544千克，处理矿石135475吨。这一时期的勘探成果、管理提升与技术积累，为70年代第二个黄金生产高潮的到来筑牢了根基。

那三道岔坑呢，是位于矿区西北的4000米。1962年发现矿体资源储量丰厚。 矿山呢采取边探边设计边界设模式，1966年5月正式投产，当年产金230千克。1966年末，地堪604队探明三道岔坑，总储量129万吨，含金22339千克，矿区采选能力可实现翻倍的提升。 那么受文革的影响，矿山生产一度陷入半停产的状态。1968年，三道岔坑更名为红旗坑。1969年起，全面复工续建，恢复正常的生产。1969年呢，红旗坑从各工种抽调了65名骨干，组建了精锐采矿队，由劳模施兴才担任队长。 这支队伍呢是敢闯敢干、自力更生、接连攻克多项长期制约生产的技术难题，创下多项矿山的开采记录，成为矿区响当当的硬核攻坚队伍。红旗坑作为全矿主力的坑口，承担着70%以上的黄金产量，是矿山生产的核心支柱。投产初期呢，地表的贮矿仓效率极低，弊端突出，矿仓距离井口远。 往返运矿的这个耗时漫长，那么井下矿石积压也是无法及时的运转，冬季矿石极易冻结，漏斗堵塞频繁，工人呢只能靠镐刨、火烧爆破清堵，既损毁设备，耽误生产，又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长期困扰矿山的行业难题。 那么面对困境，采矿队主动请缨攻坚，组建老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级和攻关小组。队长施兴才凭借20余年井下实操的经验，带队反复勘测推演，大胆突破传统建仓的思路，创新提出井下建仓、汽车入井的全新方案。全队喊出革新攻坚的口号，昼夜连续施工，多班次接力作业，决定效率大幅提升。 同时优化施工工艺，调整贮矿仓结构，以木代材节约耗材，仅投入1万元资金，耗时5个月就建成了新式井下贮矿仓与井下吊车场。

这项创新成功实现了汽车直接进洞运矿，彻底是破解了冬季冻矿储仓转运低效难题，矿石的运输效率提升3倍，每小时转运频次大幅增加，大幅节约了人力物力，成为冶金矿山行业开创性的技术突破。攻克运输难题以后呢，采矿队又直面两大高危采区的攻坚任务。红旗坑3号采区属于高品位富矿区，但矿体呢土质松软，顶板极不稳定，落锚毫无预兆，突发性极强，多次出现巨型控区垮落的险情，被长期挂牌封禁，无人敢作业，被视作开采的禁区。那么为了盘活优质的矿产资源，采矿队呢就主动请战攻坚险区，施兴才带队2次冒险入境探查，直面顶板裂缝、突发落锚等致命的险情，全程细致摸排，反复研判，最终摸清了采区围岩的滑动、自然垮落的核心规律，集合多年的实验经验，创新总结出了自然冒落的采矿法，通过定点爆破、切断围岩连接、引导顶板可控落锚，化被动险情为可控的采矿，成功的攻克了3号高危的采区，盘活了大量的高品位的资源。那纵观1963年至1969年这一时期，加皮沟金矿在社会运动交织、生产条件艰苦、安全风险突出的复杂环境下，坚持抓生产、探资源、搞革新、攻难关，通过持续开展增产节约、技术比武和劳动竞赛，不断夯实了企业管理基础，提升了采掘的技术水平。同时呢，依托黄金生产大会战和红旗坑采矿队的硬核攻坚，盘活了大批的呆滞矿产资源，突破了多项生产的瓶颈。这一阶段呢，矿山不仅圆满完成了阶段性的产金任务，实现产能稳步的提升，更淬炼出了自力更生、敢打硬仗、攻坚克难的矿山精神，彻底扭转了此前生产的被动的局面，成功迎来了这个建矿以来的第二个黄金生产的高潮，为70年代矿山的持续稳产、高产和长远发展积蓄了坚实的力量。好了，各位听友，那么本期的加皮沟的故事呢，文心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后续的加皮沟的故事的分享呢，我们会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与大家继续的讲解。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周文心读书再见。

0: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

0: 这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自主学习的心理机制。
1: 对，
0: 这四个心理机制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也是您前几集反复提到的：自主参与、
1: 及时反馈、
0: 社交功能、
1: 无限超越。
0: 对
1: 啊，
0: 那您今天要通过案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是吧？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听，好好掌握，掌握了以后我们在家里活学活用，用到孩子身上，用到自己身上。
1: 嗯，我们呢先再复习一下前边我讲的、就是说很多孩子上网欲罢不能，他有严重的心理依赖，他的那个网游呢，玩的游戏就是网络游戏哈，是一种特别高级的网络游戏。
0: 嗯，
1: 一般人你站在跟前你看不懂他在玩什么，而且呢他很有专注力，玩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他能坐着一动也不动，能不吃饭不睡觉的玩，就是玩的废寝忘食。哎呦，我们就感觉到这孩子又聪明又有专注力，如果把这种聪明和专注力转移到学习当中多好呢。
0: 好像有的孩子游戏玩得好，学习也学得好。
1: 有这样子的。
0: 嗯，我也见过。
1: 他能够合理的把学习和游戏的时间给分开，
0: 而且他学习效率还特高。
1: 对，
0: 别的同学发现他没有怎么太用功，成绩比我们还好。
1: 对对对，这些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个我们以前反复的强调哈，说学习呢它是一个需求，它就不是一个负担，说人生来它都有这种需求，当我们说把学习这种需求没有给它开发出来，没有让它感觉到学习是一个需求，它开始不再学习的时候，它一定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消耗掉。
0: 那往哪儿消耗呢？
1: 消耗掉。
0: 对，
1: 所以呢网络游戏就
0: 钻了空子。
1: 对，钻了空子。我们说网络游戏呢都是网游公司聘请非常高明的那些心理专家，他把能够引起孩子，就是也不是孩子，引起特定人群，因为网络游戏
0: 它还有很多成年游戏，
1: 对，它是针对特定人群设计的，比如说宅男，比如说办公室工作人员，比如说青少年，这些比如说女生，她有一种她对特质的人群，特殊的人群，她进行一次设计，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自主参与、及时反馈、
0: 社交
1: 功能和无
0: 限
1: 超越把它给设计进去。我通过这么多年对游戏的理解，我发现既然能够游戏上瘾，一定是因为这些机制才上瘾，我们把这些机制提取出来移植到学习当中去，是不是能够学习也上瘾呢？我今天就讲这么一个案例。曾经呢有一个孩子在高二的时候六门考试，他是一个理科生，考了110分。哎呦，在整个他那个高中，他这个也就是从后往前数，也没几个人在他去就是后边了，就是这么一个孩子，每天在网吧里头，这要是管得稍微松一点，因为学校他毕竟不是个监狱，没有人那么用心把这个孩子管住，他也高中二年级了，他也不是个小孩子了，一下课没有管住他，就从学校溜出去了，跑了、跑了以后这就好几天就找不着他。哎呦，在整个昆明每一个网吧他父亲都得找，终于找回来了，找回来打一顿说又说不下，然后送到学校里头，没几天学校打电话说又不在了，然后再到这个网吧里头去找。就这么个孩子，六门课高二的上学期期中考试考了110分，这种成绩哈，他就是说完全不能够参加高考，所以家长呢就找到我，让我和这孩子劝一劝。我说像这种孩子你只能是让他跟我更上一段时间，

0: 啊，跟上个4个月到5个月，我们再让他回到原来学校去。家长呢，想想也是这样，就把他给送到我这儿来了。送到我这儿来，他一个我平常我教的都是小学生、初中生啊，他都高二了，所以也没办法让他进班。我说直接就把他关在我住的房子里头就算了。当然，如何把他关住，这个是有技巧的。预先呢，我们就谈话。他就问我，他说王老师啊，我跟着你去，能不能让我上网呢？我说当然能啊。他很意
1: 诧
0: 外
1: 异，嗯。
0: 啊，他说你那儿还能上网啊？我说当然能。他说我一天可以上几个小时。我说一开始吧，我准备让你吃饭、睡觉和上网的时间，每天我准备给你23个小时，你给我留1小时学习就可以了。
1: 有条件。
0: 对，哎，他问我，他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从来不骗人，我都40多岁了，你说我和你们孩子们在说假话就没意思了。他就问我，说你那儿的网速快不快？我说我们可以申请一条网速很快的宽带，本身我现在的宽带呢网速就很快，我还开个玩笑，我说网速太快，你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系紧安全带。哦，他一听，他说那我就跟你去，哎，这就把他，
1: 上钩了，
0: 哎，就哄来了，
1: 对，
0: 就是网络游戏它就有这么一个特征，它让你很容易的自主参与其中。他是利用你的需求，我也是，他想上网，我就先给他上网，来了以后就坐下来聊天。我说你也不小了，高二了，也不是那种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对吧？你说你父母亲也不容易，你为什么老不让他们，就是，老让他们操心呢？老不让他们放心。他说王老师啊。咱好好聊一下，你说一下，这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我一看他好像还有点想和我讲哲学的意思。我说这个人生哈，愉悦的人生呢，它大致相同，痛苦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同。我就想听听你认为的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这孩子告诉我，他说王老师啊。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天天上网。
1: 哦，其实他是不喜欢上网的。
0: 对，我听完以后，我说你这个是捡好听的让我听吧？怎么人生最痛苦的事是莫过于天天上网？你每天上网
1: 对呀，如果那么
0: 啊？
1: 痛苦，你为什么
0: 对，
1: 还要这样？
0: 而且呢是你看不住你就溜到网吧了，你还这样说？他说王老师。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好学生，但是没办法，我不能进步了。我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消耗。人家说不为无聊之事，何以解有涯之生？你说我不上网，我能干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社会上去，我就打工去，给人家做建筑小工。我也强势于天天在，学校里头混日子。但是呢，我爸就想让我混一个高中文凭，我没办法，我坐不住，所以我才去跑去上网。我每次上网，我每次都很后悔。哦，这是他的真实心理想法。我说，那你怎么就不能学习进步了？你和我说一说。他说是，王老师啊，我面前就好像是铜墙铁壁，我自己面壁而立，我一步都进不了。我就发现这孩子，比喻比的经常，说话的时候他喜欢用比喻，
1: 比的还挺形象。
0: 比的挺形象。我说你不要说这些，这样子说，你具体的给我说，
1: 怎么样你就
0: 怎
1: 进
0: 么
1: 步不
0: 样
1: 了
0: 就面壁而立，一步也进不了了。他说，比如说学外语吧，这个外国人讲，就是外语老师讲外国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说这个不为过吧？啊，我说不为过，那你继续说。他说关键是 数学老师讲中国话，
1: 我也听不懂，
0: 我也一句都听不懂。你说我这学习还能再进步吗？哦，我听他讲完以后，我是这样子，我让你进步，我肯定能让你进步。
1: 嗯。
0: 今天呢，我来了，我不给你下任何任务，你就调试好电脑，该玩玩。就是我得上课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有一个要求，晚上10点必须上床睡觉。
1: 嗯，
0: 因为那个小身板已经被上网熬得不像个样子，眼睛就是已经塌陷下去了，而且黑眼圈一看的那面黄肌瘦那个样子，我得先把他身体调理过来。我说10点必须上床睡觉，他说10点就上床睡觉有点早吧，我说不早了，我这儿就这么个要求，我告诉你，上网睡觉吃饭的时间，一共23小时，但是晚上10点必须上床睡觉。
1: 嗯，
0: 我说到10点呢，我就把那个总闸关了。
1: 嗯，
0: 咱们整个房间内，包括插座上都没电，所以我希望你玩游戏的时候，在10点，你把你玩的进度储存起来。
1: 嗯，
0: 明天就能接着玩，要不我忽然一下给停了电，你玩的成果没有储存起来，你就白玩了。哎，
1: 还挺替他着想。
0: 对，后来他说是这个没有商量，我说没有商量。他想想，行吧，那你为什么会让我10点上床睡觉？我说我是听说哈，有人在网吧里头通宵的玩游戏，后来猝死。
1: 嗯，
0: 有这种现象。
1: 对，
0: 我害怕你死在我家里头。你要死在我这儿，我可真没办法和你爸爸交代。后来他笑一下，他说行。王老师，就冲你这么实在，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哎，当天晚上就上床睡觉。
1: 嗯。
0: 第二天早晨11点也起不了床。哎呦，以前亏下觉了。他第二天11点起来了，我12点回来，两人吃了饭。我告诉他，我说要不要午休？他说我刚醒来，不需要午休。我说不要午休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开始学习，然后呢，我还要学完以后，我还要午休一会儿。他说：“王老师，能不能先让我玩一会儿，我再跟你学习？”我说：“就5分钟时间，又不是要今天就开始1小时。”他说：“就5分钟啊，你不是说1小时吗？”我说：“1小时是以后的事儿，今天呢就5分钟。”我说：“我们今天先学英语。”我把高中1年级的就是必修一，高中必修一的英语我拿出来，我就问他，我说我们今天先从高中英语学习，首先呢我得问一下你会不会字母。他说，他笑一下，他说我没有那么差，王老师，我初中的英语一开始还学得不错嘞。他说26个字母没有问题，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差劲儿啊。我说你要知道字母我就很放心了，你要不知道字母我就从字母教你。我说你会不会音标？他说会，音标我也以前学的挺好。哎呦，我说你给我解决很大问题了，我还准备从音标和字母开始教你了。那就好了，我打开必修一的第一节课，我然后我翻开就是单词表，我说第一个单词你认识吧？他说不认识。我说你现在给我拼出来，他又拼出来了。我说拼出来你把它记住，就这一个单词，他就记住了。记住以后，我说如果我明天上午考你，就这个单词，你能不能答得上来？能不能给我记一天？他说记一天啊，我试试看。过了不到20分钟，他说你就是下一周再考我这个单词，我也
1: 记
0: 住。啊，我说这就好了，上网去吧。我得午休了。
1: 嗯，
0: 他说是，这就学习完了。我说是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还签了一个小协议。
1: 嗯，
0: 他自己写的，上边还写的，唯王老师，之命是从，绝不越雷池半步。
1: 嗯，
0: 后边还签的他的名儿，
1: 嗯，
0: 盖的他的手印，摁的他的手印。所以我让他马上上网去，他有点诧异。
1: 嗯，
0: 他说王老师，你不是说？ 就学这点就上网。我说是啊，你觉得学的少吗？我就拿出那张纸来，我给他看。我说你这上边写的唯我直面四重，我这让你上网你就不上了，你这不听话啊孩子啊。他说王老师，那我听话，我喜欢听这种话。他就乐乐呵呵的上网去了，然后我就午休，然后下午我去上课去，回来以后他还在那儿上网，然后一块吃饭，吃晚饭呢他继续上网，我忙我的，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话。然后到了10点钟，我9:50的时候告他，我说我准备去关灯了，停电了。他说啊、哦、到10点钟的时候我二话不说过去把总闸一关。他还说我还没来得及关电脑呢，啊，我说这不就省了你关电脑了，以后你9:59你把电脑关了，反正10点钟我是二话不说，我不和你
1: 再打招呼了
0: 再打招呼，然后上床睡觉。然后每天他休息得很好，有几天功夫，那个因为年轻人
1: 脸色就恢复过来了，
0: 这个眼圈一看就像个正常孩子了。然后呢这就过了5天了，天天一个单词，第5天这第5个单词记完以后，我就和他谈话，我说你还和我说什么铜墙铁壁，你面壁而立，一步也进不了。我看你不是进不了，你是不愿意进。这不5天你进了5步吗？记了5个单词。他说这也能叫进步啊？我说这怎么不叫进步？这叫退步吗？他说这是应该算是进步，但是这进步比蜗牛爬还慢。哦，我说你说这个蜗牛爬哈，它都有学问，往前爬呢他就叫进步，往后爬他叫退步，平着爬他叫不进步也不退步，你这个呢叫往前爬，这就叫进步。而且我听话听音听出你的意思来了，你不是，你已经不否定你能进步了，你是嫌进步慢，你问我要速度了。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加速5倍，一天记5个单词，而且还要求哈
1: 写下来，
0: 记住，他肯定是要写下来的，因为我第二天我是
1: 要默写，
0: 要默写，让他我读汉语要让他写出来，然后我读英语让他再翻译出来，这样子要求的。我是说你要把这5个单词记下来以后，包含这5个单词的课文你要给我熟读20遍，就这么个要求，能不能做到？他说这些课文里头如果要有我不认识的生词怎么办，应该人家初中的有很多词我都不认识。我说这好办，你上网
1: 自己查，
0: 你查查出来也算一个生词，我只要5个生词，不是说非要高一必修一英语上的生词，只要你认为这个生词你不会你就查出来，就5个。但是呢要求你把包含这些词的句子读20遍，每天5个单词，咱也不学数理化，记完读完你就上网，怎么样？他说行。然后就又过了5天，他就记了25个单词加前边5个单词就30个单词了。哎，我说你看你还能不能够继续再加10个单词，他又加10个单词，又过5天，这就80个单词了。然后我就和他说，我说你把这80个单词写在一张纸上。后来写上来以后，这孩子一下就感觉到，他说王老师，上学期我一个学期都没记了这么多单词。
1: 哦。
0: 再后来呢，每天20个单词，连续6个月，他就把高考需要记的单词全记下来了。
1: 还挺快。
0: 对，6个月。然后呢又把这个课文他也读得非常的溜。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
1: 这个案例最后怎么样了呢？
0: 最后他考上了云南大学。
1: 考上大学了。
0: 对，我们下一讲我们把这个案例继续完成。 好吧。
1: 好的，好。
0: 嗯嗯。
1: 今天呢，王老师重点结合一个他辅导过的一个学生案例。
0: 嗯。
1: 这个学生是一个高二年级的。

0: 就是学习上自我感觉已经没有任何进步余地的孩子，而且没有自发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最终呢，通过6个月的这样一步一步的激发出他的自我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这是通过自主参与、及时反馈、社交功能和无限超越这4个强大的心法实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呢？做家长的我听得出来啊，面对不爱学习的孩子或者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孩子，第一要淡定，第二呢，不要猛的一下就想要扭转这种状况，一步一步来啊，让孩子感觉到刚开始不知不觉就发现，哎，我以前对自己的下的这个定语不对了，然后开始否定自己之前的负面的判断，一步一步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案例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
1: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话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殿白话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话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话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殿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殿，爱上画殿，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殿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殿，向往画殿，走进画殿。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

0: 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市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随着黄金博物馆开馆日期的临近，馆内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工作正稳步开展。项目坚守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石碾滚、老式采光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4: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老物件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甲皮沟的彩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2: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
5: 9月9号，宝鸡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中国黄金专卖店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门店选址于景区门户区域，
2: 游客抵达游客中心便可进店参观选购，与黄金博物馆、宝西台演出点位形成游览联动，完善景区游览动线。
3: 据了解，中国黄金专卖店面积99.99平方米，整体空间设计融合新中式布局风格与矿区工业元素，同时承担产品陈列、黄金文化科普、文旅零售三项功能。店内主营小克重足金文创饰品，划分三大产品系列，金榜题名系列面向升学、成人礼等受众需求，承载平安祈福、美好寓意。金玉良缘系列适配订婚、婚礼等场景，表达美好祝福。金旭文旅纪念系列为夹皮沟景区专属定制，彰显特色本土文化，打造可供游客日常佩戴、馈赠亲友或留作旅游纪念的特色文化产品。
4: 目前店铺装修已经全部完工，各类设备也调试到位。店内不仅有精美黄金首饰、黄金工艺文创产品，还陈列百年矿山原矿石实物。游客在这里可以挑选黄金产品，也能够近距离感受化店百年金矿的历史底蕴，欢迎广大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3: 作为全国为数不多落地工矿文旅景区的品牌直营门店，这家专卖店扎根夹皮沟采金沃土、深度挖掘矿山发展史、闯关东开拓史实以及大金牛民间传说，并将相关文化元素转化为实体黄金文创产品，成为国三三四全域文旅廊道上一处特色鲜明的黄金文化展示窗口。
6: 这一块呢，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我们的另外一个高端文创产品，就是金牛系列。因为夹皮沟本身矿脉就是一个大金牛的一个形状，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金牛的文化植入到了我们黄金店里面啊，就所呈现出来的是这种中国黄金夹矿矿工的这种奋进的这种寓意，也是传承着几百年来的这种矿工的为国为家的这种奉献的意识。
2: 9月10号早上7:28，我市新修建的红石大桥完成为期半年的拆除重建，正式通车运行。据了解，原有红石大桥是建于1960年，原桥全长284米，受建设年代建设标准限制，桥梁长期服役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通行条件已无法满足群众日常出行需求。今年3月5号，我市正式启动红石大桥重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市交通局、市公安局、红石喇子镇政府紧密协同，通力配合，有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如期竣工。升级后的红石大桥整体品质全面提升，桥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剪枝转连续箱梁结构，荷载等级达到公路一级标准。新桥全长297米，较原桥增加13米，桥面宽13.5米，较原桥拓宽2.5米。桥梁人行道全部采用防滑火烧板铺装，以有效提升行人通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此次该桥的顺利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沿线路网结构，大幅提升路段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
7: 红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全市交通建设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惠及两岸群众的一件喜事。大桥顺利建成，离不开省交通运输厅悉心指导与大力扶持，也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高位推动。建设期间，施工单位攻坚克难，科学施工，严抓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抢工期、保节点，按时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红石大桥的通车打通了区域交通瓶颈，完善了市域路网布局，既方便了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也将有力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本台消息，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礼起金秋、师许初心主题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深耕特教一线、无私奉献的全体教职工，营造尊师重教、温暖和谐的校园氛围。清晨，校园内节日氛围浓厚，主题打卡展板温馨装饰点缀校园。在庆祝活动上，校领导充分肯定全体特教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关爱特殊学子、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本次活动意在勉励全体教职工永葆教育热忱，坚守特教使命，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随后在校学生用稚嫩真挚的表演向老师们致以谢意，并送上寓意平安顺遂的苹果向全体教师致敬。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由衷感谢学校对我们一线教师工作的认可，在节日里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关怀与温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怀揣爱心，用更多的耐心与细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在此也祝愿全市所有教育同仁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
2: 网络安全无小事，个人信息需守护，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网络安全防范知识，筑牢安全防火墙。一、牢记三不一多，防范网络诈骗。日常上网要严格落实防诈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面对各类刷单返利、虚假客服、中奖免单等诱惑，务必保持清醒，不要因贪图小利而落入陷阱。二、保护个人隐私，锁好数字资产。社交平台上不要随意发布包含车票、护照、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的照片，废弃的快递免单要涂抹或撕毁后再丢弃，旧手机、U 盘等储存设备在淘汰或转卖前要进行多次格式化或数据覆盖擦除，防止个人隐私被恶意恢复和窃取。三、规范上网行为，抵制网络谣言。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面对网络上来源不明的惊悚视频或煽动性言论，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同时要警惕公共场合的免费 WiFi， 不连接无密码的陌生网络进行网银转账等敏感操作，共同维护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8: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二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今天的挥发河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声而行。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开始我觉得人家人单势孤，现在再一瞅啊，感情是我人单势孤啊，不好，快撤！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既然偷袭不成，那赶紧的撤回长安大兴城啊！他喊了一声撤，带领手下骑兵是抹头就跑。霸天虎孙华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看来这个人呢是个大官，我自从归顺三娘子，我还没有建立多的功勋呢。我今天干脆呀、啊，把这个大官我抓住吧，啊，哪里走？咔，晃动掌中盘龙棍，在后面就追呀、啊。三娘子指挥军队给我包抄追击。李世民呢，晃动定唐宝刀，也加入追击队伍当中了。孙华夜马当先，直奔魏文生。那魏文生手下有亲兵卫队呀、啊，一看有人要对大将不利，那哪成啊？啊，唰唰，那得保护大将啊！左右过来要战孙华。孙华一抡掌中盘龙棍，啊，肉啪啪呀，扑通扑通。这当兵的呀，没料到这位使用这么一个特殊的兵器，这看着是棍子。怎么还带拐弯的呢？怎么还能当鞭打呢？没明白呢，每人脑袋上挨了这么一棍梢啊！啊，啪啪，一个打的脑浆崩裂，另外一个把头盔给打飞了，脑袋嗡的一下子由打马上给揍下来，摔到地上不省人事啊！就这位啊，就算抢救过来，那也是个植物人啊，那脑袋打昏了都，拿命来！继续往前追呀、啊！哎呦，魏文生吓得亡魂皆冒，赶紧的拿大刀刀转往后唰，就戳着孙华。孙华拿盘龙棍当往下一拨，嘎楞，这盘龙棍的棍梢一碰硬家伙，往上一翘，嘎巴，这盘龙棍就缠上了那刀转了。哎，孙华冷不丁的往后这么一拽一挂，来。魏文生啊，抓刀不稳，这杆大刀叫孙华一下子就给抢过去了。哎呦，不好！魏文生哪还顾得去找刀啊？赶紧拍马，继续往前跑。孙华一拍马，他就追上去了。孙华这匹马比魏文生那匹马要好得多，这马比他的快。孙华追过去，一晃掌中盘龙棍，肉啪。往前使劲一抡，那如果是个长棍呢，那也就是在这魏文生后背上划那么一下子。他这盘龙棍前面是个梢啊，这么一打，啪，就抽那么一下，哎呀，噗，打的魏文生啊，当时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魏文生多大年纪了？你就琢磨琢磨吧，魏文通。那是魏文生的二弟，咱说魏文通的时候，魏文通都花白胡须了，魏文生比魏文通大得多。魏文生今年呢76啊，76岁老将军，那能够骑马打仗就不易呀、啊。可以说呀，这魏文生身体倍棒，那能比后汉三国时期的黄忠、黄公富。那老当益壮啊，但是今天呢，他要不是进行突袭，他也不会轻易出战呢、啊。76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这就是看到力了，这才呀、啊、发动袭击呀、啊。可是没想到被人家来了个反包围，来了个反袭击。那这时在打仗，魏文生焉是别人对手啊？让这孙华一烧，啪，就打中后背。76岁老头子，那能受得了吗？嘴一张，一口血喷出来了。当时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子，就趴在马上了。哎呦，把这孙华给乐坏了。我再来一下子，把这老家伙砸死得了。正想往前举着烧，再想砸呢。旁边的魏文生手下亲兵卫队拼了命的往前的抢主帅呀！啊，唰唰，左右上来好几个，刀枪并举呀！孙华一看，那不防备不行了，
抡开

龙棍啪啪啪啪，跟这些当兵的一打，有另外当兵的过去把那魏文生保着就逃了。后面李三娘、李世民率军又跟这些人打了一阵子，打死打伤隋朝骑军得有二三十号啊，剩下的骑兵是绝尘而去呀、啊。想追被李世民一张手给止住了，行了，穷寇勿追，再往前走啊，那就是长安大兴城了，到人家地盘了，咱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还是返回大营，然后等待咱们的父亲，等待各地的义军都到齐了，咱们围攻大兴城啊。好嘞兄弟，哎呀多玄呐，以后你这个性子呀可得改改啊，哪能够只身冒险呢？李世民乐呀，姐，咱俩人呢谁也别说谁，就你那性子呀比我也强不哪去，去你的，怎么跟姐姐说话的啊？几天不见贫嘴了不少。姐弟俩呀是相视一笑啊。这时啊，于志宁也好，房玄龄也好，这几个老先生啊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怎么的，一看这边情况有变的，哎呦阿弥陀佛，这几个人也不信佛呀，不信佛现在也念起佛来了，好悬好悬的。但再看李世民，就这几个老夫子由心里往外佩服，整个心被李世民俘虏了，虽然这些人没说话，但是暗自下决心，看吧，啊，我们这一生要为敦煌功夫，我们呢就认这一个主公了。人家在这危急关头让我们先走，就这一点，就这个主公能够赛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主公啊，我们保了。李世民呢，这一下子争取了这几个人的人心呢。那位说，这是不是李世民的权谋啊？你倒想用这权谋啊，你到那个时候你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就是伟人跟一般人的区别呀。人家那个时候就是想着要保护房玄龄、于志宁等人，人家没有考虑自己安危呀。这就是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啊。这些人赶紧过来给李世民见礼，互相道经，李世民这才给这几位先生介绍，这是我的姐姐李三娘。哎呦，这几个人一听啊，闹了半天是李将军呐，那也得称将军呐。李世民又给李三娘一一介绍了，嗯，李三娘一看点点头啊，二郎啊，行啊，现在你不光手下大将有好几个了，还得到这么多智囊，好啊，这才叫文武兼备呢，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世民带着李三娘回归大营，紧接着李三娘那些军队陆陆续续也来到此地，跟李世民将合一处，兵打一家呀，在这里就等待李渊的命令。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柴少柴嗣昌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回来了。哎呦，把李世民、李三娘给高兴坏了呀，就担心这个兄弟呀。这李元霸呀跟着柴少在那孟津渡口一待呀，经过这医生精心调养，李元霸恢复如初了，这个神经啊多少的清醒过来了，再将这些天也不打雷了，也不下雨了，自然条件比前些天好了，李元霸呀又恢复基本正常了。哎呀，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哎哎哎，我说咱怎么在这待着呢？哎，这怎么不走呢？哎呦，柴少说，小舅子，您呐这可算醒了呀，这两天没把我折腾死啊，怎么不走啊？不等你们，你病了你不知道吗？啊。我病了，我发烧还是伤风啊，嗨，发烧伤风啊，比那个还厉害，你得了羊羔疯了，你
你在这里发疯病，哎，怎么会这样呢？你看，李元霸自己不清楚，你得精神病了吗？这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不发作的时候啊，他往往会忘记他发作时的场景。李元霸就这样，哎呀，柴少一看，我赶紧把你带走吧，等到打下长安呐，一定得找个好医生，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治疗治疗。就这玩意儿啊，真发起疯来六亲不认，那哪成啊？那未来指着你打江山呢，快走，怎么的？别在孟津待着了，知道老岳父那里着急坏了呀。那柴少也很担心自己妻子安危呀，一看这铁锤大将那梁世泰，哎，这肩膀啊也多多少少好点了，起码来说这铁锤能够拎起来了。行了，赶快离开孟津的是非之地吧，这个地方离洛阳太近，离着王世充和李密太近了，这两个势力有一个知道咱在这里，那就麻烦了。走，就这么着，柴少带着小舅的李元霸还有梁世泰，领着自己一伙亲军，赶快往老岳父这边奔呐。走到半道之上，那听说了，李世民、李三娘都已经领兵来到长安城外围，老岳父唐公李渊现在驻扎在长春宫，正等待四处义军齐聚大兴城，要齐攻大兴啊。哎呦，正赶到好时候啊，柴少赶紧带着李元霸、梁世泰就来到李世民营中啊。李世民、李三娘见到柴少、李元霸高兴坏了，那自家骨肉亲戚，尤其李世民呐，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把李世民给急坏了呀。这位兄弟那可是自己的至宝啊，李世民也有自己小九九，在乱世当中，李世民哪能不想也建功立业呀？那等到未来自己打天下的时候，就得靠自己这位三兄弟呀。李元霸那跟自己最铁，自己大哥跟李元霸死不对眼，倒不说自己大哥对李元霸不好，是李元霸呢看不上自己大哥呀。另外呢，自己那四兄弟李元吉、李元霸更看不上。李元吉见到李元霸就跑，怎么的？李元霸是哥呀，李元霸掐他一把，李元吉受不了，李元霸这掐半来眼角，看不起老四。众兄弟当中唯独跟自己最铁，对自己的命令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那未来李元霸就是自己的顶梁柱啊，自己的左膀右臂呀，有李元霸在自己身边，那何患其他人呢？所以李世民把李元霸看成至宝，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李世民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李元霸恢复如初了，没把李世民给乐死，抱着李元霸又撂高又拍肩膀啊，说抱得动啊，当然抱得动了。李元霸那才多沉呢，跟小鸡崽子似的，没多沉。所以李世民呢，抱着李元霸撂多高啊，哎呦，亲热的不得了。李三娘见到老公柴少这一对夫妇啊，那多少日子不见了，彼此都担心对方啊，现在一看彼此安然无恙，心里也高兴啊。夫妻二人呢，不能够在众人面前搂搂抱抱啊，虽说是久别胜新婚，那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呢，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开放了，过去奔奔奔先来几个 case 啊，那年代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所以两个人一切尽在不言中，李三娘赶紧的给老公介绍自己手下哪个是合盘人，哪个叫李仲文，哪个叫向善志，哪个是孙华，等等等等。哎呦，这柴少一看，行啊，以后咱俩还真不能吵架了。怎么的？我再吵架也吵不过你，原来就咱俩干，好，就是现在呢，咱一吵架，你把手一挥，你手下这几员大将我惹不起呀，他们都过来揍我，给你扛横，你老公我敢跟你吵架吗？
一句话大家全乐了。那柴少回来了，李三娘手下军队怎么办？按说呀，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男人回来，那你就得把手下军队交给男人。但李三娘不干，李三娘说，我的军队不能完全交给你，我得留一部分，这里头有10000精兵，那是我组成的清一色的娘子军，都是女人呐。起码来说，这一队人马我得留着。你别忙，我呀给我父亲打报告，看他老人家的意思。马上给李渊打报告，李渊乐得合不拢嘴啊！哎呀，自己这个姑娘太能耐了，给自己增加了7万多人呐！啊、哦，三娘要留啊，好啊，让三娘自己挑，自己留。哎，挑选10000精兵，朕亲赐名字，就叫娘子军。这10000娘子军呐、啊，统归三娘统领，任何人没有权力调配。其他的军队再慢慢说，慢慢的分编。李三娘从此真正的建立起一支娘子军呢。说这娘子军，娘子军这个词儿从哪来的？就从李三娘这来的。没过两天，好消息又传来，李渊的另外一个女婿叫段伦，原任随晋军右亲卫呀，得知岳父大人与晋阳起兵，这位段伦呢也在蓝田起兵响应，拥众万余呀、啊，也拉了10000多队伍啊。那李神通也传来好消息了，就这位常败将军呢，最近搞这增兵运动，在李三娘打下的扶风、户县、梅城这一带为基础吧，进行招兵。这一招啊，又招来10000多人呢、啊。那还得说李渊声誉在那呢，这陇西贵族可不是说着玩的。所以李神通也报告，我又有10000生力军。哎呀，李渊乐的呀，你看我手下呀，无论是我兄弟，还是我这子女，还是我那女婿，各顶各的厉害呀。以如此的形势，不出2年，我看天下都得是我李氏的江山呢。封李渊没别的呀，就会封官，一句话，任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段伦为监子光禄大夫，义军归顺将领各受官衔，一一封赏，各部归统李世民统一节度，就把这兵啊全划给李世民了。那李世民就在长安周边进行部署啊，啊，啪啪啪这么一部署，让刘弘基、殷开山屯兵在长安故城。长安故城是什么呀？就是汉长安城，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北呀。新归附的李仲文、向善志、何潘仁，加上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屯兵阿城，就是秦阿房宫城，也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那李世民呢，坐镇中军呢、啊，把这边部署好了。李世民派人给李渊联系，就启禀大将军，儿子我已经派军队切断了长安同西北两方面联系，请父亲大将军您赶紧的率师南下，到长安城下会师，一同攻克大兴城。李渊闻报非常高兴啊，最近呢喜报频传，刚刚接到战报，延安、上郡、睢阴这些地方也都请降于李渊呐、啊。李渊掐手指头一算呢，哎呦，现在呀、啊、自己的军队将近20万呢、啊。光李世民在前线的部队现在已经多达13万。李渊厉害不厉害啊？短短这才几个月呀，从晋阳起兵到现在
居然拥兵20万。

0: 展速度极其迅猛啊，李渊能不高兴吗？又一看这河东的屈突通已然没有力量，也不敢西援长安了。现在是该对长安下手了。李渊马上命令长子李建成驻永丰仓的主力部队跟自己一同前往长安。就这样啊，大队人马呜噜呜噜呜噜呜噜是够奔长安城啊。十月初四，李渊大队人马来到长安呢，就在长安的春明门外西北驻扎下来。这个春明门呢，是长安外郭城东面的中门，在那个地方扎下来了。那李建成呢，率领军队也来到了西汉的长乐宫，就在那个地方屯下兵来呀。这一下子，李渊父子会师，哎呀，士气高涨啊！各路大军20余万，对长安城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李渊下达严令，命令各部筑壁垒筑房，必须严明纪律，不得闯入村落侵扰百姓。哪个如果发生侵扰百姓之事，我不管他职级多高，官做多大，一律军法处置。那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明令典型啊，让这当兵的20万随意的滋扰当地百姓，那还了得？咱现在是义军呢，那就得跟大隋朝廷的官军有所不同。所以呢，这李渊可以说在此是约法三章啊，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人喊马嘶，气势非凡。李世民这天来见李渊，请令攻打长安城。李渊把手一摆，先不着急，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有偿的生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方，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唐公李渊20万大军困长安呢，把这长安城困得如同铁桶一般，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喊马叫，是气势非凡呐。估计消息传到南方的江都杨广那里，杨广想破脑袋那也不会想到啊，仅仅10几年的时间，自己就失掉了天下民心呐。当他现在还在那里当鸵鸟的时候，他的这位表面老实巴交的表哥李渊已经屯兵到了大兴城下呀，只要

0: 李渊现在一声令下，这大兴城啊，那就成人家李渊的喽。说这是为什么呀？这李渊这才兴兵几个月呀，怎么能够发展这么快呢？为什么隋朝在这西北上百万的军队都不能扑灭李渊的星星之火呢？其实啊，这些都很好解释，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隋朝的上百万军队你看似众多，但是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这么一撒芝麻，再是上百万，你各处撒一点儿，分在各处的那就不多了。天下大乱，政令不通，这部队没办法大规模集中，因此呢，和这李渊对阵的那不是说整体的百万，而是零零散散的数万人小部队。那第二点呢，那就是人心的向背呀。一旦人心背离，数十万的军队那也会土崩瓦解呀。更可怕的是，土崩瓦解的势头那就如同瘟疫，一经传染就没办法抵抗啊。那第三个原因更为简单了，四个字，此消彼长。被打败的隋军迅速又被集中起来，那相同的是人马，不同的是旗帜。昨天还是官军打那李渊呢，今天呢就变成了李渊的义军了。那隋军变义军，隋军消亡，义军自然增加呀。这就叫做此消彼长，人心向背呀。这人心向背那怎么讲呢？你看原来的官军纪律那多差呀，欺压老百姓，抢夺老百姓，那老百姓对隋军呢恨之入骨了。但现在人家李渊的部队，人家这李家军吧，现在李渊还没有挑起大的旗号呢，咱们姑且称为李家军。人家这李家军你别看人多手杂，一点也不闹事儿。为什么呢？人家纪律严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纪律严明，李渊下了严旨了，对老百姓要秋毫不犯，不能动百姓一针一线，哪个敢不听，马上就地正法呀。那也不是说没有那兵痞，只要是发现了，李渊一点不包庇，一点不容忍，直接的在哪地方发现的拎出来，当着老百姓的面咔嚓咔嚓把人头砍落，把脑袋高杆吊起来，这叫吊起示众啊，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未来对老百姓不仁者就是这个下场啊。哎呦，这一下子呀，杀死几个兵痞之后，那整个的纪律更加的严明了，哪个人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对老百姓不笑不说话，还帮老百姓干农活呢。只要是当兵的跟老百姓产生这种鱼水之情，那老百姓啊也会把这支军队当成自己的军队。你看从古至今，古今中外吧，皆同一理。咱为什么讲故事啊？为什么讲古啊？讲古也是喻今，那咱们今天也一样啊。为什么咱们的解放军那叫人民子弟兵啊？跟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近？只要是有重大灾难的时候，只要出现了人民解放军，那老百姓立刻心就安了。你看当着解放军胜利凯旋之时，哎呦，那民众啊追着解放军的车呀，干嘛呀？往车上扔东西呀。解放军不要啊，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行，我们就得给，我们要感谢你。有的甚至啊跪倒在地为这些解放军们祈福。这为什么呀？这就是这支队伍的缔造者，在缔造这支队伍的开始就对这支队伍严明纪律，告诉他们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于人民， 你们呢要跟人民心贴心，成这么一个鱼水情啊，这样以来军民一体，战无不胜啊。你看历史上凡是给老百姓搞好关系的军队，那打仗都厉害，凡是背离百姓的，欺压百姓的，那最终就会被历史淘汰，这是铁板的定律呀。李渊懂这个呀，所以约束士兵非常严格呀。哎呦，这长安城那守将站在城头望下这么一瞅啊，我的天哪，黑压压的啊，一眼望不到边儿啊，这得多少兵马呀，把这13岁的代王杨佑啊吓得直哭啊。那小孩懂什么呀，一看完了完了，这李渊要攻破长安城，焉有孤王的命在呀。隋炀帝杨广给这杨佑留下几个骨干，辅佐杨佑在这镇守大兴长安城。但现在最大的那位骨干，年逾古稀的76岁的京兆内史刑部尚书魏文生，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怎么呢？被那孙华一盘龙棍给削后背上了，76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给这后背砸一棍子，那了得吗？估摸着呀，这个脊椎骨都有点零散了。被人救回长安城，那趴在床上昏迷不醒啊，赶紧请大夫过来，经过抢救，把这老头子张嘴哇，一张嘴哇，竟往外吐血了，那不能试试了。现在杨佑再有疑难，那就得跟两个最重要的大臣商量，一个是左翼卫大将军叫殷世师，另外一个京兆尹丞古一，姓古啊，骨头那古叫古一。跟这俩人一商量，这唐公李渊已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眼瞅着要对大兴城发起总攻。各位呀，有何妙策呀？事到如今，咱是抵抗的，还是开城迎接李渊呢？啊，殷世师古一一听什么，还想着开城迎接呢？哎呦，我的大王啊，你要开城迎接李渊呢，你就算把你的脑袋递给他，让他砍了。这李渊乱臣贼子，居心叵测，对付李渊别无他策，只有坚决抵抗。
1: 坚决抵抗啊，咱这长安城才多少兵啊，他那边可20万大军来。
0: 大王你放心，长安城那是国家之都啊，那都城还了得吗？城高吃身呢，20万大军围困长安，围困个几年他也打不进长安城啊。大王您就放心吧，有我们在这里誓死保卫长安城，我们来个长安保卫战。那怎么保卫啊？13岁大王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打仗啊，只懂得哭啊，那只能够把所有希望全寄托在殷世师和古一身上了。殷世师古一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军队呀，就这点军队守整个的这京都啊够强，咱们呢把主要的兵力收缩，别这个守着整个长安城啊，主要部队收缩到宫城和皇城，放弃外国城，那城郭那边咱就不要了，咱能够守住宫城皇城就不错。那守宫城皇城干嘛呢？等待救援。谁能救呢？河东的屈突通啊，等待屈突通大军回援吧。那屈突通不是被困在河东了吗？啊，俩人呢派人给屈突通发信了，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再不回来长安不保啊。那屈突通

其实啊，比他们着急呀、啊。李渊绕过自己河东去打长安，哎呦，这屈突东啊就知道大事不妙啊！人家李渊根本不理你呀、啊，人家不会被我这绊脚石绊在这里呢，这可怎么办呢？这边又接到了古一、殷世师他们的催促信，让他赶紧的回师救援。屈突东现在呀、啊，想装聋作哑也不行啊，再不采取一点行动，估摸着朝廷方面肯定会收拾我呀，那怎么办呢？看来呀、啊，我必须得带兵回援呐。可我一走，这河东郡我交给谁呀？他不走也不行啊，只能啊命令手下副将姚君素兼任河东郡副郡长，守卫河东郡城，自己亲率数万大军要增援大兴城啊。屈突通啊拉着姚君素的手，君素啊，我这现在给你这个担子太重了呀，我也不忍心把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啊，但是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呐、啊。我素知君素忠义无双，对朝廷那是铁心忠诚啊，我把河东交给君素了，希望君素你能够在这里替我镇守这座孤城，也是替朝廷镇守这座孤城啊。这河东能否保得住，那都拜托给君素你了呀。就见姚君素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冲着屈突东一拱手，请大人放心，我姚君素镇守河东，别的不敢说，我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亡人亡，我在这里绝对是有死无降，我宁肯跟李渊那边拼个玉石俱焚，我也绝对不当降将。哎呀，屈突通一听啊，拍了拍姚君素的肩膀，君素啊，我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士啊。好啊，别的话都不多说了，我赶紧的率兵去救援大兴，咱们呢以后再见，以后再见。就这样，屈突通把河东交给姚君素，自己带领数万人马日夜兼程救援长安呢、啊，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呀、啊，一口气儿就跑到潼关呢、啊。那眼瞅着过了潼关，就到长安大兴城了。潼关是长安城的东边的门户啊。结果呢，到这里嘿，屈突通啊，他怎么拦李渊的？哎，人家李渊现在怎么拦他？也在这里给他安了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的名字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刘兆仁跑着来了，嘿嘿，刘文静啊知道潼关这个地方，那叫金斗潼关呐、啊，易守难攻啊，谁要想救这大兴城那必经此地，我在这里一镇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屈突通啊，你带领数万人马想通过潼关那门都没有，嘿嘿，你插翅难进，插翅难逃不是吗？你插上翅膀也难进。屈突通抬头一看，这潼关上的旗帜，那都不用打呀，就知道不可能通过潼关了。那怎么办呢？屈突通啊，这个时候就打算投奔驻扎潼关都尉南城的守将刘刚。那起码来说，能够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呀，然后再做计较吧，有个落脚之地呀。于是赶紧的率领数万之众够奔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哎呦完了，怎么呢？这才发现自己来晚了，人家李渊呢早就一步派部将王昌协到这里把那刘刚啊给斩杀了，现在驻扎在南城的有好多兵还是原来的刘刚的兵，只不过旗帜换了，换成了唐公李渊的旗帜了。屈突通，你现在要想再进南城也可以，
那不过呢，你也得像这城里的原来那些兵将似的。

把你的旗帜换成唐宫旗帜，也就是说你得投降，投降了就可进来，你不投降，嘿，你呀南城也进不来。那屈突通能投降吗？那南城不能进，那我得有落脚点呢，只能掉头再奔北城啊，暂时就驻扎在了都尉北城。这一到潼关，一到南城，虽说不打不打，其实也遭到了李渊军队几次突袭呀，杀的屈突通手下这些兵卒们，那一个个的也是心惊肉跳啊。主要现在呀，好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似的，都不知道往哪走了。你想这气势哪能行吗？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之后，一方面安抚军队躁动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派出大量的斥候探马兰旗去打探李渊那些军队的情报，以备下一步战略安排呀。这一打探哟，屈突通咧了嘴了，人家李渊的军队呀，没想着立即对这屈突通进行突袭，没想马上把屈突通这个势力打掉，人家呢在外面严守壁垒，修筑了很多的工事，把屈突通南下的道路给堵了个严严实实。屈突通再想跑那也跑不了了，现在屈突通啊南下受阻，进不得进，说退往哪退呀，后面就是滔滔黄河呀，说现在不能渡河吗？那哪成啊，你只要一动弹，只要往河里一下，人家李渊军队兜着尾巴这么一击杀，你整个的全完呐，那还不是把你们赶到黄河里了，那不是绝境吗？哎呀，不退吧，进长安进不了，现在长安大兴城形势紧急，屈突通啊也没办法让大军飞过潼关呐。可人家这大兴城派人呢举着鸡毛当令箭，一日三催，动不动的还把皇帝诏命搬出来压着屈突通，你再不来救援呐，回头诛你九族，回头杀你，回头这屈突通啊就听这玩意儿听的脑袋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屈突通心说话，我打小进入军旅，统兵数十年呐，历经大小数百战，虽然有胜也有负，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啊，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呐、啊。哎呀，这屈突通有的时候真想啊拔出宝剑横剑自刎，一死百了，但是他不忍心抛下这些把性命都交给自己的将士啊，更不符合他坚守终身的忠义信仰，也就是于国于民，屈突通认为自己都有必要要打这一仗啊。但问题是现在跟谁打呀？只能憋在这都尉北城以观其变吧。这屈突通算是给憋在这里了。那大兴城内一看呢，完喽，援兵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在这里甩大鼻涕哭开了。那人家李渊那边可高兴了，尤其是李世民呐，一看现在把这长安城围困的如同铁桶一般，那现在不打长安城还等待何时呢？所以李世民呢亲见父亲李渊，向李渊请命，咱们现在是不是总攻长安城啊？李渊把手一摆，二郎啊，不要操之过急嘛，这长安城啊已然是咱们囊中之物，不在早一天晚一天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哦，李世民一听父亲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知道父亲有何良策呀。啊，这第一招嘛先别打，咱们呢攻心为上，咱得先做一下政治宣传工作。于是李渊呢就派遣使者来到皇城之下，传谕守城官吏，并请上告代王，我大将军李渊此行只为了拥立代王，别

0: 无他意。也就是说，我这一次啊，不是为了攻城来的。你别看那么多兵马，你看我打了吗？没打，不是为了攻城，而是为了更好的拥护大隋朝廷啊。那拥护大隋朝廷，并不是拥护现在那个天子，那个天子昏庸无道，导致天下反王四起，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天子啊，我们不承认了。我这一次是过来要拥立代王的，代王杨佑聪颖仁慈啊，他如果当新一任的隋朝天子，那天下必然可定啊。所以各位啊，赶紧的开开城门，接纳于我，免受刀兵之苦啊。其实李渊说这些呀，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谁能相信呢？尤其是殷世师古仪吩咐这些守城的给我严阵以待，那使者一旦来到咱们这发箭射程之内，就给我乱箭齐发，把他给我射成刺猬啊。是这些人张弓搭箭，就瞄准那使者了。那使者不知道啊，宣读完了之后一看人家没反应，是不是我离得远呢？我离近点，使者往前一催马，刚一来到这箭射范围之内，唰一支箭过去了。这使者呀还真躲得快，麻利，一听不好往旁边一闪，扑，梗嗓咽喉要害之处没有射中，射中了左肩头了。哎呦一声，这使者呀抱着左肩头炫马回来了。李渊闻报大吃一惊啊，没想到丞相居然敢射我的使者。不过我这政治攻势还没有完全做到位啊，哪位再可充当使者传谕守城官吏呢？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调频。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李渊兵困长安城啊，他现在困住的那可是长安的皇城，长安城的外郭呀已然被代王杨佑给放弃了，所以大长安可以说已然被攻破了。说攻破呀，其实人家放弃的，反正是李渊统兵已然进入大长安城，现在围困了长安的皇城。皇城里头那就是宫城，现在代王杨佑已然把那兵将全缩到了皇城之内呀。既然大长安城难以保全，那就先保全皇城吧。说这个长安城多大呢？据这个考古学家呀进行测定，隋朝长安大兴城东西宽是9721米，

我们是拥立代王来的，我们是拥立隋朝的，我们那不是来攻城的，那谁信呢？这边因事实诡异，命人用乱箭给我射回，一箭呢把那使者左肩头还射伤了，使者负伤回来。耶，李渊一看给我政治宣传工作者给射回来了，那哪成啊，政治工作还没有完全宣传到位，哪位再去宣传？那很多的文官呢都胆怯了，那么不敢往前去呀，乱箭齐发射身上怎么办呢？那李渊呢就问前面围城的各个将领，哪位将领肯到城前替我做宣传攻势啊？那这是霸天虎孙华接令了，说我过去。孙华自打救了李世民，拿盘龙棍打伤了魏文生，呵，这孙华呀牛了，哎呀提腰打气呀，那就跟一般的刚刚归降的这些将军们就不一样了，就觉得自己得比他们高一等了。你别看原来呀我是那奴贼，但是现在我立了大功了。李世民在对孙华进行一些表彰，哎呦这孙华呀更牛了，一听这功劳我得抢啊，如果我第一个回头能够把这大兴城拿起来，那我在唐公李渊这队伍当中谁还敢看不起我呀，那我就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所以孙华要争功，我呀前去做宣传，不是过去传着唐公口谕吗？没问题我来。那这玩意又不是攻城，那你去就你去吧。李世民等人呢也没想着会发生什么事儿，于是威震天孙华带领亲兵卫队就来到了皇城门前呐，在这里又进行政治宣传，把原来那使臣口里传达的李渊的精神又给城楼上的士卒进行传达。因事之古仪还那样，用箭给我射，射呀你射我稍微的往后退两步。这孙华那是一员大将啊，久经战阵了，对着弓箭能射多远那孙华人家自然得知啊，所以稍微的往后退，这箭只能射在自己马前，你再想往我这射呀，嗨，一个射不来，另外一个就射来我也能够一盘龙棍把他给打飞喽。所以孙华艺高人胆大，坐在马上仍然扯着嗓子宣传李渊的政策。哎，城楼上的军卒听着，快快开城门，让大王啊迎接大将军，大将军是来扶助大王的，你们呐不要误会，赶紧开城门。他作为大将底气也足，那比那使臣嗓门高啊，一传多远呢，这城楼之上听得清清楚楚，再放箭射不住人家，哎，把殷世师古仪啊给气的在城楼之上直跺脚。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身背后啊有一个颤抖的声音说话了，谁人在这城楼下叫喊呢？啊，我听着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啊、哇，古仪殷世师回头一个，哎呦，哎呀您怎么来了，赶紧噔噔噔跑下马道搀扶住这个人呢，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魏玄魏文生啊。说魏文生不是被孙华打伤了吗，趴在床上卧床不起，老是吐血吗，对，一直这么多天就在那里将养啊，大兴城中的名医都来遍了，用遍药方，可惜呀、啊、这位魏文生年岁太大了，76岁了，就这个年纪你不碰他自己都得散喽，何况挨了那么一棍子呢，所以呢医药见效特别慢呢、啊、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不过好歹这么多天调养啊，好像今天呢哎稍微的轻多了，魏文生能够坐起来了，也感到腹中饥饿了，让家人赶紧的给做点东西，哎呀家人特别高兴啊，给做

做点鸡蛋羹，哎，做点粥，喝了两碗粥，吃了一碗鸡蛋羹，嘿，你别说，这个胃口还真不错。然后魏文胜就问呐，这些天战况如何呀？那叛贼李渊兵锋打到哪里了啊？这家人一听啊，咽着唾沫不敢给魏文生说呀。魏文生一瞅，什么意思？看你们这表情不妙啊！告诉我，这李渊大军兵锋直到哪了？哎呦，还直到哪了？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把整个皇城都给围了呀！现在殷世师古一日夜带领士卒在城上严阵以待守城呢。嘿，看这意思够呛啊！啊！这老头子一听，当时苍眉倒立呀，能有此事啊？为何不早告诉我呀？这家人一看，这还早告诉你呢？那早告诉你，早搂了你。哎呦，老爷呀，您呐要静心养病啊，不要着急。这事也不是着急事，怎么能够不着急呀？我是何人呢？当今圣上誉我为社稷之臣呐，社稷之臣，那自然要保社稷、安黎民呐。眼瞅着李渊这逆贼打到咱们皇城，我魏文生还在家里吃着饭，还在这里躺着睡觉，我有愧于陛下呀。这魏文生啊，也是政治包袱太多了。魏文生那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曾经命他辅佐大王杨佑，就留守京师啊。后来杨玄感叛乱，这魏文生曾经积极的参加镇压杨玄感的起兵，所以被这隋炀帝誉为社稷之臣，就这一个名字成了他的政治包袱了。后来这魏文生啊，也觉得自己年岁太大了，在两年前，就是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魏文生就申请辞职，我呀告老还乡吧。哎呀，我这一把老骨头，祈求陛下放还家园。我们老魏家已然死了一个了，我的二兄弟魏文通死在了一字长蛇绝命阵内呀，就剩我一个了，请万岁您能够可怜呐。哎，隋炀帝当时啊没准怎么的，隋炀帝当时对魏文生说了，说京师国本王爷所寄，宗庙陵园所在呀，你还得在这里辅佐大王杨佑，好好的替朕镇守啊。对着魏文生又是好一番的鼓励，让他留任原职。你这个社稷臣呐，哪能告老还乡啊？现在呀，咱社稷不稳呐，到处都是反贼呀，京师重地，朕交给谁都不放心，唯有交给你这社稷之臣呐，你可得替朕好好的把守啊。得，这社稷臣呐又压在魏文生身上了。这老头子也是个忠臣呐，哎呀，心说话，我当社稷臣，那我就得替皇上分忧啊，就得好好的守这座大兴城啊。没办法，只能咬着牙，拖着这一身老骨头，在这里守着长安大兴城啊。现在一听李渊已然把大兴皇城都给包围了，哎呀，我对不起陛下呀，我这个节骨眼上我受伤了，我病了，那哪成啊？啊，我得帮着殷将军、古将军来把守长安城啊！快，快备车，我要到城楼之上看看情况啊！家人一听，老爷，就您这身子骨，刚刚好一点，行啊行啊，小车不倒，只管推呀、啊！我的身子骨我明白，
我自幼练武，身子骨强健得很，只不过前两天呢受点外伤，这两天已然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今天这精神头能那么好吗？听我的话，赶紧的备车。哎，是家人知道啊，就这老头脾气太倔了，认准了理，八头牛你拉不回来呀，只得赶紧备温凉车呀。这边呢，老头子让人给自己披挂起来啊，还得披挂呀，这一身甲胄那得多重啊，不重不重，我要去守城，焉能不顶盔披甲呀？披挂起来，哎，是给这老头子披挂起来了，拿我的兵刃，哎，把大刀给抬来了，拿我的宝雕弓，是把宝雕弓给他抬来了。这把宝雕弓啊，原来是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魏文通阵亡之后，靠山王杨林收拾魏文通遗物，就把这把弓交还给了魏文生。这是你兄弟的遗物啊，你兄弟生前手持这张弓，魏国那不知打了多少仗啊，与国有功啊，现在呀、啊、交还于你，也算留个念想吧，也算你们老魏家的精神寄托在这弓上了。所以呢，打那之后，魏文生只要是正式场合需要顶盔挂甲之时，比如狩猎呀、出征啊，那都会带这把宝弓啊。今天呢，也把这把弓带上了。这时温凉车已然准备好了，有人扶着老将军，去。魏文生把手一摆，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我能走，迈步出了自己府地，往前走两步，一晃荡啊，这才觉得自己的病啊没好利索呢。刚才那精神头也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呢，真的往外走走几步，浑身发虚，气喘吁吁啊。哎，索性啊，来到温凉车旁边了，有人架着老爷子登上温凉车，往那一坐，喘着粗气，去城门楼看看。殷将军、古将军所在的地方，我要去看看敌情。是，您坐稳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动温凉车就来到了城门处啊，扶着这老爷子又打温凉车下来。老头子拿大刀当拐棍，咬着牙走上马道啊。到这里往城上一看，发现古一殷世师的背影了。这才喊了一声啊，两位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为何不通知老朽啊？难道说你们真的认为老朽不能再战了吗？哎呦，殷世师古一回头一看，我的老尚书哎，赶紧噔过来搀扶住。不用，我自己能走。哎呀，我老尚书啊，您怎么来了呀？您在家养伤多好啊！我养不了伤了，伤差不离了。我听说现在局势不妙啊，我哪能在家里安稳得住啊？上这城来，帮着你们一起守这城，咱们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破人亡，得有这个决心呐、啊。老尚书，您放心吧，我们俩誓与城池共存亡。好啊！哎呦，老尚书，您慢点，您慢点，不妨，到城上去看看，我怎么听着有谁在外面叫唤什么呢？啊，这声音还挺熟的呀！嗨，这不是那逆贼李渊吗？编了一些鬼话。希望啊，用这鬼话来蛊惑军心呢、啊。在那里说了，他们不是攻城，他们呢仍然保着隋朝，让我们把城门打开，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哼，李叔德呀，没想到这么一个人隐藏的那么深呢、啊。看来当今圣上还是英明啊，他一直
对这位表哥有所警觉呀。哎呀，没想到啊，养虎为患，居然他打到大兴城了，这哪还有天理呀、啊哎哎、说着话登上了城楼。到这里呀、啊、把这刀交给旁边的同仁，然后来到女儿墙，就城垛口那地方，扶着女儿墙往下瞅了瞅。哎呦，一瞅啊，把这老头子吓一跳啊。怎么呢？满目那都是帐篷啊，旗帆招展，皓带飘扬，全写着礼字。老头子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揉揉眼睛这么一瞅，我的天哪，哎，我说李渊这多少兵马呀。哎呦，殷史师说了，老尚书啊，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估算吧，这至少得这个数。说着伸出俩手指头，两万呀、啊、人家李渊晋阳起兵出来就三万呢、啊、现在联合了各地的反贼，大概得超过20万了。喂喂喂喂喂喂，怎么呢？好家伙，一听20万，这魏文生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撞，差一点没倒下。古一在后面赶紧给拖着，老尚书、没想到啊，李树德倒成了气候了，可不是吗？这20万大军为何还不对咱们发动进攻呢？啊，老尚书，你还盼着呢？我不是盼着，我就不知道李渊在等什么。哎，等什么呀？还不是攻心为上啊，想混乱咱们的士气。什么时候内部有人听从他的蛊惑，万一有人暗开城门呢，他不就兵不血刃拿下咱们大兴城了吗？绝对不能让这种奸谋得逞。我们俩知道啊，这两天呢也不断的跟手下的士卒们进行教育工作呀。无奈呀，这李渊天天的派人呢在城外头喊，让人难受啊。那你们拿乱箭射呀，把他射走了不就行了吗？哎，箭够不着啊。刚开始拿乱箭呢还真射中一人，可后来呢人家换了一个，看这模样是个将军呐，离多远，哎，就在咱们箭射的射程之外那么一点儿，只能射到人家马腿前。人家算计的怎么那么到位呀，就在那喊，嗓门还挺高，没办法，这喊了半天了。哪位啊？我来看看。就那个，看见没？就那个。哎，这老头子扶着城垛口仔细一瞅，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离太远了，76岁的老头这眼也花了，不过看远处还好点，但是看不清本来面目啊。这人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谁。李渊呢刚刚派来的在这里喊口号呢。嗯，喊的什么我听听。魏文生啊听了两耳朵，嘿，李渊真能唬人呢。啊，哎呀，没想到李渊居然如此无耻啊，居然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反成黑的呀，真是可恶啊。这老头子正在这自言自语呢，孙华在那里啊一边喊，他是武将啊，他手里头得有抓挠啊，一边喊就一边把他的盘龙哨举起来了啊，晃啦晃啦晃啦晃啦，这玩意儿好玩。怎么的？人家大棍啊大枪啊你举起来瞎晃的没声音，人家这个哎盘龙哨半截哨子在上面一晃的咕噜咕噜咕噜，嘿，像螺旋桨似的，这多好玩啊，一边喊话一边晃的这兵器，这一晃荡兵器，嗯，这魏文生一看，这是什么兵器啊？哎呦，这不是打伤我的那兵器吗？他对这个兵器呀记忆犹新，对，把我的大刀给挂走的也是这兵器。说的挂走大刀了，他今天主的大刀谁的呀？人家家好多大刀呢，哪能就一把呀？
啊，魏文生一看认。

0: 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就是他呀，就是他打伤了老夫。哎呀，我原本想或许今生今世难报此仇啊，没想到苍天有眼，把这个仇人放到了城下呀。你们拿弓箭不是射不住他吗？啊，我们射不住啊。小娃的，说着话，老头子嘎楞一探膀臂，把自己兄弟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那把铁胎宝弓就给摘下来了，然后走兽乎玄天带唰，抽出一只锯齿狼牙剑，往这弓弦上一搭，哎，双臂一较劲，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拉了半个满。这老头子呀，就觉得脑袋嗡嗡一阵阵眩晕，那体力不支了。但是老头子一咬牙，我今天怎么也得射死此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老将军魏文生抱病来到城楼之上啊，往下一瞅，正好看到孙华，那真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你们为什么不拿箭射他？箭射不到啊，你看刚好躲到了箭的射程之外，那是你们的弓箭力度太小啊，瞧我的。这老头子呀，牙关咬得嘎嘣嘣之响，探膀臂把自己兄弟花刀大将魏文通他的铁胎弓给摘下来了，抽了一只狼牙箭搭上弦，啊嘎，刚拉了半个满，这魏文生啊就觉得一股热血好像由打肚里往上直翻呢， 嗓子眼直咸，使劲的就把这口血按下去了。哎，叫足平生之力，啊，咔，把这铁胎弓给拉了一个圆满呢。那是魏文通用的铁胎弓啊，那多的进度啊，一般人根本拉不动。魏文生那是一员大将啊，平常拉自己兄弟这个弓，那也是啊非常吃力的，何况现在身受重伤，元气没有恢复呢，按说是拉不动这张弓的。但是老头子拼了命了，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拉了个圆满，把剑尖往孙华

那么一对准，啪，手一松弦，这只凋零箭呢，就射向孙华呀。这箭也射出去了。再看魏文生，把嘴一张，啊，刚才压在肚子里那一口血呀，再也压不住了，一下子喷出来了。老头子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把这张弓给拉圆了，把箭给射出去了，已然油尽灯枯。这老头子今天为什么那么精神了？那叫回光返照啊，那是人的机体最后一次调动能量，那意思不行了，咱们呢再集合一次吧，集合一次让咱们的主人再精神精神吧，最后一次调动能量出现的回光返照。很多人都这样啊，病病歪歪病病歪歪，眼看不行了，哎，突然间这一天呢精神头也来了，也能下地了，吃喝也挺香的，跟人说话呀眉飞色舞，想见这个想见那个说不完的话。家人千万别高兴，你千万别以为呀，哎呀，是不是病情好转了，可能就是回光返照，等说完了讲完了，当天就有可能人就走了。魏文生就是回光返照，还在这里用尽力气，那人能不死吗？一口血喷出去，眼睛睁多大，往天上看着，嘴张多大，身子往后一仰，啪，整个人倒在了城墙之上啊。啊，老将军，老尚书，老将军，古医也好，殷世师也好，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啊。还抢救什么呀，往鼻息那么一摸，没有任何出了气儿了，是累死了魏文生啊。哎呀，老将军呐，老尚书啊，这些人是放声大哭啊。正一哭，就听见城楼底下呀也有人叫唤，哎呀，将军呐，孙将军呐。众人赶紧的又扑到城垛口往下一看，孙华呀已经由打马上栽下来了。怎么呢？魏文生这一支箭射过去，力道多足啊，箭势多猛啊，孙华没料到啊。这孙华呀在这里耀武扬威，晃着他的盘龙棍，哎呦，简直是得意忘形啊，反正城墙上的箭也射不到自己，嘿嘿，我呢站在你箭的射程之外呢，你射不着，射不着啊，我就在这里宣传唐公李渊他的政策呀，开开城门吧，赶紧的迎接唐公吧。在这里啊晃着盘龙棍正说着呢，没想到这一支箭过来了，等着孙华觉得恶风不善。这支箭呢是由打孙华左边射过来的，不是正射过来的呀，怎么回事？孙华呢一听声音不对，脑袋一偏，还不如不偏呢，这一偏面门正冲这根箭啊，这一支箭正好钉在霸天虎孙华印堂这个地方，一下子就把天灵盖给卸开了，三愣透甲锥呀，狼牙剑呢，那玩意了不得呀，砰。可怜孙华呀，刚刚归顺唐国公，还没有大建功立业呢，刚刚来到这长安城下，开始他人生新的旅程，没想到到这里被魏文生一支狼牙箭就钉在这里了，身子一栽歪，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落马下呀，连坑都没坑，孙华气绝身亡。这段书啊就叫做累死魏文生，射死霸天虎啊。长安城还没打呢，双方各损一员战将啊，这边也哭那边也嚎啊，各自把自己

的战将给拉回去收敛起来。这边有人呢禀报给敦煌公李世民啊，李世民大吃一惊啊，赶紧报告给自己姐姐李三娘。哎呀，李三娘啊是顿足扼腕呐、啊，孙将军呐、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太可惜了。对孙华呢，李三娘还挺喜欢。你别看是奴贼，哎，这个人呢，性格直爽，直来直去的，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是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弯弯绕，没什么歪心眼子。没想到陨落在这长安城下呀，那怎么办呢？上报李渊吧。哎呀，唐国公一听啊，也一皱眉呀，没想到损我一员大将，把孙将军尸首陈列起来，当以厚葬。那怎么办？孙将军家里还有什么老小们，进行后面的抚恤工作吧。没办法呀，打仗嘛，那总是得死人的呀。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像这种死亡的事儿啊，天天都见，也见怪不怪了，悲痛一下就过去了。说那么冷血都这样打仗，哎呦，我的战友死了呀，我在那哭天抹泪，我得抹好几天，哪那行啊，啊，那还打仗吗？得擦干眼泪，踏着战友的鲜血继续前行，这才叫前仆后继呀、啊！我要继承战友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啊！都得这样啊！把孙华这边承殓起来了，那城里头，哎呦，代王杨佑啊，一看连老将军都死了呀，真是天不佑我大隋呀！这边呢，也给魏文生举行祭典仪式吧。那这时李建成、李世民哥俩待不住了，怎么的？老围着长安城围而不攻，那行啊？咱这20万大军，日耗粮草那得多少啊？咱父亲这忧郁症是不是又犯了啊？怎么老不打呢？兄弟二人一商议，暗示手下众将佐，让他们是纷纷请战呐。那手下这些大将们更是待不住了，一看敦煌公他们给我们使眼色，让我们请战。哎呀，我们请战，要打长安，要打大兴。众将一请战，李建成、李世民一看，咱们的因势利导吧，哥俩马上是上报父帅，来见大将军李渊呐，说父帅啊，现在各路义军士气高涨，竞相请战呢，我们二人不能制止，制止不了了。如果再不让他们打，那弄不巧发生哗变，就收拾不了了。另外呢，现在士气高涨，如果不让打，这士气往下一出溜，那对咱们军队也不利呀。所以啊，父帅，您看是不是咱该去攻打大兴城了？李渊说：“着什么急呀？我志在遵随，所以啊，要把这个戏唱足了，要让大家知道知道我安定天下之诚意。”李建成说呀：“父帅呀，你要知道啊，吾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什么意思？您要遵随呀，您得逮一个隋朝皇帝呀，您手里拿不到隋朝皇帝，您怎么遵随呀？啊，您没有成王啊，你怎么当周公啊？你这手里有成王啊。另外呢，如果我们再不打长安城，孩儿我恐怕巨华之徒之一兵已定关中，来此征事，请父帅早早定制啊。咱到这里多久了呀？咱这打大兴城的消息，恐怕现在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吧。那万一那李密人家不打东都了，一看咱们要打大兴城，李密急了，放弃东都绕过来也来打大兴城，跟咱们来争着长安，到那时咱是打长安呢，咱还是打李密呀？那不就麻烦了？那不就李世民也赶紧说呀：“是啊，大哥所言极是啊，父帅呀，咱们太原起兵以来所过之处

不为你尝惊宿啊。什么意思呀？你到哪个地方都没有说呀过几夜的，哎，睡一觉就过来了。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城，哪有打不下来的城池啊？那么现在来到京师，不早定敌寇，以挫兵锋，孩儿我恐心腹各路人马，私下庆我太原之兵无能也。咱掰着手指头算算，咱从太原带的兵马30000人，其余的这170000都是沿途之上各地归附的人马呀。这些人现在士气高涨，闹闹的要攻打长安城，如果您老按着不打，那这些人刚刚归附啊，他们为什么归附啊？还不是崇拜您呢？那么一看您这老不打，这些人弄不小啊，就不崇拜您了，就觉得您呢是一个怯懦之人，不敢打长安，弄不小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该生异心了，要么反叛，要么私底下另投他主，那咱们势力岂不削弱呀？父帅呀，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是啊，父帅应该打大兴城了，父帅您赶紧下令，赶紧总攻吧。这俩儿子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嘴。李渊呢把手摆摆，好好好好好，别聒噪别聒噪，震得我耳朵都聋了，着什么急呀？尔等所言皆有道理呀，我并非不愿众将攻城，只不过刀兵之下玉石俱焚呐。我们这番出兵志在安定随事，当以文德服众，少用兵戈为妙啊。所谓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哎呦父帅呀，您这新战呢都战了好几天了，也该攻城了吧。嗯，再等等再等等，再加强宣传，把这两个儿子呀又打发回来了。哎呦，李建成李世民出了营帐之后，这跺脚着急呀，这怎么办呢？咱这老爹爹怎么这样啊？这都到了大兴城了，眼瞅着要能拿下西京长安了，哎，他愣是不攻打。哎呦，没办法呀，只得各自回营啊。第二天是继续来劝呢，众将也请战，两人也劝，李三娘、柴少也纷纷过来。最后李元霸都等不及了，哎呀，这真是这老头急死人了，告诉他，这再不打这城啊，我亲自出马，我凭掌中擂鼓瓮金锤，非得把这城门给他扇没了不可。李元霸呀要亲自出战去了。说这李渊是不是怯懦呀？是不是不敢打呀？不是，李渊这个人呢老谋深算呢，在政治上那比自己俩儿子那要强得多呀。李渊现在呢，他是希望先用政治手段能够解决问题，以便他能够名正言顺轻而易举的进入长安，同时也能够为他进入长安之后下一步的行动建立政治基础啊。所以呢这才没有贸然进攻长安，而是呢先发动了政治宣传攻势。显然这李渊呢那比李建成李世民长安城中的人呢好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是不听自己的政治攻势。李渊也着急了，那众将军再三请求，李渊一看呢，这要再不让大家泄火，那估计这人呢真的要泄气了呀。于是李渊在10月27日终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啊，让李建成带领所部负责攻打东门南门，让李世民带领所部负责攻打西门北门。但是在发动总攻的命令之前，李渊呢先下了一道命令，也是一道强令的命令，告诉

众位将军，每个士卒得知，一旦我们攻破了长安城，杀进长安城中，大家要记住，我们是遵隋的，我们是大隋的臣子，所以呢，攻入长安城中，我要与众位将士约法三章，代王与我有君臣之义，不得侵犯代王宗室以及隋氏七庙，违者屠夷三族。百官众僚与我有同朝之谊，不得无故凌辱，商店市民不得侵扰。那就说呀，进城之后，那不允许你烧杀抢掠呀，尤其不允许你冒犯隋朝皇室，否则的话，屠夷三族啊，那惩罚力度特别强啊！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给我攻城，杀呀，攻啊！这四门同时开攻啊，扛着云梯，驾着冲车，撞城门，往城墙上爬。那隋朝守将殷世师古一看，这下子里弯弯真格的了，给我死守城池，守住，守住！在这里啊，率领守城士卒日夜坚守啊。长安城那毕竟是隋朝的国都啊，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李渊20万军队在这里啊，足足打了13天，终于在11月9日。李建成部军头雷永吉由打景峰门附近首先是登城成功啊，第一个冲进城中的呀。哎呦，李建成高兴啊，怎么呢？你看拿下长安首功被我给得了，是我手下的军头雷永吉他首先登城的呀，那这首功一见呢，一个人登上去了，下面纷纷的顺着雷永吉留下那条云梯，一个个登上城墙啊，抡起掌中刀枪，噗嚓呀噗嚓呀，把守城的隋朝士卒砍的砍，是剁的剁呀。这边人一死，下面再往上搭云梯，那就没人往下掀了，没人往下射箭了，那更多的将士纷纷是登上城墙啊，一鼓作气唰，把城墙的隋军给赶到城里去了。隋军一看，我的妈呀，人家登上来了，看来大兴城守不住了呀。有些隋军呢，当啷当啷把刀枪一扔，跪倒，双手一举就投降了。雷永吉等人赶紧的由打那马道下来，钻进城门洞里，把那城门的大栓咕噜咕噜卸下来，嘎吱吱吱吱吱吱的哗，把这大门打开了，啊，杀呀！李渊军队如同潮水一般，是拥入景峰门呐。景峰门是长安城的东门，景峰门这一破，那其余的门呐，相继被攻破呀。隋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建成、李世民率兵也杀入长安城啊。李元霸晃动擂鼓瓮金锤，逢人便砸，遇人便敲啊，噼啪砰砰，好，就跟坦克似的，只要开了城门，那无人能挡啊。隋军一见西府赵王李元霸，谁人敢拦呢？哎呀，纷纷躲散呢。就这么着，李渊大军一路杀进了宫城，由皇城打进宫城了，然后就杀进太子宫寻找代王杨佑啊。这个杨佑啊，乃是去世的隋元德太子杨昭之子，就等于他是杨广的亲孙子，那住在东宫啊。杨昭早在大业初年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儿子，长子燕王杨谭随驾南巡江都了，次子越王杨栋留守东都，现在落入王世充手里了，被王世充操纵了。幼子就代王杨佑留守西京啊。这杨佑啊，早就不想打了呀。

0: 那要不是古一阴氏师这坚决的抵抗派，杨佑啊可能早就开城投降了。现在一听外面喊杀震天，说兵将啊已然攻入宫城了。哎呦，这位13岁的孩子当时吓得六神无主啊。再看自己身边那些东宫侍卫，一听唐国公的军队进攻宫城了，谁不保命啊，还保护着一个13岁的孩子呀，纷纷扔下兵器四散奔逃啊。杨佑一个人在这宫殿里孤独无依呀、啊、心说难道说我今天就得死在这里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幼儿莫怕，姑母在此。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心。

0: 福生活 FM 89.1。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6: 你有什么可豪横？
5: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无所谓，只是个代号而已啊。嗯、
1: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点啥呢？今天我只想说一个物品吧，或者是一个饮品，
0: 嗯，
1: 就是咖啡。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咱们应该聊到过咖啡和茶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嗯，
1: 但是今天呢，突然想和大家聊聊咖啡，因为现在这个咖啡啊，对于很多当代这个打工人来说啊，已经成为了日渐流行的一种饮品啊，也是这上班族这个心目当中呢、这个续命神器，
0: 也是必备神器
1: 了。嗯，我这最近啊就在戒咖啡，这没怎么
0: 看出来
1: 太敢喝、
0: 基本上我感觉这两天都不碰了啊，
1: 这就比较少，我就是不能总喝、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这个规范我的作息规律嘛，
0: 要不总失眠。
1: 对，那喝完之后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导致的失眠、到底和咖啡有没有什么强关联啊，我也打算这个判断一下。但是呢，一提到咖啡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也有很多的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对于健康是有益的。
0: 好呗，
1: 对，
0: 那还捡起来呀？
1: 对，那你跟我一起捡呢？
0: 我不
1: 办公室还有一桶一升的。
0: 哎，主要是捡完了，我晚上确实睡不着觉啊。
1: 那早上喝？
0: 早上喝可以。
1: 哎，你说
0: 这个、
1: 这个、
0: 是可以的。
1: 你说这咖啡、你说你晚上喝睡不着觉，那你要是半夜喝呢？
0: 半夜喝，
1: 白天是不是就不会困了？
0: 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差。
1: 就是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这上完了是不是再回床上睡觉之前，哎，
0: 来一杯
1: 咖啡先整。
0: 那你后半夜基本上不用睡了。
1: 那你都说有时间差、那你就趁着这时间差赶紧入睡啊！
0: 哎，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1: 一说到咖啡啊，其实它能够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而且呢，喝咖啡能够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这都是一提到咖啡可能会提到的它的一些好处。但是呢，看到了苏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说饮用咖啡竟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哎，这也是好处。
0: 久坐带来的危害。
1: 对，你想想，这每天坐办公室的。
0: 从早坐到晚的、
1: 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个小时，且不喝咖啡的，这个死亡风险是每天坐办公室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者的1.58倍。
0: 你妈呀，都上倍数了！
1: 你这咖啡还得捡起来
0: 你快！是不是？
1: 你到时候回去我就
0: 先来
1: 一
0: 杯。
1: 对，我先干一杯。这不喝咖啡的人群当中呢，久坐时间越长，这个全因死亡的风险呢也会越高。
0: 完了。哎呀，
1: 池老师，我感觉你这心里拔凉拔凉的，一下子
0: 我好像活不过你的意思是吧？
1: 即便如此啊，这咖啡呢，其实你看都在说喝咖啡有什么好处。咱们说到这个好处啊，都是基于在一定的这个量的范围之内。咱不能说喝咖啡好啊，那我这一天所有的这个饮水量我都从咖啡上找，
0: 那也不行
1: 啊，那这它就不好了。这不行，
0: 什么东西都有个度。
1: 对，都有个度。这是多少度？
0: 52度。
1: 105度啊。但是呢，有8类人呢其实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一定得特别注意。那今天呢，咱就一起来盘一盘，哎，这8类人都是谁？
0: 8类人
1: 啊，
0: 分成类了。
1: 对，这一共8类人嘛，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那有8类不适合的，那咱看看这8类当中包不包括不适合的你。
0: 好。

0: 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
1: 北京时间的1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荣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刚才说了啊，喝咖啡啊挺好啊，但是呢不适合所有人群。一共呢有几类来的？
2: 八类。
3: 哎，八类人群啊。
1: 你是捧哏捧的不太好，我有点生疏了。你
2: 就生疏吗？
1: 生疏，你现在有点慢了，可能是没喝咖啡的事儿。你等会儿给你也来一杯提神醒脑。
3: 干杯。
1: 嗯，咱说这第一类人群啊，就是睡眠不好的人。
2: 嗯，
1: 因为这个咖啡当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呢，具有一
2: 定咖啡当中有较高的咖啡因。那
1: 对啊，没毛病。
2: 没毛病。
1: 嗯，可乐里边也有较高的咖啡因。
2: 对
1: 啊，就具有一定的提神的效果。咖啡因呢与机体功能的物质啊，这有一个东西啊，它俩结构比较相似。但具体是啥咱就不说了，就它简称为 ATP。
2: 嗯
1: 啊，
2: 缩写。
1: 对，它与这个 ATP 的一个结构是比较相似的。可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啊，发挥促进觉醒啊改善疲劳的一个生活性。
3: 就是简单翻译一下，啊，就是你个睡眠呢跟那个咖啡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打架啊，他俩 battle。
1: 对，
3: 是吧？最后呢就啥赢了？你喝咖啡，哎，这个赢了。
1: 嗯，然后呢，那现在呀，这很多的年轻人呢，包括上班族都依靠咖啡去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3: 嗯，
1: 但是呢，根据研究显示啊，咖啡因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在饮用后的15到2小时能够达到峰值。
3: 嗯，
1: 从而扩散全身，并跨越这个血脑屏障，形成人体内的半衰周期，一般是2.5到4.5个小时。
3: 嗯，
1: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啊，在计划睡觉的5个小时前。
3: 嗯
1: 啊，对于正常人的睡眠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那比如说你晚上10点睡觉啊，比如说现在的我就晚上10点多睡觉，
3: 嗯，
1: 啊，那就是下班以后就不能喝咖啡了。
3: 那肯定的，你下班然后再喝咖啡。
1: 对，
3: 晚上你是打算熬夜那属于。
1: 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下班不能喝咖啡呢？因为我的咖啡豆和咖啡机都在单位。
3: 啊，对，家里没有。
1: 家里没有那
3: 设
1: 备，就整不了。
3: 你这个解释好啊。
1: 嗯。不过啊，不同人群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也是有所差异的啊。
3: 嗯，
1: 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包括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
3: 别碰。
1: 嗯，这说到的是第一类人群是啥呢？睡眠不好的人。
3: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虽然喝咖啡心跳加速呢是正常现象啊，但仍然需要高度的重视。嗯，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咱说啊，就这个心律失常，你想想你这心脏一会儿啊这跳的比较快，一会儿跳的又比较慢，
3: 你就懵了。
1: 嗯，
3: 心脏整不会了，
1: 忽上忽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感觉到比较难受。
3: 嗯，心悸。
1: 对，也有超过80%的美国医生啊建议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人戒断或者减少咖啡因的一个摄入量。
3: 难受不行啊，浑身不得劲儿。
1: 对，而且另外呢，一项研究表明也说了，对于大多数人，即使是心律失常的病人或者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
3: 嗯，
1: 尽管没有明确意义的咖啡因危害的阈值，但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的摄入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心律失常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3: 嗯，
1: 啊，这说的是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
3: 一杯的话，正常喝是100多毫克。嗯，
1: 不到100吧，因为100左右也就是，
3: 嗯，就算100，
1: 嗯，
3: 是吧？取个平均值，
1: 没错，那就是4杯呗。
3: 嗯，
1: 但是啊，对于恶性心律失常的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的高风险人群，你还是要尽量避免咖啡因啊。
3: 嗯，
1: 刚刚咱说到这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是4杯纯咖啡，就150毫升每一杯。
3: 嗯，对。
1: 啊，一杯150毫升的，可不是说你现在你说上咖啡店我买一杯基本上都是500的。或者550的，那是因为它里边加了冰、加了水、加了奶。
3: 对，所以你瞅着多。
1: 对，其实那个咖啡它也就那一小杯，就150毫升啊。
3: 那，不能给你灌满就是了。
1: 那如果说是买来的咖啡啊，可以对比这个标签上每杯的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因为现在这个小票那个贴纸，
3: 对，都有信息的。
1: 对，杯贴上你都能查得到啊，这一杯咖啡当中的咖啡因有多少。
3: 嗯。
1: 那如果呢，你买的是一个小包的这个速溶咖啡，就1.8到2克的。
3: 嗯，
1: 那每天呢最多不能超过5袋啊。
3: 嗯，这个东西你就平时咱普通人喝吧，1杯2杯就够了一天。
1: 嗯
3: 啊，就喝多了咱讲话呢，那钱包也收不住。
1: 嗯，对，
3: 那挺贵的东西啊，
1: 除非买点咖啡豆子回家自己磨。
3: 那这属于啥？属于奢侈品了。
1: 嗯，咱俩已经很久没在办公室摇咖啡豆了。 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提上日程了，
3: 嗯，
1: 再摇一摇。
3: 嗯，

0: 咱再接着往下说啊，第三类呢，就是有这个胃病的人群。
1: 胃病不能喝啊。
0: 对，因为咖啡呢会刺激胃肠道，会使胃酸的分泌增加。
1: 嗯。
0: 那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本身就是有胃部疾病的，或者患有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的人群，
1: 嗯
0: 啊，经常或者过多的过量饮用咖啡，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呢，
1: 喝完又
0: 胃溃疡我有，胃酸分泌过多我也有，因而导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
1: 哎，你也有
0: 啊，这都是上医院确诊过的，所以当时大夫就不让我喝嘛。我那段时间还吃中药，大夫跟我说那中药也是苦的，你就把中药当成咖啡去喝吧。
1: 反正都一个味儿。
0: 嗯，他说这咖啡这段时间你确实是要停一停。
1: 除了不能提振醒脑之外，反正是他俩二者都差不多。
0: 喝完中药你也能提振醒脑，
1: 都一
0: 个
1: 色，那也怪难喝
0: 的。对，他跟我说你整个保温杯，他说你把中药热完之后倒在保温杯里，你一点一点小口小口往下溜。
1: 嗯，往下溜啊，好，这太液了，烫嘴。
0: 你这小粉圆有溜，我说是怎么着？是喝酒的感觉。
1: 嗯，
0: 啊，他说那更不松了，酒你更不能喝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咱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有胃部疾病的，这个咖啡呀、啊，一定要尽量的少喝。啊，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像咱刚才说的这个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啊，
1: 就寻思寻思吧。
0: 你就不能喝了，你得把这些问题调理好。
1: 嗯，你再喝、
0: 啊、
1: 你调理好没？
0: 我呀、
1: 嗯、
0: 我现在好了。
1: 好了吧、嗯、你喝吧。
0: 那不能喝太多，我一天没控制好量。
1: 嗯，
0: 我一天也就喝四杯，
1: 四杯半
0: 就顶格喝、
1: 嗯、一天喝五杯。
0: 嗯，
1: 反正在红线附近。
0: 那我那不行，因为我那杯大，我那杯一次一升就是1000毫升的。
1: 嗯，摸了的
0: 啊。那或者是750的、
1: 嗯、
0: 就比正常那个500还大呢。
1: 嗯，
0: 再往下说啊，第四类呢是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刚才说了胃病了，那这是肠病啊。这个患者呢喝咖啡可能会引起一些腹泻或者便秘啊，
1: 都一个通道的
0: 都是消化系统啊、
1: 嗯、
0: 因为咖啡因啊在消化系统当中可能会刺激胃酸啊、胆囊收缩素的分泌，
1: 嗯、
0: 从而促进这个结肠的运动，引起腹泻等等一些症状啊。一般情况之下呀、啊，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对于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肠胃不适啊、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那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症的相关的症状的发生。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是说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喝咖啡。
1: 我翻译一下白话，其实就俩字儿、
0: 嗯，
1: 拉肚。
0: 嗯呐，翻译的挺好，
1: 是不是？总结到位吧？
0: 那、嗯、到位，相当到位了，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

0: 会的人。
1: 北京时间的14:2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
2: 嗯，
1: 啊，咱接下来接着往下说第五类人群啊。那第五类人群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
2: 哎呀，说我呢？
1: 嗯，那你说说吧，为啥不让你喝？
2: 不，因为啥？我之前我去体检过，他有那个科室，有那个仪器，那个仪器吧就检查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
1: 嗯，查了个骨密度、骨龄。
2: 哎，我就去了，
1: 嗯，
2: 那已经是好多年了，好多年前去的了。一查，问我多大岁数，我这好挺年轻的，
1: 70岁呗。
2: 嗯，那跟那体质跟70-80都差不多了，
1: 嗯，
2: 不看年龄了，我说。
1: 对。
2: 哎，然后他确实是我这个骨质疏松，然后让我多吃啥，
1: 就给你
2: 蛋白，鸡肉啊，鱼啦，鸡蛋啦等等，就是多吃点，
1: 让你多喝点咖啡，一天喝个4-5杯。
2: 那属于也行，但是我不愿意喝。其实那东西吧，如果说你像家里愿意喝点啥纯美式是吧，那个东西苦了吧唧，
1: 偶尔我也能喝点拿铁。
2: 哎呀，我觉得这俩都不好喝。
1: 嗯，
2: 哎，你像我只能接受个啥呢，里面带点果茶的是吧，也带点味儿的，你不能那么苦。
1: 这说白了就是你得喝点甜的。
2: 哎，因为啥，生活本来这么苦了。
1: 嗯，对，
2: 是吧，
1: 你喝完美式你就不会觉得生活苦，
2: 因为他已经够苦的了。
1: 嗯，对，这不能跑题了，接说这个骨质疏松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咖啡中的咖啡因呢，包括鞣酸呢等等这些成分呢，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同时呢咖啡因利尿也会增加钙的流失。
2: 这个对
1: 啊，但对于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呢，影响并不大啊。但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因对于钙的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
2: 嗯，
1: 只有1到2汤匙的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
2: 喝两口牛奶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你喝拿铁就完事儿了，拿铁不就是咖啡兑牛奶吗？
2: 那也大抵消了呗。
1: 对，那还得给你多补充点呢。你想1到2汤匙的牛奶，
2: 嗯，
1: 那一杯里边给你多放点，给你放一盒。
2: 嗯，还再补充啊，这么回事，
1: 对，
2: 点吸收了。
1: 嗯，咱们迟老师说，我乳糖不耐受，那你就喝点这个舒化奶给你兑的。
2: 嗯。

0: 咱刚才说了，这个健康人每天推荐的咖啡因的摄入量红线是400毫克。
1: 啊，
0: 只要你能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人体当中像心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发育啊，还有
1: 别超这个
0: 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啊。所以就是别超400毫克啊，你没说让你干吃咖啡粉，对吧？这无所谓的事儿，
1: 那怪糊腾的。
0: 嗯。那将来再往下说啊，第六类人群就是青光眼患者啊。研究表明，咖啡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呢，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增高啊，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那青光眼的这个眼压升高也会导致视神经啊，包括视功能的一些损害，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避免饮用咖啡这类含咖啡因比较高的饮品。避免进一步对于这个眼睛啊眼部造成其他的一些伤害或者是影响啊。

0: 咱最后说一说最后两类人啊，那就是第七个，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暂时没有推荐儿童或青少年咖啡因的一个安全摄入量啊。按照这个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比如说啊，体重是40公斤的儿童，
1: 就是80斤呗。
0: 对，那咖啡因的摄入量就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杯咖啡。当然最好是不喝啊。这是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这个青少年小孩们，代谢咖啡因的能力其实较成人来说是比较弱的，不仅会影响睡眠，也会影响身体发育啊。
1: 所以呢，为啥12岁以下的儿童呢是禁止摄取这咖啡因的啊？然后也不喝浓茶，然后也不喝带咖啡因那些饮料等等啊。
0: 没错，这个就是年龄是一个分水岭啊，就是12岁。
1: 以下
0: 啊，这儿童是不太适合喝咖啡的。那最后一类人群呢，也是至关重要啊，就是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啊。那如果说非得喝，那就每天不超过2杯啊。所以对于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这些呢，那建议就是孕期你也不要再尝试去这个新鲜事物了，
1: 就不喝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平时就一直有喝咖啡的这个，那最好就是限量。
1: 嗯，
0: 啊，就是你能把这个量控制到最低，就每天整一杯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咱说虽然这个喝咖啡啊对于健康呢比较有益处啊，但是也得是限量啊。今天这期节目聊到的这个最关键的内容是啥呢？就是普通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1: 嗯，
0: 那不同的人群呢，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1: 因人而异了。这属于
0: 对，咱今天聊到这八类人群，也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去喝就完事儿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那还是推荐大家喝一点，因为毕竟这喝咖啡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有一定好处存在的，
1: 还精神。
0: 对，控制好量就完事儿了，对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成
4: 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7: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1: 听话。
10: 听什么话？
1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1: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

0: 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

0: 被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

0: 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卷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店的美好画卷。化店市精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可是又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了。那从昨天开始啊，我们一起聊到了这个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些故事，民间故事啊，从宫廷佳肴到民间小炒，其实每道菜的背后啊，都蕴藏着别具一格的美食故事。昨天我们讲到了北京烤鸭，讲了四川麻婆豆腐，讲了西湖醋鱼，讲了东坡肉，讲了无为熏鸭，还有辣味合蒸。那今天啊，咱再接着往下讲一讲，看看还有哪些菜它背后的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聊到过的呢？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道菜啊，就是重庆的辣子鸡。哎，这道菜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十分的喜欢的一道美食啊。提到重庆的辣子鸡，这是江湖菜当中颇具知名度的一款，如今呢已风行各地。鸡肉啊切作小块，和大量的干辣椒花椒一同爆炒，食用时啊需要在辣椒当中去寻找鸡块，这香辣滋味令人回味，非常适合作为下酒菜呀。既然说到了重庆辣子鸡呢，这个呢它是发源于重庆的歌乐山，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最近啊是近代崛起的国民名菜。在早年的歌乐山一带啊，多为农家土菜馆，哎，来往的食客呢偏爱重口味够劲儿啊，佐酒下饭等等这些特色的菜肴。当地的民间厨师顺应食客的口味，大胆的创新取材，选用紧实鲜嫩的土鸡肉啊，切成小块，搭配海量的干辣椒、青红花椒，热油猛火爆炒。这盘菜品啊，这个辣椒呢满满的铺盖，鸡肉呢藏于辣椒之中，外焦里嫩，干香麻辣，越嚼越有滋味啊。起初啊，这只是山间农家自创的家常小炒，没有固定菜名，因为整道菜辣椒用量远远超过鸡肉，食客顺口就称作辣子鸡。这菜品一经推出啊，瞬间火爆，这火爆的鲜香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完美契合了川渝人豪爽的饮食风格，也迅速从歌乐山传到了整个重庆，辐射到西南全国，成为了川渝江湖菜的标杆，以至于夜宵宴席家常的餐桌当中都随处可见呀。

说完了重庆辣子鸡，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道这个和鸡肉有关的菜肴啊，叫东安子鸡。这是湖南菜的另一个经典了，历史延续已经1000多年了。采用嫩鸡和辣椒、生姜和醋一同翻炒，成品酸辣鲜香，鸡肉滑嫩，很能引起食欲啊。那说到这个东安子鸡，其实它也有着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来历和故事。在很早的西晋时期啊，湖南永州东安这片地方呢，当时啊叫做应阳县。这新上任的县官到任，当地的这个百姓啊一起凑钱大摆了一场宴席，说要好好招待一下这个新上任的当官的，然后呢也庆祝一下这个衙役正式启用。这个古时候啊，宴席呢非常非常的讲究啊，这酒席开到中途一定要端上一道鸡肉的菜肴，

啊，这寓意着吉祥顺遂啊，开喜纳福。这当天啊，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厨子这个也忙得手忙脚乱的，哎，一时疏忽大意，就把桌上用来调味的陈醋啊，当成烹鸡用的米酒料酒，直接就倒进了炖鸡肉的锅里。这醋一入锅，它的味道啊就会挥发啊，等味道飘出来的时候呢，厨子才发觉，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一股浓浓的酸味直冲鼻尖，眼看着好好的一锅鸡肉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这厨子呢又慌又急啊，生怕惹得县官动怒责罚自己。这万丹无奈之下，他只能就地取材啊，抓来了大量的新鲜的生姜，本地的红椒，再撒上一大把花椒，哎，这大火快速翻炒焖煮，想要压住这股酸味儿。可是谁成想呢，宴席之上，这道带着独特酸香的鸡肉端上桌之后，所有人品尝过后都眼前一亮，没有想到啊，这样一个味道比较怪的鸡肉反而酸酸辣辣，十分爽口啊，这肉质鲜嫩无比，越吃越开胃。这个酒席上的宾客呀，都连连称赞味道十分的美妙啊。这当地的县官细细品尝之后，十分喜欢这道与众不同的菜肴，这不但没有责怪厨子的失误，反而十分赏识这意外做出来的美味。因为这道菜呢，它来自啊应阳东安地界啊，又选用还为下蛋的这个啊子鸡进行烹制啊，所以呢，这个百姓就随口唤它叫东安子鸡。这岁月流转到唐宋年代啊，这道菜呢在当地的家家户户啊都流传开来了。到了近代，出生东安的爱国将领唐生智格外偏爱家乡这道美味啊，这不管是宴请宾客还是军旅设宴，必定会上这道东安子鸡。靠着名人推广，这道菜呢也逐渐的走出了湖南啊，传遍了大江南北。后来国家接待外宾啊，举办隆重的国宴，这东安子鸡都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入选到了国宴的菜单当中。就算我是一道因厨子失手意外而诞生的菜肴，跨越了1700多年的时光，从民间的家常炒菜一步一步成为了名扬天下的经典湘菜，代代流传至今。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东安子鸡的，这个放的醋它的味道还有那么怪吗？

咱接着往下说啊，这刚才聊完了这个东安子鸡，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味啊，背后的故事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和了解了解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湖北菜啊，这个清蒸武昌鱼，这是湖北菜的代表啊，因为诗句常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而广为人知。武昌鱼的刺少肉多啊，质地细嫩，清蒸的方式啊，最能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口感，口感清淡且非常鲜美，富有一定的营养。据说这道清蒸武昌鱼啊，是一个历史跨越三国至今啊，也是带着啊非常悠久的历史底蕴啊。这个武昌鱼呢，本名叫船头坊，这个原产于湖北鄂州的梁子湖一带啊。那三国时期啊，就说在一次征战迁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当朝的百姓啊心生抵触，这民间流传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足以证明在三国时期，其实武昌鱼就已经成为了上等的狐仙了。这个千百年间啊，这个湖北的民间一直沿用着用清蒸的方式去烹制，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本身的味道。这武昌鱼呢，肉质细嫩清甜美味，无腥不腻。最后啊，随着这个近代伟人畅游长江时写下的那一句啊，也让武昌鱼成为了这个湖北当地待客的一个顶级的名菜呀。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叫花鸡。这叫花鸡啊，古时候是江南的一个，在常熟一带啊，有个流落街头的穷苦乞丐啊，整日饥寒交迫的，没有吃食。这一天呢，他偶然的抓到了一只肥嫩的土鸡，可自己一无所有，也没有锅具，也没有柴火灶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烹饪。这个万般无奈之下呀，乞丐就在地下挖了一些泥土，把整只鸡呢都裹上一层厚厚的湿黄泥，再找来一些枯枝干草点燃之后啊，小火慢慢烘烤。这泥土啊牢牢地锁住了鸡肉的汁水，经过长时间的焖烤，黄泥面面慢慢干裂剥落，一股浓郁无比的香味啊瞬间散发开来。这不开泥土呢，这鸡肉啊金黄油亮，香气扑鼻，软嫩入味，真是鲜美至极呀。这路过的行人闻到这个味道都十分的惊奇，纷纷询问做法。因为这道菜是乞讨之人无意之间创造而来，后人呢便给这道菜取名为叫花鸡。那后来呀，历经多少年的厨师的改良，加入了各种香料去调味，它也成为了江南的千古名菜。外皮娇嫩，内里滑嫩，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就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道菜吧。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糖醋鲤鱼的故事啊。这道菜呢，起源于北宋的山东济南，背后蕴藏着一段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啊。这古代读书人寒窗苦读，一心奔赴京城赶考，也期盼着能够鲤鱼跃龙门，一举高中。这相传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啊，家境贫寒，却天资聪慧。临考之前呢，母亲为儿子祈福啊送行，那特意呢打捞了河中鲜活的鲤鱼，精心烹制之后啊，搭配冰糖陈醋熬出酸甜的汤汁，浇淋其上。这个鲤鱼造型昂首翘尾，模样呢如同奋力跃龙门一般。这母亲呢就告诉孩子，鱼跃龙门，化身为龙，愿你此次前程似锦，步步高升。这书生啊，吃下了鱼肉啊，满怀期许奔赴考场，果然顺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从此呢，这百姓啊就纷纷效仿，逢年过节升学贺礼，必须都要有这道糖醋鲤鱼，也象征着年年有余，飞黄腾达，慢慢的就成为了鲁菜的经典招牌。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漩涡里的水流很急，往进去一钻，就他娘的跟被丢进滚筒洗衣机里面似的，好一阵天旋地转。好在花木兰够机灵，一刀捅进那尸毁的肚子里之后，另一手直接抓住那尸毁腹部的鬃毛，死死吊在那尸毁的肚子上，手里摆臂刀却不消停，不断猛捅这尸毁的肚子，那频率他妈的跟缝纫机似的，一转眼把这尸毁的肚子捅得跟马蜂窝似的，大有不把这尸毁捅死坚决不罢手的架势，看得我头皮都有些发麻呀，这下手未免有些太黑了吧。到底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呢，该出手的时候比我都狠。这条尸毁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剧烈挣扎，不过被花木兰一连捅了十几下之后，渐渐的也就消停了，不出意外应该是死了。在漩涡里面来来回回穿梭了片刻，紧接着我们几个顺着水流一下子从高处坠落下去。这是一个地底瀑布吗？不对，应该是人工瀑布，下面黑黢黢的，也看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不过从漩涡里面钻出来之后，我们似乎进入一个特别浩瀚的地底空间，里面有空气，一出来就可以呼吸了。然后我们几个人直接朝下面坠落下去。撒手！我听宋亚楠在一旁喝道，跟着尸毁一起掉下去动能太大，咱们受不了的。他这一开口，花木兰立刻撒手了，然后顺着漩涡里垂的水流直挺挺地朝下面坠落下去。在黑暗中我也看不清其他人的情况，只能忍受着强烈失重感随波逐流。就这样不知道下坠有多高，然后花木兰控制着我的身体，扑通一下子就坠进了一潭冰冷冷的水里面。完事了，身体交给你了，花木兰沉声说了一句。下一刻我就感觉自己重新掌握了对身体的控制权，然后开口问道，都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4: 四周回应声此起彼伏，我算了一下人数全都在，一下子也就放心了。我的手电筒被那条尸毁攻击我的时候就弄丢了，这个时候干瞪眼没办法，好在陈玉他们的手电筒都还在，泡在冰冷水里这功夫就打开手电筒，一时间这四周一片亮堂，我也终于看清了这里面的情况了。我们眼下所在的地方是一片开凿出来的地下空间，目前我们几个所在位置是一片地下湖，水源源自于何方就不用说了，是来自于那面湖的，那里的水呢倒灌下来形成这片地下湖，在倒灌的过程中因为水压等原因就形成了一个漩涡了。在那片地下湖的前方开凿出一条只有一米宽的河道，这条河道

0: 开始修建的时候，应该是在绵山里面挑选一个小山沟，然后把这小山沟地底几乎挖空了，最后形成现在我们所在这片巨大的地下空间，然后用一条隧道打通地下空间，直通墓室。等修建完这一切之后，填土，再在小山沟地表留下两个窟窿，然后引四周大山的水把这小山沟填了，形成一片地表人工湖，然后这地表湖的水从修建坟墓的时候留的口子灌进地下空间，形成一片地下湖，再然后这地下湖的水顺着开发出的河道直冲墓室。这种直冲墓室的地下河叫做护墓河，跟古代的护城河呀是差不多的，有利于风水，能把这里的风水锁住不外泄。这种墓局我当真是闻所未闻，它是当时修建的时候绝对动工十万人以上，修建了不知多少年，可是历史上修建这个墓都这么大兴土木的人屈指可数，这几个人的墓大都被挖掘出来了，到现在为止恐怕也就只有秦始皇陵还是个谜，一直没有揭开。除了那几个人，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到底是谁的墓呢？我心里暗自嘀咕着，山西境内的墓如果是皇家的人，以李唐皇室为最多，因为山西是李唐皇室的祖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皇室的人也葬在这里，毕竟山西历史上出过皇帝太多了。这边似乎有一条能主宰国祚的超大龙脉，位置应该是在晋中那边，只不过后来的北宋皇帝赵光义因为担心山西这个出皇帝的地方再蹦出几个绿林豪杰跟他抢天下，所以在晋中那边建钉子街，这条超级龙脉就给钉破了，到现在也没办法找到那条龙脉具体位置了，我去了晋中几次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不过除了李唐皇室之外，山西盛寿的皇帝也没见什么大一统的王朝，肯定是没有能力修建这种墓的。李唐皇室的墓绝大多数都被找到了，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座如此规模的墓。我想了半天也实在想不出个门道来，最后干脆也就不想了，对宋亚楠他们一招手，然后我们几个顺着地下河道就钻了出去。里面潮湿发腥，味道很不好，不过空气倒是流通的，让我放心了不少。我估计这地下河应该是围着大墓流淌的，最后水流会回到这片地表湖，要不然河水都积聚在地下的话，恐怕这墓早他娘的给淹了。如果这条护墓河是这样的格局的话，那么河道修建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坡度，这样一来水流经过那个坡度的时候才会一下子变得汹涌，产生动能，最后冲回地表湖。果不其然，我们顺着河道往前游了一段距离之后，水流一下子就汹涌了起来，拖着我们几个陡然从高而下俯冲出去，水流是越来越急，最后几乎变成湍流，连我都有些慌了。这时候一直被冲在最前面的大炮忽然吼道，
1: 大家都准备一下，前方50米左侧有一片浅滩，咱们去那片浅滩，要不然还不知道被这河冲到什么地方去呢。
0: 有浅滩，我心中一惊，从水里探出脑袋往前面看去，顺着大炮撑起手电筒方向看过去，似乎在前方确实隐隐约约有一条豁口。不管了，先上去再说，我心里面已经有了主意，大炮说的不错，被水流冲刷到最后搞不好还得回到那片地表湖，到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可全都白费了，不管怎样先登陆那片浅滩再说。主意已定，我就开始有意调节自己的位置。

贴上了河道左侧的土墙。50米的距离，这河水速度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眨眼之间，我们就已经到了那豁口的附近。这豁口只有10几米宽，对于现在的河水速度来说，也就是一眨眼功夫，机会可以说是转瞬即逝。我不敢有丝毫耽搁，人一到豁口位置，然后陡然从水中陡然发力，整个人像一条鱼一般从水面跃出，在半空中漂移一段距离之后，一下子就落到浅滩之上，摔得我七荤八素的，胃里一阵恶心，弓着身子张嘴哇的一下就吐了起来，吐出的全都是喝进去的湖里的脏水，还夹杂着浅浅的血色，分明是我受到尸毁的攻击受了伤了，内脏受创，然后留在肚子里的鸡血被我吐了出来。不光是我呕吐了，其他人都在吐，吐不出的蹲在一边抠嗓子眼儿，要把肚子里面的脏水给吐出来。在水里泡了那么久，谁肚子里没点水呀？那些水是灌进去的，不吐出来胃里翻江倒海的，谁能受得了啊？这一阵狂吐之后，我们几个算是彻底筋疲力尽了，谁也没有吭声，躺在地上休息了很久，然后躺在距离我不远处的火药忽然嘿嘿嘿的笑了起来。他这一笑还别说，挺有感染力，所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连我的嘴角也不禁浮现出一丝笑意，眼皮子底下逃出来了。每一次死里逃生，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呢，可都是一种幸福。活着真好，难道不是吗？想着地下湖里面那一番惊心动魄的遭遇，我不禁想到了宋亚楠送我的那一口气。没有他，我或许已经死了吧。花木兰虽然一直尝试救我，可他不用呼吸，自然没办法给我渡气。说到底，宋亚楠许可我了一切。

宋亚楠撇撇嘴，淡淡说道：我救你是为了公事，所以不用说谢谢。解决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最……不过看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禁就乐了起来。不顶我还是他吗？宋亚楠大概看到我在乐，于是瞅了我一眼说：你笑什么？我真心想逗逗他，于是我耸耸肩就说：嘴不错。一瞬间他的眼神跟要杀人一般，恶狠狠的那种。我们更是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没成想还没笑几声呢，就听身后的闷油瓶忽然说道：你们快过来看看，这里有木门。木门？我一愣，当下也顾不上逗宋亚楠了，连忙从地上爬起来朝后面跑了过去。凑到闷油瓶身边一看，果不其然，这里有一座紧紧关闭着的木门。在木门右侧耸立着一个石碑，我凑上去一瞧，顿时有些傻眼了。这座石碑上面没有写任何墓主人的信息，只有一首诗。没错，就是一首诗：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远红尘。他年应犯龙门河，任取香烟是后神。这就是石碑上面的诗，似乎是一首人死之际写下的绝命诗。我感觉这首诗说不出的耳熟啊，似乎在哪里看到过。想了半天，我总算是想到出处了，整个人当时就被镇住了。我想我大概知道这是谁的墓了。

如果这首诗就是墓主人写下的话，那么这个墓的主人还真是一个历史上出了名的角儿和神，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第一巨谈。这个名头够响亮不？我整个人都懵了，我他娘的居然挖出了和珅的墓来了。这位爷爷真是太有钱了，以至于我到现在都感觉有些晕，不敢置信。和珅到底有多有钱呢？说是富可敌国都一点都不为过。当时嘉靖帝查抄他家产的时候，查抄出的各种东西合计90000200银，也就是9亿200银，相当于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清王朝的年收入的2.5倍。须知乾隆统治时期的满清可是真正的天朝上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财政收入也是清朝的巅峰。在咱们国家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上，在清王朝签下的所有卖国条约里，如果把赔款、割地等所有价值算进去，若说这赔款数额最大，绝对是以马关条约为最。在马关条约中，清政府除了割让澎湖列岛等地方之外，赔偿一共是2亿200银，当时差点没把慈禧那骚娘们裤衩子都赔进去。就是2亿200银把个东洋小鬼子养成大老虎，二战年间就凭着从地图上看的就他妈跟小虫子的土地似的，愣是敢号称大日本帝国，又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发动对华入侵，又是偷袭珍珠港调戏太平洋海战的，闹得好不热闹，把咱们国家直接赶成废墟了。

0: 这两一两白银的威力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更不用说和珅贪污的九一两白银了，这家伙得有多少钱，现在有概念了吧。根据一些不完全统计，和珅这丫的当年倒台的时候被查抄出的家产完爆梅耶罗斯柴尔德呀。什么？不知梅耶罗斯柴尔德是谁？嘿，那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呢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是18世纪欧洲的最高经济统治者，一手扼死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命脉，让很多国家都得看他的脸色，就算死了之后也不消停。创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了欧洲和西方世界足足200年，直到了当代才开始伴随老美那头的花旗银行等金融巨头崛起才开始衰落的。现在知道和珅有多牛逼了吧。而这首诗就是当年和珅被嘉庆帝丢进监狱里自缢身亡时留下的绝命诗。这首诗成为了百年来最富争议也是最神秘的诗歌之一，光是字面的意思就是很让人费解。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使水泛寒龙日，任取香烟是后生。这诗啊大概意思是，翻成大白话呀、是这样的，我和珅活了50来年，现在一回头啊就他妈的跟做梦似的，这回老子可算是玩完了，真的是死到临头了。诸位不要为老子的死难过，老子还会转世回来的，18年后老子是一条硬邦邦的好汉，下一世所有皇帝都将是老子的手中玩物，你们的招子给老子放亮点好了，就这样吧，再见，再相见。这大概呢就是和珅的意思。当然除此之外，这首诗呢它的理解还有无数个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是最为准确的。刚开始看和珅这首绝命诗的时候，我其实和很多专家看法是一样的，和珅在故弄玄虚，临死之前还要吓唬和威胁别人。只要仔细读过历史，研究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和珅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抱负、有心思的人，真要形容那就是4个字，老谋深算。和现在电视剧演的是完全不一样啊，现在电视剧呢把和珅演成一个脑残了，比纪晓岚、刘墉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整个就他妈的一个白痴小丑啊。电视剧里他从年轻时候就开始贪，而且出身特别好，上来就是贵族，那就是扯犊子呀。真实的和珅出身寒门，在年轻的时候为官特别清廉，很有志向，靠着才华进的官场，后来因为处理李世尧的案子体会到权力和财富的滋味之后，才开始走上巨贪这条路的。完全可以这么说，这个人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走到位极人臣的，到乾隆末年的时候甚至尾大不掉，隐隐有力压皇室的趋势，这才被搞死的。这种人怎么可能简单呢？是电视剧里那种白痴吗？他的心思太深太深了。所以在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琢磨着和珅是不是又在诈别人呢，担心自己死了之后敌人会对子嗣下手，所以才写出这么一首诗，用复活的套路来震慑文武百官，告诉他们自个儿掂量点，别让老子复活归来整死你们的后代。毕竟历史上的和珅在官场积威特别深，借着自己的积威来恐吓别人保子嗣很有可能，不过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不可能了。这王八羔子不是闹着玩的，他是真的想复活，搞到那位夏朝时大巫留下的那篇能让死人复活的经文。那么 看来在首都和河北那地方的和珅墓都是遗种了。有关于和珅这位第一巨贪的墓，其实早有定论。和珅在自己生前大兴土木，给自己建造过一座陵墓，叫做和陵。这座墓的位置是在河北那边，不过当时是因为和珅被三十白绫赐死的，所以最后没有葬进和陵。进了和陵的据说是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儿媳妇固伦和孝公主。这个说法流传百年，民间官方都确认了，所以盗墓贼也一直没惦记着。现在看来，和珅是把所有人都玩了，他自己应该是进了我们眼前这座古墓里面，或者说他生前还有权的时候就开始大摆遗种，暗中修建这座墓，以他的财力绝对能做到这种规模，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史书的记载，和珅在乾隆快挺尸的时候似乎就已经预感到自己末日到了，提前准备这个局绝对是有可能的。联系着和珅的绝命诗和林清说的那篇能让死人复活的经文，真正的和珅葬在这里的可能性就太大了。再加上之前我观看盘龙脉的风水的时候就发现，这盘龙脉的逆鳞被穿心水剑等破了，墓主人子孙后代会泯然众人，夺取子孙运气来成全墓主人。历史上的和珅的子孙后代确实再没什么出彩的人，和这里情况是完全吻合的。综合这一切，我基本肯定和珅这村子就在这儿，准没错了。虽然和珅死的时候家产被查抄差不多了，但是保留一两样是肯定的事情，这墓里怕是有宝贝啊。那么那个浮尸母体应该就是和珅了。我暗自思索着，等孙路捋得差不多了，然后凑上去开始观察着墓门。这墓门也是那种半自动的顶门石装置，看门缝上有不少生锈的小铁块，估摸着以前呢也是浇过铁水封门的，只不过密封已经被破坏了，明显是有人进来过，只不过不知道到底是特殊事件调查组的人，还是天道盟的，亦或是干脆 K 党的人。毕竟这三拨人都来过这里，到底是谁走到这一步也不好说了。不过墓门被破坏也是好事，我们几个的装备都丢在外面，拐钉钥匙我也没带，要是他们没打开这墓门，事情还真不好办，眼下也算是捡到便宜了。当下我尝试着去推推这墓门，果不其然，里面的顶门石被打开了，只听轰隆一声，墓门当时就被我推开了。开了。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FM，画店活力调频。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

0: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3: 床头灯已经关了，心事却还亮着。

见不到他，又想见到他，见到他了，却又躲开他。聊天记录我截屏了，小作文我也写了，语音我收藏了，哭也哭了，求也求了，我真的尽力了，可结局并不是我想要的。这首歌《失眠城市》。

讲过去像是在卖惨，讲未来像在做白日梦，讲现在又是当

执着迷，迟迟无话，字字苦酸。现在的人难过不敢直接说难过，要写一段歌词，发一首灰色的歌，拍一个暗淡的黄昏，坏情绪拐了几个弯才敢小心翼翼地发泄出来，最后发现无人问津的时候，又默默地删除掉了。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自律多了就变得孤独，但是突然会发现孤独也没什么不好的，照片我没删，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丢，把它们装进了那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忘，我把你整理好放进了这些情歌里，你不要嫌弃我衣服上的烟味，寂寞时谁不会皱着眉呢，我只是深夜无归的旅人，未有人等，未有人拥。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

不是常有人说吗？爱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和不设前提的宽容。当你遇到了那个用心爱你的人，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向他撒娇，向他袒露自己的心声。有他在，你可以什么也不怕，因为你有足够的底气和安全感。所以去爱一个把你当孩子宠的人吧，愿你可以随意撒娇，也有肩膀可以依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的时空的，请别再欺骗，请要我的命啊，我背上的钱，我真的无法理解。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 八九幺。

0: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

0: 和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5: 今天我们将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大运河的儿子刘少棠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他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有多少作品

0: 大刀，拳脚上也有两下子。以后他给地主家当赶车把式，会摆弄牲口，打一手好鞭花。他这个人好说大话，自吹站在通州东门外的北运河头，抽一个响脆的鞭花，借着水音，天津海河边上都震耳朵。他又好喝酒，脾气大，爱打抱不平，为朋友敢两肋插刀，所以在哪一个地主家都待不长。于是他就改了行，给牲口贩子赶马，一年有七八个月出入古北口，往返于塞外和通州骡马大市之间，奔走在长城内外的古驿道上，几百匹野马在他那一杆大鞭的管束下，乖乖的像一群温驯的绵羊。沿路的偷马贼一听见他的鞭花在山谷间回响，急忙四散奔逃，躲他远远的。所以他不但是赶马的，还是保镖的，牲口贩子都抢着雇他。这一来他的架子大了，铺三顾茅庐他是不出山的，至于脚钱多少倒在其次，要的就是刘皇叔那样的礼贤下士。
1: 他这个人不知道钱是好的，伙友们有谁家揭不开锅，沿路上遇见老弱病残，伸手就掏荷包，抓多少就给多少，也不点数，所以出一趟口外挣来的脚钱到不了家就花个精光。就在这个小村，属他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他又好戴高帽，讲排场，摆阔气，出一趟口外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而且到家之前已经花得不胜分文，但是回到村来却要装得好像腰缠万贯，跟牲口贩子借一笔驴打滚也要大摆酒筵，请他的知音相好们前来聚会，听他讲过五关斩六将，云山五罩。他这个人非常富有想象力，编起故事来有枝有叶，有文有武，生动曲折，惊险红火，于是人们一半是戏谑，一半是尊敬，就给他送了个河大学问的外号。自从他被尊称为河大学问以后，他也真在学问上下起功夫来了。过去他好听书，也会说书，在荣膺这个尊称之后，当真看起书来。他腰里常常揣着个北京四友堂出版的唱本，投宿住店，歇脚打尖，他就把唱本掏出来，一一讹讹的嘟念，遇上生字儿不止下问，而且舍得掏学费，谁教他一字一句，他能请这位白吃一顿酒饭。既然人称大学问，那就要打扮的斯文模样。于是他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人们看见在长城内外崇山峻岭的古驿道上，这位身穿长衫的河大学问骑一匹光背马，左肩挂一只书囊，右肩扛一杆一丈八尺的大鞭，那形象是既威风凛凛又滑稽可笑。而且路遇文庙他都要下马，做个大衣，上一股高香。本来孔子门前早已冷落，小城镇的文庙十有八九坍塌破败，只剩下断壁残垣，埋没于蓬蒿荆棘之中，成为鸟兽栖居之地。他这一作揖一烧香，只吓得麻雀满天飞叫，野兔望影而逃。
0: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何大学问也常常感到阵阵悲凉。自家祖宗八辈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都是睁眼瞎，自个儿跳到了大半辈子，已经年过花甲，不过剩下三间泥棚茅舍，八亩河滩洼地。虽然被人尊称大学问，可从没有进过学堂一天，斗大的字认不得三框，而且只会念不会写，儿子天生文质，也只念了三年私塾，就不得不到书铺学徒。看来何家要出个真正大学问，只有指望孙子何满子了。可是掂量一下自己这点财力，供他念完小学已经是鼓着肚子充胖，而中学大学的门槛九丈九尺高，没有白花花的阴阳砌台阶，怎么能够高攀得上呢？自己已经老迈年高，砸碎了骨头也榨不出几两油来，难道孙儿到头来也要落得个赶马或是学徒的命运？何满子也真是聪慧灵秀，脑瓜记性好，爱听故事，过耳不忘，好问个字儿，过目不忘。何大学问在孙子面前假充圣人，把他的那些唱本传授给孙子。何满子就像春蚕贪吃桑叶，一册唱本不够他几天念的。何大学问惊喜过望，就想求个名师指点。正巧他在赶马路上，在一座罗马大殿里遇见一位前清的老秀才，在这座罗马大殿里当账房先生，写一手魏碑好字。店里生意冷清， 掌柜的打算。

0: 辞退这个穷儒。何大学问脑瓜子一热，就礼聘这位老秀才到他家教砖馆，讲定教一个字给一个铜板。
1: 老秀才来到何家，就在葡萄架下开讲。他高高在上，坐一张太师椅，手拿一杆斑竹白铜锅的长杆烟枪。何满子低手俯身做个蒲团，面前一张小饭桌就像被老秀才踩在脚下。老秀才整天板着一张阴沉沉的长脸，何满子抬头一看，只觉得头上压着一朵乌云，叫人喘不过气。老秀才又酸气冲天，开口施云子曰：“闭口之乎者也。”何满子只觉得枯燥乏味，更加闷闷不乐。他本就是个整天跑野马的孩子，从早到晚关在家里，难受的屁股下如坐针毡，身上像芒刺在背。念着书，一听见篱笆外柳树梢上莺啼燕转，就想嘬着嘴学鸟叫。念书跑了调，一听见门外过往行船的纤歌声，心里就七上八下，想跑出去看一看。念书走了神儿。老秀才的眼睛尖得像锥子，一见他的身子动了动，就伸出斑竹白铜锅的长杆烟枪敲他的光葫芦头，每敲一下就肿起一个枣子大的青包。何满子恨透了老秀才，一丈青大娘见孙子天天挨打，心疼得就像一块一块斑肉。只有何大学问认定不打不成才，非但不怪罪老秀才学归孙言，而且还从旁给老秀才呐喊助威。何大学问每天招待老秀才三顿净米净面，外加一壶酒，这个局面穷门小户怎能支撑得住？不到一个月，何大学问就闹了饥荒，拉下了斗大的亏空，只得又去赶马。何大学问一走，何满子就像野马摘了龙头，天不亮头顶着星星，脚趟着露水，从家里溜出去逃开了学。一丈青大娘早就腻歪了老秀才，先断了每天一壶酒，又撤了一天三顿净米净面，老秀才混不下去了，留下了几百个方块字码，索取了几百个铜板，愤愤而去。
0: 这时西隔壁那个在通州陆河中学念书的周琴放暑假回来，何满子整天跟这位洋学生形影不离。何大学问赶马回来，一见老秀才走了，很觉得过意不去，埋怨一丈青大娘头发长见识短。但是一见何满子跟着周琴学会了一大堆字儿，还不花一文钱，又不禁转怒为喜了。何大学问也不是不疼爱孙子，他每趟赶马回来一心盼家，最大的盼头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他满脸胡茬就像根根松针，最喜欢磨蹭孙子的脸蛋，逗得孙子吱喳乱叫，笑成一团打成一团。而且每趟回来都要给孙子带回一双马子吃吃。但是这一趟回来，何大学问好像苍老了几岁，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眉头子挽成个鸡蛋大的疙瘩。何满子吱吱喳喳欢迎爷爷，爷爷一点也不欢喜，没有抱他，也没有亲他，烧马子空空荡荡，只有两层皮。何满子对爷爷心怀不满，拿白眼珠翻瞪爷爷，闷坐在窗根下，小嘴撅得能挂个油瓶。后来他听见奶奶跟爷爷吵了起来，你一进家就丧门神似的，没一点喜色，要是你嫌弃我们娘俩，就留在口外守你那座娘娘庙，死外丧也没人去给你收尸。近一两年，何满子懂了点事，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里影影绰绰听说爷爷在口外还有一个相好的女人，比奶奶年轻十多岁，住在帐篷里，是个放马的。奶奶跟爷爷吵架，一骂起那个放马的女人，爷爷就不敢跟奶奶对账了。何满子却非常想跟爷爷出一趟口，到那位年轻奶奶的帐篷里住几天，他自信那位口外的奶奶也会像家里的奶奶一般疼爱他，疼爱他的人越多越好。
1: 这一回吵架，爷爷却不肯向奶奶低头服软，忍气吞声。他冲奶奶嚷嚷，我差一点扔了这把老骨头，你还咒我，日本鬼子把咱们中国大卸八块了，先在东三省立了个小宣统的满洲国，又在口外立了个德公的蒙江政府，往后没有耶汝庚的公文护照，不许出口一步。这一趟蒙将军把我跟掌柜的扣住，硬说我们是共产党，不过是为了没收那几百匹马，掌柜的在牢房里上吊了， 他们看我是个榨不出油的穷光蛋，白吃他们的玉粮不上算，才把我放了。何满子听不大懂，可是他听说过殷汝耕这个名字。去年冬天，一个下大雪的日子，乡下哄传殷汝耕在通州做了龙亭，另立国号，天怒人怨，大地穿白挂孝。暑假里周秦回来，大骂殷汝耕是儿皇帝，管殷汝耕叫石敬瑭，还给何满子讲了一段五代残唐的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午夜的月亮爬上了中天，冷眼俯视着树丛中蹒跚的琼斯，琼斯累极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像一根失去支撑的木棍，沉重地摔在了地上。他拼命地奔跑了半夜，本应该和该死的黑奴拉开距离，可他妈的鼓声就是不停，甚至距离越来越近，死神像影子一般的怎么甩也甩不掉，真叫人头皮发麻。当初当什么鸟皇帝，现在想脱身可真难呢。琼斯用手摸了摸枪口，令人恶心的火药味儿成了甜滋滋的安慰。你是在文明开化的白人上流社会中闯荡过来的黑汉子，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杰府不会有幽灵存在，都因为腹中空空，饥饿使得眼睛和头脑都失灵了，疑神疑鬼的自找麻烦，这是傻瓜也懂得的道理。但愿上帝保佑，让我的神智保持清醒，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告别黑森林，让噩梦般的经历全都埋葬在森林之夜。琼斯口中嘀咕着，眼前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脑子里像一盘浆糊，他又坠入了幻觉的世界。一小队黑人囚徒剃着光头，脚上捆着血污的锁链，东倒西歪地走来，有的握着笨重的铁锹，有着拖着明晃晃的铁镐，队伍后边闪动着一团刺目的荧光。哎，又是那个可恶的白人狱卒，肩上还是扛着老式的温彻斯特步枪。琼斯惊恐的眼珠凸了出来，想逃跑，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他无法躲避白人狱卒玄武皮鞭的淫威，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囚徒筑路的行列。白人狱卒还是那样的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着琼斯的脊梁，琼斯疼痛难忍，卷曲地在地上呻吟着。他想自己是个叱咤风云的皇帝，他怒火中烧，抓住狱卒转身的瞬间，举起铁锹猛地打了过去。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铁锹不翼而飞，他伸手赶紧去夺黑人囚徒手中的助攻的工具，任凭他怎么去抢，对方也不予理睬。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一不作二不休，又掏出了护身的手枪，这是第三次射击，黑人囚徒和白人的狱卒全都变成摇摇欲坠的参天古树，咚咚的鼓声以令人不安的速度正在形成一个包围圈，他无力挣脱，听凭双脚茫然地挪动着，裤子撕成条条，精美的纹皮靴子成了烂皮筒子，鞋底不知落到何处去了，一副尊容活像杂技团的小丑，可笑又可怜。他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密林中的一块空地上，空地中央 有棵古树桩。

时光的消逝，斑驳的像古老拍卖场上的拍卖台。他魂不守舍地挨着边坐了下来，双手合持，祈祷着上帝能够宽恕他杀害黑人兄弟杰夫和白人狱卒的过失，宽恕当皇帝时犯下的种种的罪孽，祈祷催命的鼓声能平息下去，否则他整个的精神世界都快被摧垮了。可是无情的鼓声依旧响个不停，又将他带进虚妄的世界。祖辈被贩卖的情景重现眼前，不知不觉从哪儿冒出一大批红男绿女、大腹翩翩的绅士，穿着美国十八世纪末期的古怪的衣衫，围着琼斯评头论足，像买卖牲口一样的估价着。他被人群挤压得像风干的飞鱼，站在树桩上哆哆嗦嗦的，然而强健机体中铤而走险的勇气还在奔突。他不再感到沮丧和畏惧，对眼前的一切幻觉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可恶的白人，干嘛用这样的势力的目光盯着我？难道这就是人口贩子的拍卖场？还像以前那样祖祖辈辈的欺压着拍卖着我们？告诉你们，我不是牲口，也不是货物。该死的混蛋，我是个绝对自由自在的黑汉子。他不假思索，对幻觉中的两个主要的仇敌，种植园主和拍卖人口的贩子，连续发射了两颗子弹。大森林很快吞没了一切，只有那不祥的鼓声追随着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东方第一缕晨曦爬出了海平面，琼斯像带着镣铐的奴隶在蓝色的薄雾中举步维艰，口中发出凄凉绝望的哀鸣。他木然地依偎在一块冰凉的巨石上，凭着末梢神经的感应，这是个古老的祭祀场所。罪孽深重的人是可以在祭祀台上与神鬼相通，免灾去祸的。浑浑噩噩的琼斯看到一位赤身裸体的刚果巫医，怪诞的扭动着身躯从天而降，腰间挂着一块兽皮，头上长着一对羚羊犄角，一手拿着枯骨制作的拨浪鼓，另一只手持着一根魔棒。巫医跺着脚摇着鼓，口中念念有词，引来一群面目狰狞的恶魔，一个个张牙舞爪地扑向了琼斯，要将他撕成碎片。巫医一挥魔棍，群鬼纷纷地躲避。琼斯感恩不尽，正在答谢，巫医手中魔棍却又发出这样的指令，琼斯必须将身体当作祭品赏赐给妖魔鬼怪，天地才会饶恕他的罪过。刚果巫医手中的魔棍呼呼生风，一条巨大的鳄鱼从附近大河里爬了出来，这种把非洲雄狮与大河马当作美餐的巨兽，闪动着绿色的眼睛，牙齿磨得咯咯作响。声嘶安慰之际，琼斯毅然决然地第五次拔出了手枪，可是扣动扳机的手僵住了，枪膛中仅剩下最后一颗子弹。这不是用铅铸造的普通子弹，是一颗纯银特制的子弹。琼斯征服土著黑人之初遭到过强烈的反抗，几次暗杀都被他侥幸躲过，于是他编造了一个神话，声称是受命于圣父耶稣的天神，刀枪不入，除非用纯白银制作的子弹才能送他重返天堂。吓得那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土著黑人信以为真，乖乖地成了他的奴隶。琼斯专门保

0: 存了一颗制作精巧的白银子弹作为吉祥的象征，皇权的标志，命运的守护神。此时此刻，这位靠冒险闯荡人生的黑人皇帝做出了孤注一掷的选择，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鳄鱼。晨雾渐渐地散开，琼斯在迷路的森林中转了一夜，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幻觉世界中折磨着自己痛苦的灵魂。往日的臣民，今日的叛逆者们，依循着枪声，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自己的皇帝。黑人们高唱战歌，念着古老的咒语，虔诚地将一颗彻夜赶制出来的白银。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7: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这个月平啊真命，非要跟木剑先生比武，明知其不行，也不服软。这木剑呢还真喜欢他这种性格，太倔强了，有点男人的阳刚之气。但是尽管月平横眉冷对，木剑先生始终是那么斯文，脸上含着笑容，不大笑吧，但是老笑眯眯那个样子。进了屋了，没等月平让他，拉把椅子坐下，跟金芙蓉也没打招呼，金芙蓉也没理他，就在旁边坐着，但着二郎腿咯咯咯在那乐，也不知他乐什么。小月亭全不管这些，来了
1: 来了。
0: 月亭啊，你把我看错了，哈哈哈哈，你认为我是言而无信的人吗？啊，我不管。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咱俩人分上下，论高低。月平，能不能不比？我来了就当比划了。我要说这话，你肯定不痛快。你觉得你是铁伞怪侠，你觉得你是武当传人，铁伞门未来的总门长，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其实咱俩还真比划，你行吗？一旦你要输了，太难为情了吧。我愿意，我输了，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什么了不起的。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话已出口，绝不能更改。这一说是比定了啊，比定了。好吧好吧，屋里狭窄，咱到外头，当然了，阳台比武嘛。走，请。金芙蓉也没拦着，也没动地方，金芙蓉照样还在那坐着。他们两个人出来了，飘身形上墙，落到外边，往下一塌腰，赶奔大山里头走。一前一后，谁也不说话。五分钟之后，就来到阳台山下。怎么叫阳台比武呢？再看这地方太漂亮了，周围环山，全是树木，就正中央这地方相当平坦，好像人工修建的，像石滚子压的那么平，但这个地势啊不是太大，方圆也就一亩地左右吧，平平整整。这是最好的练功场所。哎，据说这个葛仙庵始建于晋国，晋朝的时候修的这个葛仙庵。哎，现在这个观主呢，据说是原来的老观主的七世孙，第七代的孙子。原来那葛仙就在这出家成了仙了，据说这个平坦这个地方就是练功的地方，一直保留至今，很少有人在这路过，所以也没遭到破坏，天然的练功场。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阳台山下，这叫做宽敞，太得施展了。小月亭抬头一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不凉不热，呵，心里甭提多舒服。月亭也没客气，占了个上风头，抢了个上推手。

0: 你准备吧。木剑点点头，行行行，站到下腿手，一不慌二不忙，抬腿把袍子撩起来，前后的笔尖掖在袋子上，袖面一挽，周身上下收拾收拾。木剑背在背后，也没往外拉，双掌一塌。月亭啊，还是那句话，能不能不比？
1: 不行！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话一出口，非比不可。非比，那好的，舍命陪君子，你就先进招吧。月平不留客气，一伸手是通天八卦掌，唰身子一转，鬼影拂形，紧跟着八八六十四路。哎呀，这掌法，掌风猎猎，双掌如山，是排山倒海。煞不是掌，笔是腿，蹿蹦跳跃，身形转动，那真是出掌如电，快似风一样。木剑先生一不慌二不忙，哎，来了，走过走过，刷刷刷刷刷刷，两个人斗在一处。木剑一边打着，偷眼观瞧，偷着点头罢了。月平小伙子不善啊，几位名人传授的，名不虚传，好功夫真扎实啊，但有一样，多少有点发毛草，暴躁，跟他的脾气秉性差不多少，这要再老练一些，再沉稳一些，那就是完美无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一点。两个人打了100个回合，你说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呢？木剑先生没发真招，也就是折折架架，也就是敷衍搪塞，好像培养他练武似的，跟着他来回打下手。你看月平真机了，恨不能一巴掌拍在贴他的身上，可是木剑先生就像鬼影一样拍不着，身形刷刷转动着，打打月亭不长。哎，别，木剑，你逗小孩呢你？你怎么光躲光闪，你不发招？他是个人有个人的打法，你是攻，我是守，这无可挑剔，怎么？咱俩比武，我还得按照你的意见办吗？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就这种战法，你能怎么样？你这样战就不行，你得发动进攻。让我发动进攻，好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这回再伸手我可要进攻了啊！你可溜山，唰一换招，二次一打，月亭一看，哎呦，我照人家差这么一大块，那练武差不点那就了不得呀，要差这么一大块得差多少？尽管小月亭功夫那么棒，鬼影拂形，通天八卦掌那么厉害，想要赢人家势比当天，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月平的汗就淌下来，肉肉肉肉，人家不慌不忙，脚下踩着八卦，身形转动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月平就顶不住劲儿了，就觉得天旋地转。心里这个懊恼就甭提了，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又跟我师父学艺，俩老师，又跟我师爷学艺，俩师爷。

0: 四个人教过我，我还百麻不是我呀。看来我对付那些人都是饭桶，我就能赢饭桶。人家真有能耐的，我什么不是啊。正在心里头起急的时候，突然听见虎鞭一响，啪啪。哎，行了行了，金芙蓉来了。刚才出屋的时候看他坐那没动地方，大概等的时间长了不放心，前来助我一臂之力来了。啊，一看呢，不是金芙蓉，虎妞。也不知这虎妞从哪儿钻出来，拿着把神鞭如飞似箭赶到出事地点。月平的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虎妞姐姐，这厢来，快助小弟一臂之力。姐姐，我在这儿呢，我盯不住了。这虎妞啊，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就好像不存在这个人，直接来到木剑先生近前，乐呵呵把鞭子往单手一提：“你也在这儿啊？我早来了。月平非要跟我比武，不比不行啊。”再要不比他骂我祖宗了，我是迫不得已呀，我在这跟他伸手呢。是啊，他就那么多东西。嗯，你受伤没受伤？
1: 没有，
0: 一点伤我也没受。这么办吧，月婷这小子挺犟，顶不住东西，恐怕你一个人收拾他还费点劲。这么办得了，我帮着你，咱们两个人收拾他。
2: 啊，月婷这好啊。
0: 闹了半天，虎妞姐姐不是向着我来的，是帮着木剑的。哎呀，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在这时候，就见虎妞一转身过来，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个白眼狼！我告诉你，月婷，教谁不能教你。哎，把心掏出来给你吃了，也暖不过你的心来呀。你不是个人了，你今天我非好好出出气不可。把虎鞭晃动，啪啪，奔着月婷就来了。姐姐，你这是何意？咱们两个人还得伸手吗？少套近乎，我不认识你是谁。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救我？我呀，我糊涂了，现在我明白过来了，我知道真假人了，你是个白眼子狼，我救你干什么？少说什么，你拽铁伞。月婷一看，实出无奈，把铁伞拽出来。姐姐，我没想到今天呢，你我姐弟居然变了脸了，少套近乎，怎么还说这话？你个臭不要脸的货！啪就一鞭子。月婷一闪，啪又一鞭子。月婷蹭一窜，又一鞭子，连躲了三鞭子没还手。虎妞不干了，你看虎妞也是老笑嘻嘻的，今儿个没笑，脸沉的跟一汪水一样。你怎么了？你贪生怕死啊？为什么不还招？
2: 姐，我不忍心还手啊。你对我有数次救命之恩，我怎么能跟我的恩人伸手？是吗？哎呦，叫木剑听听，他这人多有心呢。啊啊，闹了半天你还有点人味儿啊，还有点人味儿啊，或者是装的。我不听你这套鬼吹灯，你伸手吧，我不领你的情，我不置谢。啪啪啪啪，就几鞭子。
0: 哎呦，月婷一看他真急了眼了，不还手非吃亏不可，只好晃动铁伞，身形转动，跟他站在一处。你说这个仗能打得了？月婷这个心塞油坑一样，脑袋都乱了，都

0: 也就是招招架架，鞭子也没抽上他。正在这时候，穆剑先生在旁边乐着过来了。岳天，你太厉害了，恐怕我们一个人打不过你，就得俩人揍你一个。岳婷婷，什么？一个我都对付不了，俩揍一个，你们也太不像话了。穆剑乐呵呵的，我要钻空子了，哎，招掌，啪啪啪转转转，招掌啪，冷不丁的还来几掌，这岳婷哪架得住？一个虎妞他都招架不住，何况还有穆剑帮忙啊！再看小岳婷，浑身上下这汗呐、都湿透了。正在这时，啪啪，虎鞭一响，金芙蓉从隔香庵赶到。
1: 呀，兄弟，
0: 不要担心着急，
1: 姐姐来了。
0: 金芙蓉跟闪电一样来到出事地点，马上把小月婷给护住了。
1: 兄弟，累坏了吧？
0: 姐姐你来的正好，真把我累坏了。
1: 别怕，别怕，有姐姐，把汗擦擦。蹲那歇会儿，蹲那歇会儿。
0: 再看金芙蓉，把小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虎妞，
1: 呆着，个臭不要脸的货，你算干嘛的？你为什么伤我的小弟，
0: 把我小弟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小弟是那组人吗？我最了解我兄弟的为人了，光明正大，是个正人君子，你们欺负好人呢、
1: 哎，穆剑，我认为你是假的呢，闹了半天动了真格的了，你们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
0: 虎妞啊，我明白你为什么恨月平。虎妞把那眼睛也瞪起来，你说为什么？
1: 你为什么？你有勾勾心，
0: 什么你救他的命了，你愿意，你愿意救他，你有贪图，你喜欢月平，我还不知道吗？你讨好月婷，你爱上他的小白脸子了，你希望月婷能跟你亲近，你救他无非是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你月婷不买你的账，换句话说人家没看上你，你就恼羞成怒了，今天来报复来了。现在我宣布啊，穆剑你们都听着，月平跟我什么关系？别看我们姐弟相称，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我是他妻子。月平一听，
1: 其实我这哪来哪儿这是？哎呦呦，这位脸更大呀，比虎妞那脸皮还厚，这像话吗？这
0: 再看金素荣这脸上乐呵呵的，一点都不介意，这是我未来的丈夫。谁想动我丈夫，我跟他完不了，碰到月平一根汗毛，我叫你包赔一颗金漆肝。你们听着，虎妞一听可不干，
1: 丫头骗子，还呸，
0: 你个臭不要脸的骚货。
1: 哎呦，你瞅你说的这话，你还知道你是个女人吗？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姑娘吗？
0: 咱不管怎么说，我是在前，你是在后，月平就是属于我的人，哪个想夺走月平，他就是我的仇人。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月评和木剑，阳台比武，这武啊也没比出个短长来，也没分出胜负来。虎妞和金芙蓉这俩丫头赶到了，围个月评互相对骂，哎呦，骂的这个难听。金芙蓉骂虎妞臭不要脸，虎妞反唇相讥，骂金芙蓉小骚货。哗，木剑那背手在那听着，笑眯眯的，也不插言。后来这俩女孩子越骂声越高，越骂火气越大。金芙蓉用手一指，哎，虎妞，骂人不算能耐，你别觉着你掌住那条虎鞭如何如何了不得，你打那没能耐。

奶奶行，你跟姑奶奶敢比划比划吗？要，你有什么了不得？好嘞，你看这阳台这地方才多大，咱俩的鞭子也长，在这也施展不开，咱俩找个地方去打去，你敢去不？啊，怎么不敢？走吧。金芙蓉在前，虎妞在后，两个姑娘两条鞭子往前一大摇，走了。月婷在这一看，金芙蓉姐姐，姐消失在树丛之中，光剩下山谷空阴呐。月婷一看人不回来了，光是他和木剑呀，咱俩这事儿算怎么回事？还得接茬比吧。木剑，我跟你玩不了。怎么？看那意思，咱们两个还得接茬比，那是自然，不分出高低来，我绝不放手。刚说的是，顺着山坡底下来个人，急冲冲的来到阳台山下。月婷一看这人不认得，能有五十来岁吧，穿青挂皂，多尔麻鞋，打着裹腿，背后背着把刀，一边擦汗一边往这跑。一眼看着木剑，就见这个人来到木剑近前，躬身施礼：“总管，我可把您找着了，您怎么上这儿来了？”管木剑叫总管。木剑把脸往下一沉：“你怎么找到这儿了？”“我瞎找啊，有急事儿。”“什么事儿？”“丞相找您呐，秦丞相都急坏了，派出很多的人寻找您，我也是其中之一，谁知道我在这遇上您了。”“丞相找我何事？”“那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也交代过几句，不要说了。”“月婷，我不是怕你，我也不是失信，我可有急事儿啊，我不能陪着你了，我把急事处理完了，咱们更改个日期再比武也不迟。告辞了，走。”来找他那个人加上木剑，两个人一转身下了阳台山。月婷在旁边听得清清的，秦丞相找他，这老贼秦桧，老不死的，哎，管他叫总管。哎，今儿我才知道他的身份，闹了半天他是奸相秦桧手下的总管。嘿，恨不能揪住木剑啃几口才解恨。我就这么便宜放你们走了，没门，破裤子缠腿，我非跟着你们不可。哪里走？提铁伞一哈腰，他注意些去了。眼瞅着这两个人拐过山环进了树林了，小月婷也追到，到了这块仔细张望，没了。耶，我眼睁睁瞅着钻进树林，怎么一转眼不见了？这月婷想，我怎么办？我得找着我金芙蓉姐姐，她跟虎妞比鞭子，谁胜谁负两说着。金芙蓉能耐可也不弱，但是虎妞那也够厉害的。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何苦了？他们两个人这一比，一旦有点事怎么办？我得去看看。说着话转身，他刚想走，树林之中传出说话的声音，不高也不太低，能听见。

听你们说什么？就听那人说，总管大人，丞相交代。丞相说，乐亭昨天晚上进了相府了，不用问，寻找所谓的罪证，为此丞相十分焦躁，已经派手下人把有关的材料全都集中整理，该烧的烧，该毁的毁，剩下几份极其重要的，丞相亲手把它锁到柜子里头，他还不放心。他说丞相府里边万无一失，就怕有一个地方小月亭知道了。哎，月亭如果闻着风要知道了，事儿就坏了。说到这儿，木剑把眼睛睁开了，往左右看看，小点声接着说，怎么回事？丞相说了，咱们手中的东西万无一失，就慢说是月亭，他就把他老师把他师爷都搬出来也拿不去，最担心的是大金国呀，大金呐、啊！一旦金兀术四郎主未加防范，月亭要知道过了长江跑到金国去，要弄东西那可就方便多了，那四郎主无论如何不能想到有人能偷他的东西，他跟丞相往来的密信以及重要的东西恐怕就得失落，为此丞相交代的清楚，让我找您回去马上想一良策，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大金国知会四郎主金兀术，让他把东西马上看好，以防有人偷盗。就这事儿。嗯，丞相说的对，什么时候派人上金国？就等您回去商量，恐怕就是最近一两天，马上就得派人走。无论如何想的月亭前边，如果月亭先行一步捷足先登，对咱们太不利了。也对，哎，说这俩人压低声音往下说的话，月亭怎么听也听不着了。突然木剑说话，树浩他是谁？你出来探头缩脑的，你干嘛？要想听我们的谈话到跟前听，你不觉得费事吗？月亭吓得直冒凉气，心说这个木剑真厉害，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站在他的背后，莫非他后脑勺长着眼睛呢？月亭就没动，出来，我早看见你了，出来。月亭也有老猪腰子，也没动。那个五十多岁的人看了看，没人，我总管您咋呼什么？这就叫诈语，你懂吗？倘若有人偷听我这一咋呼，就把他诈出来了。现在没诈出人来，证明无人偷听，是把我也吓了一跳。我这人说话就是高嗓门，恐怕被别人听见。没人，没有。嘿。月亭心里一听，这个美，我哪回办事都不沉稳，就这回例外，我多沉稳，你再怎么咋呼我不动地方，结果没上当。我如果像往常那样，我又吃了亏了，暗自庆幸。就见俩人嘚吧嘚嘚吧嘚，木剑说了，事不宜迟，马上回去见丞相啊，走。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月亭蹲在这一琢磨，对，哎呀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从我实际经验可以断言，

0: 这个丞相府真去不得，去不得，白去，什么也得不到。而且我这一次打草惊蛇，他肯定做了防范了，再一加强防范，更是白去了。好好把命搭上。也他们说大金国金乌珠那儿没有防范，对呀，秦桧卖国。主要他是谁？主要是跟金乌珠联系。金乌珠属于大金国呀，他怎么能想到大宋朝能有人去偷他的东西呢？我干嘛认死门？不如我就上一趟大金国，到那儿我把罪证找着。哎呀，天助我也！回去，我看看金芙蓉姐去。跟他商量商量，转身他往回走，走到半道，金芙蓉正找他呢。呀，兄弟，我可找着你了，你上哪儿去了？把我急死了。姐姐，我也找你呢，我担心你比武的事情，那虎妞呢，叫我打跑了啊？你把他打跑了啊？怎么，你感到意外啊？你认为他挺了不起呀、啊？也不是我金芙蓉说句大话，他那两下子唬旁人行，唬你行，唬我呀，他白给几鞭子就叫我抽跑了。哎呀，谢天谢地，兄弟，你怎么在这个方向来了？那个木剑呢？
1: 姐姐，有不少事儿，我想跟您说，咱们回去商议商议。
0: 走吧，回到阁仙庵。
1: 那老道一趟回来了，盛情款待，马上准备菜饭，也折腾的饿了。这老道在旁边侍奉着。金芙蓉说：“没你的事儿，你出去歇着。我们姐弟有点事儿商量。无量天尊，那我告退了，有事情找我。”把门带上，老道走了。天就黑下来，他们把灯点上。两个人压低声音，金芙蓉就问：“兄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姐姐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木剑跟那个人的谈话叫我偷听了。大金国金乌珠手中有害我爹爹的罪证，有秦桧卖国的罪证，这样让他手里头，满天云彩都散了。我打算跟姐姐商量商量，我上一趟金国。是吗？那你怎么能去得了呢？从大宋到大金，咱们隔着大江，那倒是小事儿，主要的没有官凭路演，你能去得了吗？什么叫官凭路演呢？路条通行证，按现在新词儿说，海关不签字，你能过得去吗？你过不去啊，你没有这东西。我想了两条路。我偷渡过去，凭我的能耐，我估摸着也不至于太费事。他金国也不是神仙世界，不也是人吗？我能在大宋朝纵横，我就能在大金国随便溜达，这是一。另外，我找合法的手续。我听穆剑说最近要派人从淮河渡口要走，带着官凭路引，我接下来不就得了？接下来归我了，我顶名冒替过去不就得了吗？哎呀，那可太危险了，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叫外人知道。那怎么会呢？就咱们姐弟商量，别人怎么知道？谁说不知道？现在就有人偷听。谁？金芙蓉说着说着，眉梢一挑，对着外头伸手把夹菜那筷子拿起，这筷子腰就飞出去。月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这个外头，哎呀，扑通。

0: 听见没？听见没？嘿，杂种，我叫你在外头偷听，兄弟出去看看去。岳平一看，我真了不起呀，我一点都不知道。提着铁伞开门出来一看，有个人是就地翻滚，满脸是血。真没想到，正是葛仙庵那个老老道。那筷子刺到眼里头去，外头露着一半，疼的就地翻滚。金富荣到外地瞅，阿米呀、啊，行啊，狗改不了吃屎。你是恶习难改呀，我这么规劝你，你就是不听啊。干什么？听我们谈话，报告秦桧去，立功去啊，是这意思吗？妄想，看你受这个罪呀、啊、也怪难受的，早早的把你打发了就得了啊。咣就一脚，正踢到这个老老道脑袋上，咔嚓的一脚，脑袋碎了，当时不动了。岳平在旁边唱着，心说：“我的妈，这丫头可真惹不起！这是杀人的祖宗啊，杀人如同儿戏一般，连我都没这么狠呢。”都，就见金富荣把他踢死之后，转身进屋来。嗯，兄弟，怎么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懂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我长了不少的知识。
0: 你长什么知识？你快吃，吃完去撵那小老道去。那小老道跑了，肯定受他的主使送信儿去了。
1: 对呀、啊，
0: 上哪儿送去？上秦桧那去了。要去了就坏了，你赶紧去撵。
1: 是小弟，遵命。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4: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9: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4: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

0: 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

0: 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5: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5: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5: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效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3: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最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地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3: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5: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

0: 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2: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4: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5: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2: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4: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将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2: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

0: 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 添砖加瓦。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2: 杨昶你好。
4: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2: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144长郭守刚介绍称，14-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16: 生活。

0: 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店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心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 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甸的美好画卷。化甸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甸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看化甸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当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前往市第一实验小学走访慰问一线教师，实地查看校园工作开展情况，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在座谈交流中，夏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教师队伍建设、长远发展规划等工作情况。夏丹强调，教师肩负传道授业、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言行品行的榜样。要持续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抓好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用心用情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要立足学生长远发展，聚焦核心素养培育，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传承发扬优良教育传统，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为国家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以高质量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化甸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0: 沿着国334来到加皮沟，不少游客在逐一探访黄金博物馆、黄金专卖店与文创商铺后，希望能寻到一处地方稍作停歇。依托宝西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打造的金谷咖啡休闲空间，空间融入黄金小镇独有的地域特色，来往游人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在品尝饮品简餐的间隙，感受独属于金城旅途里的一段悠闲时光。
1: 坐落于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金谷咖啡，拥有119平方米室内区域以及88平方米室外休闲区域。门店采用原木工业风设计，坚持轻装修重装饰的建设思路，打造可供打卡取景的休闲场景，形成打卡体验结合饮品消费的运营模式。店内主要提供各类咖啡饮品与简餐，推出专属特色饮品黄金矿工咖啡，同时供应果汁、甜品等品类，价格亲民，适配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咖啡区与景区内中国黄金专卖店相邻，游客挑选黄金文创产品后可就近落座休息，动线衔接顺畅，有效延长游客在景区内的停留时长，构建起逛、赏、购、歇一体化的游览体验。
2: 金谷咖啡是海南兴隆咖啡的独家联名合作品牌，双方联合打造化店特色饮品，推出白桦树枝冰美式、本土坚果拿铁，同时配套丰富简餐，南北咖啡文化在此交融，为游客提供休闲打卡的休息空间。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对丹枫园宪法主题公园开展环境修缮与普法内容更新工作，通过环境整治、宣传内容更新、细化管护机制的形式，改善整体游园环境，以整洁规范的阵地形象展现我市良好精神风貌。工作人员全面清理步道及绿化带内积存杂物，同时工作人员还更新了园区普法展板版面内容，补充宪法相关知识点，完善基础解读材料，对出现褪色的宣传版面统一进行补色修复。为保障后期管护效果，园区划分出独立管护区域，明确各区域责任人，把日常管护职责落实到人，实现长效管理。
3: 为深入推进我市九五普法工作，借助白桦节开幕、黄金博物馆开馆契机，在十一来临之际，我们对宪法公园宣传栏及配套设施进行了更新和修缮，既改善了公园的休闲环境，让群众在休闲中学习宪法知识，也让前来画店的外地游客切身领略到我们画店独具特色的城市面貌和深厚的法治底蕴。
0: 本台消息，时至九月，秋意渐浓，我市野生蘑菇迎来采收旺季，各个早市山货摊位前人流熙攘，各种各样的野生山蘑摆满筐篮，带着山林气息新鲜亮相，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早上6点多，记者在我市南环早市一处山货摊位前看到了烟火气十足的画面，烫蘑、榛蘑、剑手青等各种山蘑被分类摆放，菌盖、菌柄形态各不相同，摊位前围满了前来挑货的市民，为群生此起彼伏。线下销售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同样如火如荼。近年来，我市电商发展迅速，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最直接的便利，同时也增加了许多人的家庭收入，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体验，帮助更多人实现职业转型。画面中这个正在进行电商直播的人叫江学晨。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电商直播平台，虽然时间不长，但凭借他自身的不断努力，直播经验越发丰富，粉丝人数不断增加，这更加坚定了他坚持电商直播的热情和决心。
4: 画店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吧，有这个纯野生的山野菜呀、野生蘑菇啊，为了更好的宣传画店，宣传家乡，把这个所有的美味带给大家吧，同时增加点自己的收入。虽然说电商直播这块挺辛苦的吧，但是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感觉到挺值得的。
0: 同江学晨一样实现电商职业转型的人，在我市还有许多。通过他们的持续引流推荐，我市特色山珍知名度持续攀升，各种山蘑远销域外，农民的腰包鼓了，日子更有盼头。而电商直播的屏幕也成为了更多人认识画店、了解画店的窗口。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温度时高时低，容易加速食材变质。同时，人体肠胃抵抗力相对偏弱，日常饮食需多加留意，防范食物中毒等安全风险。
1: 一、严把食材采购关口，挑选新鲜可靠的原料。采购蔬菜水果、肉蛋生鲜时，要查看保质期与外观，不买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秋季野菜、野菌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避免误食有毒品种引发中毒。二、科学存放餐食，把控剩余饭菜食用时限。秋季早晚凉，中午仍偏暖，做好饭菜不宜长时间放置，剩余饭菜尽量缩短存放时长，再次食用充分加热，减少肠胃不适的可能。三、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合理安排秋季饮食。秋季干燥，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的商铺，留意饮食卫生，如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症状，及时就医。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

0: 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九一声 FM
3: 化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0: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3: 欢迎
12: 收听。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4: 89.1
3: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老师，特别是潘振声老师，他为小喇叭创作了100多首儿歌。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他写下的音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分钱》。

前这首歌是1963年潘振声老师应小喇叭编辑的邀约，专门为小喇叭创作的一首主题为好孩子的低幼儿童歌曲。潘振声老师曾经当过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所以他非常了解孩子，于是啊，他就用孩子拾金不昧的优良品格，采用了紫竹调的音乐素材，创作了这首经久不衰、传唱了60多年的优秀儿童歌曲《一分钱》。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潘振声老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一分钱爷爷。

0: 秦之国老师还告诉我们，
1: 每一个年代我都留了一首歌，在50年代的时候，他留的那首歌叫做《小鸭子》。
0: 生产队里来了一群小鸭子，我天天。

0: 子，我要上学了。
1: 哎，这首小鸭子是不是你也能跟着哼唱啊？到了60年代呀，潘老师写出的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哦，知道知道。
2: 那个是他特别喜欢的歌，而且唱的歌是最多最多的。
3: 对对，到现在还在唱。
2: 一直在唱。
3: 嗯。
2: 有些那个迎宾的时候还都唱那歌。
3: 对。

0: 这首歌让多少孩子学会在妈妈下班时递上一杯水，说一声妈妈辛苦了。可以说潘老师用他的一生为孩子们谱写了一部童年的声音日记。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喇叭的儿歌那么招人喜欢，一听就会，一唱就能记住呢？秦老师说出了这背后的音乐密码。
1: 我就要从那个孩子们喜欢歌曲，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民族性比较强，因为他不是写的很就是一些成人歌曲或者那个大孩子那样的歌曲，写的非常音域非常宽或者是非常复杂。再一个呢，就是基本来讲是按照我们民族的就是五声调式去做。
0: 五声调式就是哆来咪嗦拉，它就像我们中文的语调，自然亲切，像妈妈哼唱的摇篮曲，孩子一听就安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小喇叭的歌词也写得特别巧妙，
1: 有儿童的视点，他的一个角度去看的世界，
2: 嗯，
1: 融合下了他的文字特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对于那个作词的这个老师啊，那个词作家来讲也是很难的，
2: 嗯，
1: 因为本来作词就很难，他还要把这些再缩编成孩子能喜欢的，能够。

0: 头上长西瓜，
1: 就是那个让孩子们吧要注意行为的规范，你吃完西瓜什么的你别随便乱扔西瓜皮，你扔了西瓜皮以后呢就不道德了哈，一个是不讲卫生了到处随便扔，再一个的话这西瓜皮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那个，你要不小心滑一跤的话，然后这西瓜长哪去了，就长脑袋上去了。
0: 不用严肃的批评，不用反复的说教，一首有趣的童谣就让孩子们在笑声中记住了乱扔果皮是不对的行为。更妙的是，这列童谣列车还会随着季节变换风景呢。
1: 夏天了，哎，我们给孩子们选点像萤火虫啊，回家以后呢可以给大家选一点什么，帮着妈妈做点事儿啊，是吧，就干点家务什么，这样培养一些个劳动观念，啊，另外呢像过生日啊，给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过生日什么的等等，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吧，就让孩子哈就是长了好多知识，而且呢就是普通话说得更好了。
0: 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南方小朋友们在来信中兴奋地提到，自己是通过小喇叭的童谣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
1: 这样一些东西啊，确实是那个挺好的，而且这里边又挺有童趣的，孩子们又爱学短短的几句。
0: 短短几句童谣，不仅是童年的快乐记忆，更成为许多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起点。70年过去了，小喇叭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它们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底色。它既像我们的好朋友陪我们长大，也像我们的好老师教会我们诚实，引导我们友爱，让我们在音乐中认识自然，热爱生活，使得那些简单的音符就像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闪耀着。好了，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郑晶姐姐，愿这些熟悉的旋律也能带你回到那个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2: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小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第13集《教室选学生》。
5: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很远吗？听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

0: 第13集，教室选学生。杜高高已经找到了教室，奇小怪不知道会不会和杜高高、阿土都被同一间教室选中。要是三个好朋友分在了不同的教室，那可就不好玩了。于是奇小怪在心里念起了咒语：
1: 三好难起，三好难起。
0: 奇小怪不知道自己发明的咒语管不管用，没准儿会管用呢。想到这儿，奇小怪就让阿土也一起念。阿土很听话，马上就跟着奇小怪念了起来：
2: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0: 念了不一会儿，喊杜高高的那间教室就喊了奇小怪的名字：
3: 奇小怪，奇小怪。
0: 哈哈，自己发明的咒语也管用。奇小怪高兴地朝教室冲了过去，结果在门口一下子被定住了。只听到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3: 奇小怪，请坐在第二列第三个座位。
0: 奇小怪朝教室里看了一眼，看到教室里放了4行课桌，每一行排了5组课桌，每一组有2个小课桌，每个课桌上都标了数字。这些数字奇小怪早就认识，立刻就明白自己应该坐在哪里。奇小怪又能动了，正要朝教室里边走，突然想起来阿土还在外面，转身一看，阿土正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奇小怪知道阿土很害怕，就又跑出去陪他。阿土看到奇小怪又回来了，高兴地一下子抓住奇小怪举了起来：
4: 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阿土把奇小怪放了下来，但旁边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看到了。
4: 阿土，以后不要乱举人了。
5: 我不会丢出去的。
4: 举也不要乱举，同学看到会笑的。
5: 好吧，那我听你的话。
4: 快跟我一起念咒语，这样我们才能分在一个教室里。
5: 嗯，
2: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
0: 两个人念了一会儿咒语，那间教室果然又喊了阿土的名字。
3: 阿土，请到这间教室来。
0: 奇小怪立刻领着阿土走进了教室门口，那个声音又传来了：
3: 阿土，请坐在第二列的第一个座位。
0: 奇小怪不用看就知道阿土坐在自己前面，只是隔了一个座位。奇小怪把阿土领到座位旁，旁边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又瘦又小，看上去比阿土还要小，长着一头黄黄的头发。女孩看到阿土有点害怕，奇小怪赶紧安慰女孩：
4: 别害怕，他叫阿土，是我的好朋友，他坐在这里。
0: 女孩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看着阿土头上的犄角。
4: 这是真的，阿土，能不能让他摸一下你的犄角？
6: 不要不要，那样不礼貌。
0: 看来这个女孩不会欺负阿土，奇小怪放心了，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是奇小怪的座位上已经有人坐了，是杜高高。奇小怪不明白杜高高为什么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0: 难道他也不识数吗？
1: 树呱呱，这是我的座位。
2: 不对，这是奇小怪的座位。
1: 对呀，我就是奇小怪呀，你是杜高高，还有阿土，我们是好朋友。
2: 我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不过我才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0: 哎，这可把奇小怪给绕懵了，自己怎么变成了杜高高了呢？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三个好朋友顺利找到了教室，而且他们被分在了同一个教室。你和你的好朋友在同一个教室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3: 好，小朋友，我们接着来听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
0: 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奇小怪被搞懵了，不知道杜高高又在搞什么名堂。这时候，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热闹。
1: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2: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1: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2: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0: 奇小怪说不明白了，有点恼火，就对着杜高高大声喊自己才是奇小怪。杜高高却一边捂着耳朵一边说，
2: 喊也没用，你怎么证明你是奇小怪呢？
1: 阿土能证明。
2: 阿土说了不算，你自己证明是奇小怪才行。
1: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2: 当然叫奇大怪喽。
0: 奇小怪知道杜高高是瞎蒙的，可没想到还真让他蒙对了。奇大怪这个名字起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奇小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坐在旁边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4: 我来当裁判吧。
0: 奇小怪一直只顾着和杜高高吵嘴，这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发现女孩长得很漂亮，身上的碎花连衣裙儿也很时尚，一看就让人喜欢。那女孩问杜高高，
4: 你说你是奇小怪？
1: 对呀。
4: 那请你坐好了。
1: 嗯，
0: 杜高高坐好了，女孩对着空中念起了咒语。
4: 守家怪，猜对错，谁的座位谁来坐。
0: 女孩刚念完，杜高高坐的椅子突然不见了，杜高高一屁股朝地上坐下去。
1: 哎呦，
0: 还没等屁股落地，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提着脖领子给拎了起来。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一直拎到第3行最后一排，也就是他自己的座位上去。围着看热闹的同学啊，笑前仰后合。
1: 哦，我知道了，这间教室也有个守家怪，所以才会显学生。看起来这个守家怪还挺厉害的，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显形。
0: 奇小怪终于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刚刚坐下，那个女孩就对奇小怪说，
4: 哎，你应该对我说谢谢。
1: 谢谢。
4: 接下来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1: 不知道。
4: 你应该问我叫什么啦。
1: 那你叫什么？
4: 哎，这样也不对。嗯，你应该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0: 奇小怪不知道教养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请问芳名是什么意话。
1: 请问芳名。
4: 我叫 好家妮，是儿好，佳期的佳，小妮子的妮。
0: 齐小怪听不太懂女孩后面说的话，但立刻就记住了好佳妮这个名字。好佳妮说完，齐小怪就一直等着好佳妮问自己，可是过了好半天，好佳妮也没有问。齐小怪终于忍不住了，
1: 你怎么不问我呀？
4: 啊，问你什么呀？
1: 问我的芳名呀。
4: 啊，
0: 好佳妮立刻笑得趴在了课桌上，笑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4: 我知道你叫齐小怪，而且问男生不能说芳名，要说贵姓。
0: 就这样，齐小怪认识了同桌好佳妮。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着老师来。齐小怪觉得高兴校长那么好玩，老师肯定会更好玩。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新教室里，杜高高玩起了恶作剧。你玩过恶作剧吗？我们下一集再讲。
3: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小喇叭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

0: 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想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帮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9: 全程八九一
1: 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画面。
1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5: 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6: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7: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6: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

0: 贸易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议，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5: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5: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5: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

0: 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 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7: 活力调频，
16: 一路相伴，
17: 一路相伴。
18: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街。 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宗室有诗在，天定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今天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欣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

0: 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明天呢，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它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它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除颤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

0: 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1: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啊，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0: 对。
1: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 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0: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了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 AED 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1: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入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 这个后续。

0: 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1: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
0: 嗯，
1: 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
0: 是。
1: 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0: 嗯，
1: 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
0: 嗯，
1: 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1: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
0: 嗯，
1: 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
0: 嗯，
1: 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
0: 嗯，
1: 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
0: 嗯，
1: 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0: 啊，
1: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
0: 嗯，
1: 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1: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
0: 嗯，
1: 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
0: 嗯，
1: 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
0: 嗯，
1: 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
0: 嗯，
1: 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
0: 嗯，
1: 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
0: 嗯，
1: 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
0: 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
0: 嗯，
1: 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
0: 嗯，
1: 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0: 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一个逻辑，是吗？
1: 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嗯，
1: 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
0: 嗯，
1: 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
0: 嗯，
1: 口咽通气道这块，
0: 嗯，
1: 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
0: 嗯，
1: 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

0: 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它拎起来
1: 控水吗？说是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0: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这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修有耽误。
1: 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0: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 想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主要的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1: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
1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6: 白化城，
17: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
18: 五彩
17: 金城。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9: 全城最全程
20: 八台
19: 画电活力调频。
21: Number one FM。
6: 全说话还在你发动机
1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

0: 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5: 我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6: 是的。
5: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6: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5: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6: 对
5: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6: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深度
5: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6: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

0: 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呀？
1: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需要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0: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1: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1: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按压的一个并发症。
0: 是。
1: 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0: 没错，
1: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0: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1: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到这个出血。
0: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

0: 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加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1: 对，
0: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1: 是
0: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0: 对
1: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那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0: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

0: 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他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他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他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
1: 嗯，
0: 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嗯，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出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
1: 嗯，
0: 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
1: 嗯，
0: 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这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哎，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3: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4: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 而且出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3: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4: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3: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4: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就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1: 各位今天的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
10: 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15: 娱乐八九幺，
4: 你我共同的
15: 89.1
4: 依照和
15: 依照
4: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运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9: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有空短，踢长，漂亮！小哥带队。
12: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7: ，China 牛！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U20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

0: 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一胜一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卡里多尼亚，进了5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1: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卡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 U20 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因为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1对1的专访。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卡里多尼亚，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2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 U20 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58%，咱们是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还有很多次的高阶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端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0: 那现在1胜1平4分，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这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线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
1: 是这样，因为这个 U20 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U20 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按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1胜1平积4分，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线的啊。
0: 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1: 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 U17 和 U20 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

0: 比五平，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呢，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啊。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强于我们，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1: 嗯，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你也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1: 嗯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谁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个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0: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一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
1: 嗯。
0: 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啊，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啊。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这支 U20 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 U17 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 U20 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麟。
1: 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在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0: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他们。因为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有。

0: 我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唐佳丽呀，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U20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1: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啊，艾婷婷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 U20 女足在世界杯上以及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评。谢谢。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有空短，踢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有。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今天的一场 C 组小组赛里，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整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3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直白，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9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3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3号种子佩古拉，2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4号种子高福。2026达卡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的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的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呢，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2: 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升班马，上周末联赛更是被埃弗顿最后给绝杀，所以这支球队其实攻防两端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萨巴赫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要知道在周末曼联还要去打关键的曼市德比，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可能缺乏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踢得太礼貌太客气了，在老特拉福德没有强硬的上身体，没有逼抢，没有上防守的硬度，让曼联轻松的控球，而且在中路能完成密集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所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准和实力让人非常失望。因为同样是欧冠的新军第四档，待会儿咱们会说科莫，
1: 好，
2: 就这支球队给我感觉，因为他在阿塞拜疆的联赛里面，他有点像当年的广州队，重金投入，在联赛里面已经完成了四次的这种连霸，但是到了欧冠赛场上，我觉得他一点还手和抗击打能力都没有。面对这么一支其实问题重重的曼联，我觉得输得有点太轻松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被曼联这场比赛给迷惑。其实这支球队的问题不可能说通过我这一场比赛的少量的轮换，我赢了一支萨巴赫就给解决了。真正的你说在考验他在欧冠上的硬实力，接下来对于曼联很重要的是连续两个客场，一个打马竞，一个打科莫，这两场比赛才是检验曼联的金石。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夸夸科莫，夸夸法布雷加斯吧。带着这支科莫确实攻势足球打得很漂亮，而且能赢莱比锡也是本轮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意甲球队里面
2: 意大利
1: 球队里面这个唯一一支获胜的球队。我看米兰体育报也在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科莫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帐下的这些球员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价不低啊，这打出这个成绩也算是正常。
2: 对，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科莫的主场，这赛季其实主场和客场的科莫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了，作为阔别已久能够重新就是第一次来到了欧冠赛场上，充分利用好了自己主场的优势，我觉得在这点上科莫还是展现出了一支球队的进步的雄心。 任何时候，其实你的计划、你的发展的计划，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基础来往前走。这种扎实的基础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你能完成升级，你能在意甲联赛立足，你能拿到欧冠资格，甚至你拿到了欧战第一。

0: 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再往前说我欧冠小组的出线。所以我觉得科莫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夏窗投入依然还是很可观，而且这支队里面呢带着很鲜明的小法的烙印。他的队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他的组成，西班牙球员技术型球员居多，那这样的话呢，整支球队其实是按照小法的设想来去打造的。而且还要提一点，小法当年接这支球队这支球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自身的命运是和这支俱乐部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过，这支俱乐部他未来会想形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标签式的旅游胜地啊，因为科莫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成绩包括打法的漂亮，我觉得科莫可能在意甲都算是一股清流。这场比赛其实赢的可能你看比分差距比较大，但实际上你要看场面上，其实两队互有攻守，莱比锡的机会也不少，只不过莱比锡的队员更年轻，踢得更急躁。这个夏天的人员流失，迪奥曼德、施拉格尔、这个奥冯达这些球员流失，再加上主教练又请来了比较缺乏经验的德米凯利斯，所以这支球队实际上在德甲联赛也踢的起伏比较大。要知道在参加这场欧冠之前，周末的联赛也是遭遇了一场惨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实力呢，你要说科莫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有比分差距那么大。但是机会把握得好，当比分领先了之后呢，对手各种的浪射浪费。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成一声音，
6: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8: 有梦想、
6: 有青春、
8: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0: 爱是加拿大大雷，因为他们花的钱引进的球员，基本上是五大联赛豪门级别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欧冠比赛中，他们都没有能够拿出满意的答卷。
1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年嘛，往往说世界杯年之后的这个欧冠或者欧洲的这些联赛起步阶段，这些豪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得重新的调整出发，把这个竞技状态重新磨合到一块，再加上各种这个下窗的这个转会带来
10: 的
11: 磨合，哎，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轮好像就是强队该赢的都赢了，而且进球都不少，所以好像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困扰翻篇了。
10: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呢。现在看来呢，作为豪门来说，如果他有非常充足的板凳深度呢，这个影响可以把它压缩到最小。另外一个五换制，然后包括你这个赛季初的这种米元的针对性，对于你的短板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欧冠首回合大比分特别多呀？就是很多球队希望我尽快杀死比赛。你像曼联，昨天我觉得上半场当当一打仨，对他来说下半场就低消耗了，他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轮换啊，或者是消耗比赛，我就为了备战周末的这个德比了。而像巴萨这些，还是存在着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这种对决。那强队我感觉没有一上来给他上强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可能就是像皇马打国米这种。如果就像方亮你说的，世界杯的后遗症会不会体现在这儿呢？从联赛里面现在看呢，没有暴露特明显。那么现在毕竟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到了欧冠，我觉得这种后遗症现在目前看没有特明显。但是如果你要说联赛上来以后，欧冠第一轮全是强强对话，你比方说你巴萨打拜仁， 那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可能这种后遗症的问题会暴露得更明显，
11: 嗯，
10: 也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意外的伤病。
11: 换句话说，接下来其实第一轮我们只是试了试水温，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个抽签，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抽到相应对手偏弱的强队来讲，那后面对他们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因为上来的这个大胜，上来好像轻轻松松，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赛季他们就顺风顺水了，考验还远远没有到来。
10: 对，因为你联赛打一段以后，你的自己球队的伤病疲劳上来了，
11: 嗯，
10: 然后你欧冠打到第三轮第四轮的时候，就频繁的周双赛，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就通过这种马拉松看出来谁的耐力谁的体能更好，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波伤病潮，可能是就像范亮你说的世界杯后那些国脚疲劳的后遗症，也可能在那个节点会迎来爆发。
11: 嗯，搞得不好是个定时炸弹，是吧？我们且看影响还有多大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朱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即时点评，谢谢。
3: 砧板台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中国之声。
11: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验度。为什么中足联动了改变自然年赛制的念头呢？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三四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13: 嗯，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啊，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呀，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1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13: 嗯，跟国安跟了很多年，就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它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它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 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12: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两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十一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8: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12: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在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8: 他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闪耀其实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嘛。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了。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12: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两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他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13: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

0: 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现在中超联赛，其实二三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通过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二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北京或北方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二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他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四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1: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他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嘛，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向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比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1: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呢？
0: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是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都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1: 对，
0: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十二月份空到二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还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提升的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1: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十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0: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1: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解决问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它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 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七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是真的，这个在咱们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九十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30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你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30开球的比赛，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那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1: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0: 对，那就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
1: 对，
0: 踢完之后最后它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1: 是，
0: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它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1: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聊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式，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3: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
1: 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大姐姐。
10: 声音的世界没有化妆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现在马上给你一点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小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小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小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

0: 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在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

0: 是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1: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2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

0: 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唉，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墓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

0: 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了。
3: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Seems so long。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声音，
16: 全程最全声音。
7: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5: HDFM
7: 八九一，为所有
15: 有梦想、
7: 有青春、
15: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15: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
4: 如此
3: 靠近靠近。
1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

0: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4: 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5: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4: 马平心头一沉。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5: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4: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5: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4: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5: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4: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6: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4: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6: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4: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6: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4: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5: 爸，你没死。
4: 父亲淡淡一笑，
1: 你看我像吗？
4: 马平追问，
5: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1: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4: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1: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4: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
5: 啊，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
4: 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1: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4: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5: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4: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7: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明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明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明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3: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2: 马平一头雾水，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3: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2: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3: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2: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明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 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1: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2: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1: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2: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明祥，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明祥，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明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明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明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1: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2: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明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明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1: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过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2: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1: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2: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1: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2: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4: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2: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

0: 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2: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

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试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谷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5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3代，采集第3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时写道，当时大家害怕种痘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4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痘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痘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

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豆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豆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豆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内种豆一次，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六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六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六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十八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豆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豆率在90%以上。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豆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节，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

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月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

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蒙、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词列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

0: 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可能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滂，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滂》。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呵呵，谢谢你啊。
1: 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啊。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啊。
2: 就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3: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2: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3: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0: 这次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4: 哎，哥，怎么样啊？
3: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4: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等了。
3: 啊，
4: 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3: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4: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3: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4: 啊，
3: 怎么，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4: 没有，怎么会呢？
3: 哎，良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哎，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4: 啊，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3: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订啊。
4: 啊，
3: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4: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3: 哎， 着呢。吃饱喝好没有？
4: 哎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
3: 哎呀，正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叶菜窝窝头什么的。
5: 当人家梁哥的面瞎说什么呀，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3: 你不是总说我再灌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
4: 哎呦，魏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3: 我
4: 哎呦，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3: 打你不解风情，怪不得快四十了还找不到老婆。
4: 哎，我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十年了，这十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3: 哎，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4: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5: 梁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呦，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4: 啊，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
3: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哎，
4: 鬼神哥，你就放一百个心。这是个顺手钱啊。
5: 行啊，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我先去收拾了。
4: 哎，好好好，我放心了，嫂子，我赵梁根一定不让你们再犯冲。
5: 好嘞好嘞。
3: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4: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这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
3: 哦，你先说嘛。
0: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4: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3: 所以呢，
4: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哎，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3: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4: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啊？啊？嗯。
3: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4: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
3: 哦。
4: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
3: 啊。啊，梁根呐，
4: 啊，
3: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4: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3: 我们两个
4: 啊。
3: 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4: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

0: 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1: 哥，你
2: 赵良根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0: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2: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0: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40了，我为什么不找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2: 这算什么借口？
0: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难道不用钱吗？
2: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0: 哥呀，你是不是真傻呀？我们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
2: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人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0: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2: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0: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2: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
0: 你还是人吗你？
2: 哥，
0: 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2: 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0: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0: 我知道了。
2: 良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良根，哥想让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0: 哥，谢谢。
2: 别说了，干杯吧。

0: 哥，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1: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

0: 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保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云。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1: 莫南啊，你方老师进急救室多久了？
2: 快三刻钟了。
1: 三刻钟，三刻钟。
2: 方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1: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3: 啊、医生，他怎么样了？
2: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
3: 啊，陈老师
1: 啊，
3: 我们走吧。
0: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1: 小云，小云。我和孟楠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2: 方老师，秦小军还没从下堂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堂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1: 小云，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2: 老师，老师，他睁眼了。
0: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

0: 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1: 啊，方老师，你醒了。
2: 王丹，你张老师呢？
1: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2: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1: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2: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1: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2: 嗯，我呢，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塘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1: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2: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多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塘的遗址啊。
1: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2: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1: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2: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1: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你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2: 什么心情？
1: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他发觉，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2: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0: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塘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塘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钱小青，他们都在执着坚守着，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一样。
3: 来了。
1: 张老师，好久不见。
3: 莫南啊，你不是昨天才刚来过吗？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哎，老师呢？是不是又在屋里看报纸呢？
3: 是啊，每天雷打不动看报纸，有时候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4: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1: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4: 老师们都不老，
3: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0: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

0: 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下塘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里，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1: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2: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1: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2: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哎，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哼，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3: 方老师，生日快乐。
2: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 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0: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 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5: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3: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6: 你用类似的模型，类似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3: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7: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3: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

0: 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就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呢，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

0: 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0: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

0: 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1: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2: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解释，
1: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要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这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籽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8: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9: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0: 连片推进。新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3: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0: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荻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4: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4: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这个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刚到了，不能当着捡便宜的，对吧？你得当吃亏了，到赶时候到带领着这种打着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两年我过不去。
3: 能帮嘛就帮嘛，
2: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7: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8: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9: 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0: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8: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
11: 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2: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8: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式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 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被查。
13: 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4: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8: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 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

0: 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简易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2: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6: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7: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4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6: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这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7: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8: 长征地理名片。
4: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
9: 地势西高东低，清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产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当在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这些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

0: 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1: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1: 我们是这个历史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2: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申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3: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富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岳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4: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了结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4: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我们大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6: 红军。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9: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三至初普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0: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

0: 校长赵伟秋说，
1: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0: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1: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0: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2: 我们的孩子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0: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3: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图谱，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0: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4: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得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8: 吃完

0: 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个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2: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3: 考虑呢，这个八点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至良门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4: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3: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像新开办的学校都适应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新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
0: 嗯。
2: 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
0: 嗯。
2: 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

0: 是这样。
1: 嗯，我们怎么判断？哎，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0: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
1: 嗯，
0: 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它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它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1: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展仪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
1: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0: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1: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0: 对。
1: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0: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了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击错，我们在贴电击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

0: 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这个事儿。
0: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 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1: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入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0: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1: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0: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1: 啊，
0: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坏。

0: 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
1: 嗯
0: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
1: 嗯，
0: 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1: 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0: 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嗯，
0: 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
1: 嗯，
0: 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
1: 嗯，
0: 口咽通气道这块他，
1: 嗯，
0: 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
1: 嗯，
0: 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
1: 哎，
0: 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
1: 嗯，
0: 溺水之后，
1: 嗯，
0: 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1: 控水吗？说是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
1: 嗯，
0: 我们是不太推荐的。
1: 嗯，
0: 那原因有几个。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
1: 嗯，
0: 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1: 对，
0: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
1: 嗯，
0: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嗯，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0: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 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
1: 啊、
0: 去看看它的设备有没有老化、
1: 嗯、
0: 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
1: 嗯、
0: 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
1: 嗯、
0: 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

0: 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
1: 嗯，
0: 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1: 是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啊，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0: 啊，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
1: 啊，
0: 他有没有意识？
1: 嗯，
0: 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
1: 嗯，
0: 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
1: 嗯，
0: 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
1: 嗯，
0: 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
1: 嗯，
0: 一个是呼吸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
1: 嗯，
0: 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
1: 嗯，
0: 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
1: 嗯，
0: 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1: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

0: 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1: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是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0: 是。
1: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0: 嗯。
1: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
0: 嗯、
1: 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
0: 嗯、
1: 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
0: 嗯、
1: 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
0: 嗯、
1: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
0: 嗯、
1: 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
0: 嗯、
1: 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0: 对，
1: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0: 嗯，
1: 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外按压。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
0: 嗯，
1: 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
0: 嗯，
1: 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
0: 嗯，
1: 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
0: 嗯、
1: 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0: 明白了，
1: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0: 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是，
1: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
0: 嗯、
1: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
0: 嗯，
1: 有可能去挤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0: 是
1: 循环血量少，
0: 嗯，
1: 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
0: 嗯，
1: 那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
0: 嗯。
1: 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
0: 嗯、
1: 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0: 嗯嗯嗯。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 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1: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也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0: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深度
1: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0: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呀？
1: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需要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0: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0次。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1: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1: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按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0: 没错，
1: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0: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

0: 儿、小婴孩，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1: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个出血。
0: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加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他仍然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 N95 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1: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1: 对
0: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

0: 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胸痛，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
1: 嗯，
0: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
1: 嗯
0: 嗯，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那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儿，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0: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
1: 嗯，
0: 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1: 是，
0: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1: 是。
0: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
1: 嗯，
0: 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
1: 嗯。
0: 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嗯，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
1: 嗯，
0: 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
1: 嗯，
0: 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哎，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10: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11: 一般来讲啊，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受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啊，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制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

0: 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个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的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就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

0: 那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拼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

0: 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转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3: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5: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3: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4: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会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2: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3: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5: 它其实就是这件人体皮肤折射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3: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

0: 残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

0: 8826669，4008826669。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3: 杨昶你好。
2: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1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2: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3: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100公里3.3升和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 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0: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3: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十五五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啊，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鑫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 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建

0: 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 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些 API 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就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5: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6: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0: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7: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8: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7: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8: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5: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9: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0: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9: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 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
11: 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
9: 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2: 2026年的

0: 2019年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式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意识机构正式成立。 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被查。
2: 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 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已经有80%-90%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 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由观点。新闻由观点，事件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的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7: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2: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将红绸开到朝堂。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小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小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

0: 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小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有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

0: 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

0: 将至会落。墓园规划清晰，五个分区对应五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泉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泉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泉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

0: 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1: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1: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2: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
3: 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
0: 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2: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2: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2: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 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反倒后来，满眼都是印着侍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4: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4: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3: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
0: 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4: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3: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0: 赵光立刻改口，
4: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
3: 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
0: 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4: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5: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

0: 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1: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1: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2: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2: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2: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2: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3: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0: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明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6: 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明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明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 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7: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6: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

0: 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明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明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明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明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3: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

0: 平跟在后方，停在三四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2: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的，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8集。
3: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4: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3: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4: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3: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4: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3: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4: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3: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 脸上看不出表情。
4: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3: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4: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3: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4: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

0: 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FM891 活力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披束扬起的红丝巾。

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光，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当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前往市第一实验小学走访慰问一线教师，实地查看校园工作开展情况，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在座谈交流中，夏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教师队伍建设、长远发展规划等工作情况。夏丹强调，教师肩负传道授业、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言行品行的榜样。要持续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抓好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用心用情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要立足学生长远发展，聚焦核心素养培育，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传承发扬优良教育传统，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为国家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以高质量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化点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6: 沿着国334来到夹皮沟，不少游客在逐一探访黄金博物馆、黄金专卖店与文创商铺后，希望能寻到一处地方稍作停歇。依托宝西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打造的金谷咖啡休闲空间，空间融入黄金小镇独有的地域特色，来往游人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在品尝饮品简餐的间隙，感受独属于金城旅途里的一段悠闲时光。
5: 坐落于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金谷咖啡，拥有119平方米室内区域以及88平方米室外休闲区域。门店采用原木工业风设计，坚持轻装修重装饰的建设思路，打造可供打卡取景的休闲场景，形成打卡体验结合饮品消费的运营模式。

0: 店内主要提供各类咖啡饮品与简餐，推出专属特色饮品黄金矿工咖啡，同时供应果汁、甜品等品类，价格亲民，适配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咖啡区与景区内中国黄金专卖店相邻，游客挑选黄金文创产品后可就近落座休息，动线衔接顺畅，有效延长游客在景区内的停留时长，构建起逛、赏、购、歇一体化的游览体验。
1: 金谷咖啡是海南兴隆咖啡的独家联名合作品牌，双方联合打造化店特色饮品，推出白桦树枝冰美式、本土坚果拿铁，同时配套丰富简餐，南北咖啡文化在此交融，为游客提供休闲打卡的休息空间。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对丹枫园宪法主题公园开展环境修缮与普法内容更新工作，通过环境整治、宣传内容更新、细化管护机制的形式，改善整体游园环境，以整洁规范的阵地形象展现我市良好精神风貌。工作人员全面清理步道及绿化带内积存杂物，同时工作人员还更新了园区普法展板版面内容，补充宪法相关知识点，完善基础解读材料，对出现褪色的宣传版面统一进行补色修复。为保障后期管护效果，园区划分出独立管护区域，明确各区域责任人，把日常管护职责落实到人，实现长效管理。
3: 为深入推进我市九五普法工作，借助白桦节开幕、黄金博物馆开馆契机，在十一来临之际，我们对宪法公园宣传栏及配套设施进行了更新和修缮，既改善了公园的休闲环境，让群众在休闲中学习宪法知识，也让前来化店的外地游客切身领略到我们化店独具特色的城市面貌和深厚的法治底蕴。
2: 本台消息，时至九月，秋意渐浓，我市野生蘑菇迎来采收旺季，各个早市山货摊位前人流熙攘，各种各样的野生山蘑摆满筐篮，带着山林气息新鲜亮相，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早上六点多钟，记者在我市南环早市一处山货摊位前看到了烟火气十足的画面，烫蘑、榛蘑、剑手青等各种山蘑被分类摆放，菌盖、菌柄形态各不相同，摊位前围满了前来挑货的市民，为寻声此起彼伏。线下销售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同样如火如荼。近年来，我市电商发展迅速，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最直接的便利，同时也增加了许多人的家庭收入，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体验，帮助更多人实现职业转型。画面中这个正在进行电商直播的人叫江学晨。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电商直播平台，虽然时间不长，但凭借他自身的不断努力，直播经验越发丰富，粉丝人数不断增加，这更加坚定了他坚持电商直播的热情和决心。
4: 化店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吧，有这个纯野生的山野菜呀、野生蘑菇啊，为了更好的宣传化店，宣传家乡，把这个所有的美味带给大家吧，同时也增加点自己的收入。虽然说电商直播这块挺辛苦的吧，但是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感觉到挺值得的。
2: 同江学晨一样实现电商职业转型的人在我市还有许多，通过他们的持续引流推荐，我市特色山珍知名度持续攀升，各种山蘑远销域外，农民的腰包鼓了，日子更有盼头，而电商直播的屏幕也成为了更多人认识化店、了解化店的窗口。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温度时高时低，容易加速食材变质，同时人体肠胃抵抗力相对偏弱，日常饮食需多加留意，防范食物中毒等安全风险。
0: 一、严把食材采购关口，挑选新鲜可靠的原料，采购蔬菜水果、肉蛋生鲜时，要查看保质期与外观，不买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秋季野菜、野菌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避免误食有毒品种引发中毒。二、科学存放餐食，把控剩余饭菜食用时限。秋季早晚凉，中午仍偏暖，做好饭菜不宜长时间放置，剩余饭菜尽量缩短存放时长，再次食用充分加热，减少肠胃不适的可能。三、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合理安排秋季饮食。秋季干燥，不要暴饮暴食。

0: 时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的商铺，留意饮食卫生，如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症状及时就医。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公元502年，南齐的宗亲大将军萧衍正式建立梁朝了。他先废了东昏侯，立了一位和帝叫萧宝融啊，没多久把这齐和帝萧宝融也废了，自己当皇帝。后世有一位大儒学者，明末的那位王夫之先生，在评价萧衍废齐建梁这段历史的时候，有自己一番见解。他认为萧衍虽然是篡位，但是他的罪责轻于萧道成啊。萧道成就是萧齐的建立者呀。为什么？因为萧齐的后边这位东昏侯这残暴劲儿啊，实在是太过分了，老百姓大臣们都难以生存了。这样的人被取代，把那皇位从他手里篡夺过来，应该说呀是解民于倒悬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再看看萧齐手下的这帮大臣们，他们不定策于顾命之日，不进谏于失德之时啊。说那几位辅政大臣，你们受遗诏顾命的时候，你们没有说话呀，皇帝失德你们就礼貌性的劝劝，你们是翘首以盼看着他颠覆，咋跟着一块起哄把人杀了。其结论是君臣道亡，田不知序，相习已成为风尚，至此极也。君臣之道没有了，互相就这么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而且上下传承习以为风尚，这种结果到最后必然是亡国败家。很多人一想到南朝，总会想起王谢风流、清谈玄言、六朝金粉，还有那著名的诗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整个这南朝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飘逸轻松那么一种感觉。其实哪知道那个时代里出了这么些暴君呢、啊、老百姓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黑暗时代中，统治者的荒唐暴虐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能力。这要不是细细的研读史书，仔细去翻找这些故事，也许编都编不出来，演绎也演绎不到这种境界。后来那位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齐公词啊，他慨叹道：永寿兵来夜不惊，金莲无复印中庭，凉台歌馆三更罢，犹自丰饶九子陵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我们说完了宋齐，按下梁国不表，再把目光挪向北方，看看那北魏帝国怎么样呢。北魏帝国咱们提过，那位赫赫武功的北魏太武帝叫拓跋焘啊。这拓跋焘睡着睡着觉脑袋就掉了，宫廷之内谁敢对这位皇帝有战功有威严的一国之尊下手啊。就是他最宠爱那大太监宗爱呀、啊、这宗爱怕这北魏太武帝追究他自己的过错。宗爱有什么过错？他不污蔑过太子吗？ 到时候这位太武帝拓跋焘这脾气可没准啊，宗爱天天伺候他，宗爱能不知道吗？他说杀人就杀人，今儿对你还恩宠万分，明儿就能把你搬喽，搬喽脑袋给你搬家了。宗爱心想，别等他杀我，他脾气没准儿，我先把皇帝宰了得了。这大公公宗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啊，趁着拓跋焘睡觉的时候，他用根绳子就要把这一代雄武之主给送上西天了。那要问呢，说文武大臣在这位嗜血君王面前都不敢抬头直视，一说话老得低头瞅着地，怎么的，怕他这目光，大气儿都不敢出啊。那么这位太监家奴怎么就敢下手勒死这位帝王啊？不有句老话吗，叫奴仆面前无伟人呐。你说我多伟大多光荣，在外边多么威风，在奴仆眼里边你跟他一样，吃多了也打饱嗝，洗澡的时候也得把衣服都脱了，多新鲜呢，摔一跤也可能把哪摔青了，蚊子咬完照样也得挠，喝醉了撒酒疯那更常见了。所以你在外边是正襟危坐，在奴仆眼里你一钱不值，如果对奴仆有恩，他会知恩图报。像这位大公公宗爱跟他手下一帮亲信小公公们，他们对这太武帝这位拓跋焘君王感情临死也蹬腿啊，多新鲜呢、啊！大公公宗爱带着一帮小公公们拿绳子这么一拽，眼睁睁的就看着这一代雄主盛年暴死了，就在他们手下活活给勒死。谁来继位呢？应该是太子拓跋晃，可拓跋晃已经死了，再按照常理福利就应该立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了。拓跋浚刚刚13岁，大臣们商量，其中有左仆射蓝颜、侍中何定还有侍中薛提这3位，他们呢在商量谁来继位，但是并不知道太武帝是被人暗中杀害，以为太武帝喝酒喝多了半夜病死了呢。一想这13岁的拓跋浚是太武帝之孙，太小啊，主少国疑，那就先密不发丧，咱们找找另外的孩子能不能继位啊。他们打算拥立太武帝的第3个儿子秦王拓跋翰，这第三子比这皇太孙的年纪大多了，这国家不稳定了吧，暗中派人把这拓跋翰请到密室之中，这把拓跋翰也请来了。大臣薛提又有点要变卦，那样吧，一看怎么意思，薛大人，哎呀，这皇太孙拓跋浚他毕竟是世敌呀、啊，他是嫡亲呐、啊，按理应该立嫡，咱们怎么去立别人了呢？如果立秦王，恐怕消息传出去就会引起动乱呐、啊。这几个大臣就在这儿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商量来讨论去，把时间全都给耽误了。要不说果断这不容易呢，早定下来早就得办事儿啊，现在就因为这么一耽搁，那大太监宗爱又知道消息了。宗爱一听，立谁呀、啊？立秦王拓跋翰，我跟拓跋翰没交情啊。好嘛，这大太监看来想立谁得跟他交情好了才能当皇帝。跟大太监宗爱关系好的是哪位王爷？是太武帝的第五子，叫拓跋余。这位大太监很有魄力，心想你们几个商量商量，跟我没关系，我定下主意我就赶快做，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就撒不了油啊！派人赶快假传皇后诏令，召蓝颜、何定、薛提3人入宫议政。这仨还挺高兴啊，感情打了好几天架倒没成仇，反正是各执己见，听皇后的吧。哪有什么皇后啊，进得宫中就看见宗爱带着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小太监，全副武装啊，有拿刀的有拿枪的，就在这等着呢。这3位是赤手空拳呢、啊、刚进了殿堂，咣当门这么一关，被这群太监就斩于殿堂。在密室里边等了2-3天的秦王拓跋翰 还在等信儿呢，是怎么意思？到底商量完没有？我什么时候继位呀？这天突然听到密室外边脚步声忙，他以为是请他出来登基的，一开门一看，眼儿直了，没见那几位大人，见了好几位拿着刀的太监，不是秦王拓跋汗吓坏了，他刚想询问怎么回事，这几个太监过来一刀把这王爷也给宰了。就这样，太武帝的第五个儿子拓跋余在大公公宗爱的福利下成为继位之君了。为了表示对大公公宗爱的感谢，他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封为平义王，太监都当上王爷了。殿上的皇帝又不是那皇太孙拓跋浚，北魏朝廷大臣都纳闷，怎么这两个怪现象啊？皇帝没儿子，但是有皇太孙，为什么不让太孙继位？一个太监怎么当王爷了？这没法解释啊！大臣们都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儿。拓跋余当了皇帝没多久，觉得这宗爱太讨厌了，虽然不是有恩于自己，但是宗爱权力太大，我既然当皇帝，我手里得有权，我就得把他手中权慢慢的夺过来。可是怎么夺呢？挺费劲。这坏事做多了的宗爱宗公公是胆子越来越大，他发现自己扶立的这位五皇子拓跋余对自己不但感冒了。宗爱心想，什么事儿都得抢先呐，我要不提防着他，他就能先把我除了，我怎么送你老子走的，我怎么送你走。月黑风高夜，一条小细绳带着几个太监，他把拓跋余也送走了，好勒死爷俩呀。不过这一次弑君走漏了风声，禁卫军的官军中有人就得了信儿了，找了几个主要大臣，他们一通风报信，大伙一听啊，把皇帝给勒死了。以前那皇帝怎么死的那不知道，估计悬呐，有一就有二，咱别等他再去杀谁立谁为君了，咱先把他宰了吧。这个大臣早就恨这太监王爷了，率兵冲进宫中，把宗爱给逮捕了，史书称据五刑而杀之，五种大刑都给这宗公公用上了，最后给折腾死算完的，这算恶贯满盈吧。然后大臣们迎接皇太孙叫拓跋浚登基坐殿呐，这就是北魏的魏文成帝。文成帝在泰安二年立冯氏为皇后，这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冯皇后就是后来名传历史上的那位文明冯太后。文成帝立当时年仅三岁的拓跋宏作为皇太子。魏朝有这么一个规定，咱们前文书介绍过，叫子贵则母死啊，儿子一当太子，亲娘现在被杀了。依据制度，当天晚上文成帝就赐太子的生母李贵人自尽。那么这三岁的皇太子没了娘怎么办呢？交给冯皇后抚养啊，三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呀，带熟了不照样叫娘吗？哎呀，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文明史，你看吧，叱咤风云的大都是男性统治者，无论是万世流芳还是骂名千载，帝王国王们或者强横或者英武，或者是荒淫或者是暴虐，或者懦

0: 若或是颓废，或文雅，或粗俗，是非异判，这恩怨能明。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历史，这个女性统治者是寥寥无几啊。从数量上讲，根本无法去跟男性那数量去匹敌。可是呢，从名气上来说，一旦青史有名了，他们又都是名声远远大过那些男性君主。您比如说吕后，刘邦的媳妇儿，后来的武后，唐朝唐高宗李治的媳妇儿，清朝的咸丰皇帝那位那拉氏美人慈禧太后等等吧。无论他们治国之术怎么样，这国家治理的如何，母后临朝，首先这在儒家思想正统的文化里很难让人接受。这四个字啊，在史书中经常跟那个淫乱的凶毒啊、专资啊这些贬义词相连。有句成语叫聘鸡司晨呐、啊、聘鸡就是母鸡呀、啊、母鸡打鸣，这不是你的活啊。这成语就是来讽刺这些女性统治者的。鉴于吕后临朝以后对汉代国室宗室的危险，汉武帝晚年要立小儿子刘弗陵为继承人，把他最宠爱的这位美人叫高义夫人，也就是刘弗陵的生母，不是给杀了吗？结果汉代后来的帝王们倒没有完全这么办，赶到北魏这儿倒是学得很正统，一定要立太子前先杀掉太子的生母，这就造就了这位文明冯太后，她没有儿子却能够独掌朝纲这种历史的偶然。这位拓跋宏小太子三岁的时候就跟了冯太后了，冯太后别说对这个儿子过继过来的孩子他是十分的喜爱。关于这个冯太后啊，咱们前文书提过，他的祖父叫冯弘，冯弘是北燕最后一位皇帝，北燕国家被魏太武帝拓跋焘给灭亡了不是吗？冯弘跑到高丽后被高丽国王落井下石给杀了。他的父亲叫冯朗，归附魏国就被封为了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刺史、雍州刺史，后来呢因为牵连案件而被杀。冯太后还做小姑娘的时候就被送入宫中了，她的姑姑当时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她的姑姑抚养这冯氏，赶冯氏长了14岁的时候，文成帝拓跋浚就继位了。你想想文成帝年纪也不大，俩人年纪相仿，这冯氏长得很漂亮，应该说是标准的美人呢、啊。她又有才华，你小时候受过宫廷教育吗？被选为贵人，跟着因为受宠被立为皇后。偏偏这文成帝短命君王，活到26岁驾崩了。根据魏国旧制，皇帝驾崩3天后就要把他生前的御服器物是一并烧毁啊。文成帝26岁，这冯氏也这岁数，按照当时的规定要烧烧前君的遗物，有一世间朝廷百官跟宫中的嫔妃们必须哭临，站那儿不许不哭，难过不难过都得掉眼泪。最难过的就是这年纪轻轻失去丈夫的冯皇后啊，就看这冯皇后痛不欲生啊，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会儿什么也顾不得了，穿白褂素跺着脚的在那痛哭，哭着哭着宫女儿们没拦住，就见这位皇后噔噔噔噔噔噔往前猛跑，就奔那火堆去了。你这火堆不小，皇上有多少东西啊，你刨一坑呢哪能烧得完呢，得是大火堆呀、啊、这就往里蹦啊，噌噌呱的进去了。哎呦嗷的一声，好像把那些宫女都吓晕喽。有几个太监反应快，扑进火中把这冯皇后拽过来，老半天冯皇后才醒过来呀、啊、头发也烧焦了，哎也不怎么跳的，居然没毁容。 反正磕点碰点这常见，一抢救救过来了。后边人赶快吩咐，不能让皇后这么着急了啊，现在得是太后了，新君继位，贵为太后，把她身边的什么剪子呀，那个利器呀，小刀啊，都得收起来，针线活都不许她做了，皇后也不做那个，反正就不能自杀呀。这冯太后要说这戏演的真不错，通过这一次跳火让所有的大臣都很动心呐。其实这冯太后要真想自杀的话，何必当着大伙面往火坑里跳，谁能忍心让你跳沟里去，她可以上吊啊，可以吞金呐、啊、没这么做，说明这位冯皇后，现在的这位太后，她别看年纪轻轻，她很有心计，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上演了这一出火蝴蝶，这算大戏了，也不知道她这个血嫩的肌肤到底留下伤痕没有，恐怕是没有伤及她的美丽，要不就是提前抹了什么防烫伤的药了，反正这一跳是千古一跳，不仅没有毁去容颜，而且显示出了冯皇后作为一个女流，有过胜似男人的勇气跟超过智者的思维啊。冯皇后领养那孩子今年12岁了，继位为君，就是北魏的献文帝，尊冯皇后为冯太后。献文帝虽视自己的生母为元皇后啊，他那生母李氏才可怜呢，当时进宫的时候，献文帝的父亲就那文成帝又在楼上老远就跑下来了，怎么呢，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佳人，这皇帝也够有德行的，抱着这美人也来不及回宫中那御床上了，找那么一个临时住所就临幸了，有了这献文帝，受宠了吧，可是偏偏是用他的儿子做太子，按祖训就把这么一个受宠的美人给杀了，那么冯皇后自己倒没生儿子，反过来成为太后了，福兮祸兮呀、啊、今天献文帝在追视生母的时候是黯然落泪啊。献文帝可能是很惧怕自己这位后母，难道说后母不疼爱吗，倒不是，冯太后是疼爱加严厉，二一个他自己也很喜欢大权，偏偏这小皇帝他不刚12吗，很多事情都得听这母后的，有车骑大将军率众造反，小皇帝没辙了，人家冯太后凭着自己的机智跟胆识，很短的时间稍经周旋就把这车骑大将军给斩了，这一下朝野震惊啊，感情这太后是真有能力啊，大伙就更佩服这位冯太后了，冯太后临朝听政，小皇帝呢，这位献文帝虽然说史书说他刚毅有断，但是呢大概是这会儿不让他去断，都得听他妈的，他把那兴趣就研究到黄老之术上，觉得黄老之术这个贵无就不如那佛经更吸引人，他又研究佛经了，按说这位献文帝是天资聪明的人，如果让他来治理国家也许就是一代明君，可偏偏这位聪明的皇帝又碰上了一个比他更为聪明更为果断而有毅力的母后，冯太后名义上还政给了这位献文帝，使他能够自行其事决断朝事，但是实际里暗中还有所限制，这种权力之争终于使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他们这个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隔膜一点一点的就明显了，就在献文帝生了自己的儿子皇子拓跋宏之后，跟他一个名字啊，不是一个写法，生完了这个儿子立即把他就立为太子啊，这一个巧妙的动作让冯太后心里边很不痛快，为什么，现在冯太后才30多岁，你马上立太子难道说是跟我对抗吗，就在此刻关于冯太后的种种绯闻也传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献文帝的耳中，献文帝心想这回我得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北魏的献文帝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拓跋宏立为太子，这母子之间本来还是关系不错的，就因为这权力马上就有了隔阂了，互相都在找错，最好找错的就是这冯太后。你想这30上下的年纪就在这守寡，那可是着实不容易。他本身在朝中大权在握，冯太后就在朝臣中去挑选，他选中一位，这位是风流倜傥，此人姓李，叫李毅，那就他吧。冯太后跟这大臣李毅就做了情人了。冯太后年纪不大，这献文帝年纪更小啊，他更好面子，心想你这是太后的作为吗？外边议论纷纷，说你跟李毅怎么怎么着，议论议论就议论到一块儿，俩人坐那不行还躺那议论，这不是给我死去的父皇大人戴绿帽子吗？这献文帝替他父亲难过，他觉得不可忍耐，他跟他的母后不敢直接发生矛盾呢，那就挑李毅的错吧。恰巧李毅的弟弟犯了点小错，这位献文帝借题发挥啊，搞了一个株连而杀。你弟弟不犯错吗？连你带你哥哥两家我全都给你杀了，这哪是杀李氏兄弟呀、啊，这简直是给冯太后添堵呢。冯太后一看自己好容易找着一个年轻的情人就这样被杀了啊，敢怒又不好言。怎么不好言呢？犯了罪了，这是皇帝按律治罪，他当然不好说了，可内心就恨上这位领养的献文帝了。冯太后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在时刻关注的朝臣的动向，跟这个翅膀已经长硬了的小皇帝，母子能不失和吗？这献文帝不是研究黄老研究佛经吗？大概是学着学着他突然有所感悟了，什么叫富贵啊，什么叫权力啊，我统统不要了，我给我儿子吧。他年纪可不大，他那孩子年纪更小啊，他也不怎么想的。献文帝禅位给了太子拓跋宏，拓跋宏今年刚6岁， 献文帝让他的儿子

继位了。这六岁的小太子就是日后著名的北魏孝文帝。现在献文帝把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帝位虽然说完全禅让出来了，实际呢权力还在献文帝手中。献文帝不是禅位就得交权吗？不能交啊，交完权不就又得是冯太后来临朝了吗？现在小皇帝跟他差着两辈，那就得叫太皇太后。与其太皇太后临朝，还不如我这太上皇执掌大权呢。这也是献文帝暗中的一套对付办法吧。表面上看破红尘，实际他是在培养自己的小儿子，也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抵抗冯太后。献文帝一边研究黄老钻研佛经，一边是勤于政事，赏罚分明，选择官员制度严谨，谁廉洁奉公他要表扬，谁贪婪受贿他要严惩。尤其在事关人命的大案的问题方面，他判决的时候是十分谨慎。在献文帝以前，北魏王朝刑罚是相当重的，结果他救了很多人命。这几年干下来，这位退位的太上皇，呵，简直是威望越来越高。冯太后一看他这么干下去，我哪有出头之日啊。既然你不让我活得痛快，我也别让你活得松心。公元476年，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冯太后派人就在自己的继子，这位退了位的太上皇北魏献文帝的酒中下了剧毒啊，镇杀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多大呢？献文帝被镇死的时候刚刚23岁。这样一来，小皇帝还是不能执掌朝政，大权就又归到冯太后手中。因为辈分的问题，他又长了一辈，升了一格，是太皇太后，又一次母后临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今年才刚刚12岁，他能不听自己奶奶的吗？史书记载拓跋宏是天性至孝啊，对祖母能够成言顺治，恭亲服侍，事无大小都听这祖母冯太后的决断。哎，这让这位冯太后很欣慰，这比我那领养的儿子强多了。正值这虎狼之年的冯太后，她还在找情人，正是缠身之余，她得让自己的私生活也更加丰富灿烂，找了两位最宠爱的大臣，一个叫王睿，一个叫李冲。睿是睿智之睿，冲是冲击冲刺之冲啊。这二位大臣简直成了这冯太后一天不见就吃不香睡不好的情人了。王睿字叫洛成，他的父亲是以天文卜筮为生的江湖中人，算卦据说算得特别灵。王睿继承父业，以术自己，那自己没事老给自己算一算，给别人算那就更灵了。这个人呢，史书记载说姿貌伟丽，那长得相当的魁梧英俊，所以冯太后屡屡接见他，一看，呵，瞧人家这算卦的瞎眼，谁说的？浓眉大眼，走道驼背，没有步履矫健，伟岸的身躯，英俊的容颜，令这位太后算的准不准都不往心里去了。你就好好在这待着，给我当官吧，好倍加宠幸，马上破格提升为给事中，不久步步高升，作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干脆封你公爵，拜为太原公，这官是越做越大呀。王睿内参机密，外遇政事，受宠日隆啊。这位文明冯太后跟孝文帝率领百官工人曾经经常去观赏观赏那御动物园，御花园也有御动物园呢。这小皇帝孝文帝特喜欢看老虎，走吧，这天奶奶领着他去看老虎去了。这正看着呢，也不怎么了，有一个笼子笼门没关好，一个吊睛斑斓大老虎由在里边蹭就窜出来了，嗷的一声，宫女们就散了，太监们也

飞奔了。冯太后领着这小皇帝也傻了，好些那个卫队他离得比较远，你这老虎多快，他受中忙啊，打闪认真的功夫到跟前了。那皇帝皇太后怎么办呢？唯独人家冯太后这位情人王睿，这位英俊的江湖术士，此刻雄心壮志啊，他由他旁边超过来一杆方天画戟都跑了，他没跑，用身子挡住冯太后跟小皇帝，站在老虎前面，就这份架势，就这劲头，也怪了，那老虎到跟前吼了那么两声，溜溜达达他又回笼子去了。大概这老虎这一瞬间野性发作，毕竟圈养时间长了，已经驯服过来了。王睿用画戟吓走了老虎啊，他练了就那么几招，把老虎吓回去了。哎呦，冯太后更喜欢他了，更信任他了，不光长得好，还这么大的胆量，离不开了。上回封你什么来着？太原公。太原公哪行啊，封王，封为中山王。你原先拜官拜的最高职务是吏部尚书，现在封你为尚书令，行政一把了。这王睿跟冯太后两情相悦，那冯太后当然少不了给他宝贝了。宫中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要这位王美人，这么称呼有点不太合适吧，就这王情人只要说喜欢，拿走拿走，有时候拿不动备车，哎，有车给你运，往家里边一车一车的运宝贝，暗地里给家里送钱，明面上也没少了给他嘉奖啊。今儿给你俩园子，后赐你俩别墅，你什么叫需要牛马奴婢呀、啊？你要多少我批多少，有时候翻番加倍的给。为了表示公平，赏赐王睿的时候，这位冯太后对其他的这些官员也有所封赏，不过这差额可就拉开很大。这王睿王先生又得帮着冯太后治国，又得情人频频幽会，家里一摊儿，外边一摊儿，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心力憔悴。48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了，冯太后跟孝文帝马上派御医去给这位王先生治病，冯太后多次亲临探病，最终也没挽救过来这位英俊的江湖术士的性命，王睿踏入黄泉。不过史书魏书对这王睿评价还是不错的，虽然把他放在恩姓传里边，但遍观这王睿一生，除了是把国库内宫的东西往家里边搬，这算污点吧，但也不是他自己贪污的，那是因为人家太后赏赐，你也不敢不要啊，那不是偷偷往回偷，不是这概念。除了这一点没这么大的过错，反过来在多次的谋逆叛反案中，王睿还积极地提出了施政的纲领，他还不断地上书帮助冯太后治国呢。你比如他提出过要慎刑罚、任贤能、亲忠信、远谗佞，这都是好的意见呢。慎刑罚，不要对老百姓施以酷刑，要善待百姓；任贤能，用的是人才，蠢才不能让他身居高位；亲忠信，谁忠厚，谁有信用，忠正之人才能离着皇上近呐。那反之呢，谗臣佞党，要疏远他们，这是正确意见呢。王睿应该说尽了臣子之意啊，他这么一死，冯太后跟这孝文帝怎能不难过呀？作为冯太后来讲，失去了一个情人，作为孝文帝来说，失去了一个忠臣呐。好，这二位祖孙是放声痛哭啊。到后来王睿的女儿出嫁的时候，整个北魏朝廷上下不知道的是以为是公主或者皇族家谁出嫁呢，排场太大了，就按公主那礼仪办的。后来一打听，感情是王睿的闺女。这就是冯太后的男宠之一王睿。另一位呢叫李冲，这李冲啊字叫思顺，陇西人，他的父亲李宝曾经获过敦煌公这么一个封号。李冲打小说他沉雅而有大量，简洁而皎然，
要善。

善于交友，不忘杂戏，声誉很好。按说出身于大户人家，那不少爷吗？踢龙架鸟在哪玩？人家不忘杂戏，没这些东西，就喜欢看书。看书多了，有胸怀，有志向，有度量。富有诗书气自华嘛，说他简洁而皎然，不是说穿绸果断，走哪都讲排场，没有。反过来，跟人坐在哪儿一谈话，四处游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风度翩翩呐、啊，受到外界的好评。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评价，有利于他走入仕途啊。当官的时候，他曾经给这皇帝上书，关于防止平民隐冒的问题。在户籍管理方面，这位李冲先生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有一个很严谨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奏章写完马上一递，冯太后一看，这谁写的呀？这办法太好了，三长制，这是李冲首创的呀，把这李冲找来我看看。就在满朝公卿一同朝会的机会上，有人把这李冲就给找来了。李冲来到朝堂上，往这施礼已毕，这么一站，哟，冯太后顿时萌生爱意。怎么呢？不光对政治治国有这么先进的见解啊，有这么富有智慧的创意，就是这人长得就有创意，怎么能长得这么好啊？退朝之后，冯太后就把这李冲找到后宫，要跟他单独谈谈。这么一谈，又谈出一个情人来。李冲凭借自己的政治能力，跟自己较好的容颜，没多久升任中上令，这最起码是副总理级别的待遇，跟着赐爵为顺阳侯，进爵陇西宫，这不跟当年的王睿一样吗？冯太后从此秘制珍宝玉物以充其地，外人莫得而知焉。要跟当年对王睿一样，冯太后主动别等人要，就把那珍宝玉器准备好了，往他那斋地里边送。外边人怎么知道送的是什么宝贝啊？反正皇帝家的宝贝就跟那东海老龙王家里边龙宫里的储存量一样，拿也拿不完呢。这李冲他们家里本来很清贫，就打这儿起开始富有了，那还不富有吗？反正北魏王朝国力这会儿是正雄盛呢、啊、你想四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少数部落都打服了，四方进贡不绝。冯太后以冲国之父宠爱像王睿、李冲这样一两个情人，那算的什么呀？所以于国倒不见多大的损耗，但是对这两家可是富得流了油了。李冲是一个气量不凡、学识广博的年轻人，他能在贵宠至极的时候谦逊自抑，广散家财，虚己接物，照顾韩氏，就这一点史书对他评价也挺高。寒门出身的很多人按说跟李冲是两个界限，他是敦煌公的儿子，官宦世家，但是谁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家里有的是钱他也往外散财，对待谁呢都很谦虚谨慎。所以当时他这个声誉并没有因为跟冯太后有这种情感上不光明的往来而受到损伤。大伙都知道冯太后喜欢他，喜欢也不耽误他，他仍然是清谈高手经常提到的当世名人，很多人都称赞他这样的一个人是造福于韩氏的呀。而且这李冲不避前嫌，这可不容易。我们说这个沉雅而有大量，这量体现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呢。对仇人的孩子他也身家呵护，哎，对远亲的孤儿这800年都不走动，只要一提是亲戚是孩子他都会有所关爱。魏朝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啊，这人家这么一个规定。但是这位孝文帝拓跋宏很尊重李冲，见他按说应该就叫李冲吧，不这么叫，非叫他的官职李中书。现在看来称呼官职这不很正常吗？

0: 自禁呐。
1: 由此可见，这位文明冯太后找这几个男朋友也都是好样的，最起码他不是误国的小人呢。王睿对从政的优秀建议，李冲对从政的兢兢业业不知疲倦，这都说明冯太后有过人之处，不像后来那武则天用那张氏兄弟还有那和尚面首，这些人都存在着很多私心想要篡权。冯太后这几位男宠最终对皇室都是忠心不二，治国能臣呐。除了封建史家略有一些微词之外，史书中对冯太后所做的这些情人往事也没有刻意的去指责。自打孝文帝承平元年起，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虽然是一介女流，但这位冯太后天性聪达呀。刚进宫的时候她不就念过书吗，宫廷教育啊，长大之后是英明果断，觉醒万机呀，国家大事她一个人说了算。而这位孝文帝小的时候天性孝谨，什么事儿都听祖母的，事无巨细都要禀明冯太后。因为孝文帝年轻，冯太后自己还做了一首劝诫歌，劝诫歌呀啊，每天写一点吧，据说写了300多篇呢，又做皇告18篇。这冯太后是真是认认真真的在教育这个好皇帝，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自己的德行操守，做一个优秀的君王。冯太后尊重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了庙。平常的时候冯太后自己还是比较节俭的，虽然说对那几位宠爱的男朋友没少了给人家里送钱吧，但是自己生活还算以节俭为主要风范。他一生信仰佛教，由此魏国就因为敬佛礼佛花费的钱那就多了去了，黄金是上百斤上百斤的用，你想动不动重塑金身，那金身那金就得拿黄金往上堆呀、啊、金玉珠宝成斗成斗的用于佛堂装饰啊。要这么看来，平日里生性节俭的冯太后在这些地方用度开支可也不小，形成鲜明对比了吧。冯太后是一个性情严明不徇私情的女主，作为一国的女王，虽然不这么称呼吧，她旁边那些侍者们稍有过错她就严加惩罚，何止是教育那小皇帝严格，教育手下的奴仆她也很严格。但是史书说她性不素汉，什么意思呀？事情过后她心里边不记着，哎，我该对你怎么好怎么好，许多人日后还会受他的封赏，错了我就惩罚你，但是没有隔夜仇啊。所以手下仆人对这位女主人还是特别的忠心耿耿，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啊。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冯太后史书记载她多智略情猜人，能行大事，生杀刑罚举之额轻啊，有什么大举措马上就能定下来。大概是受那正统思想影响吧，他也认为妇道有亏呀、啊、一个女人主宰这么大一个国家，将来难免身后被人议论呐、啊、群臣左右，现在是自己活着不敢说什么，死后怎么办呢？要不把他们都杀了吧，凡是议论自己的人他一个也没放过。一直到冯太后死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可想啊冯太后的保密工作做得多精致吧，能说没人不知道他们这往事吗？谁知道谁说那准杀掉。事后孝文帝才知道，感情母亲不是亲母亲，这奶奶也不是亲奶奶。49岁的冯太后终于是一病不起。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

0: 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

0: 道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 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十。

0: 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谈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弹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2: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3: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

0: 业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0: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1: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 中国。

0: 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0: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骥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0: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0: 短板。
1: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6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1: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探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原锌，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质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0: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

0: 韩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水源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0: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2: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6: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5: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7: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势而

0: 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
5: FM
4: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填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8: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9: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十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8: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

0: 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醉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醉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醉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1: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0: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醉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罐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3: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4: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醉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的药房， 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痹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痹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口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7: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2: 还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2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4: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4: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4: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9: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百分之百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4: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批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要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4: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0: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4: 对。
10: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4: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1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
1: 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1: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3: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1: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3: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13: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11: 历时代潮头，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北季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2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美味，又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